0: 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3: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0: 是我最
1: 一首歌曲啊，来自于毛不易的《祝你平安》。刚才跟搭档吐槽说这个歌唱的啊，挺配合今天的天气的，反正是。
2: 对，就是每一个这个歌手他的这个感觉吧，或者他这个状态，唱同一首歌曲，他这个显然是不同的。
1: 嗯，
2: 毛不易给大家带去的感觉，更多是一种比较平和，就你别着急哈、啊，慢慢听。
1: 对，别着急，反正都祝大家平安，
2: 是
1: 吧？好了，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州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并机播出，送上依然是我们的专题行程，聆听锡林郭勒。大家好，我是苏雅。
2: 大家好，我是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这一个时段，分上下两个半段来进行。后半段的节目行程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板块啊。那这个前半段的行程，我们固定的是给大家这个来推出卫生健康与您同行。
1: 嗯，
2: 你别说这两天这送瓜子送的有点顺口了，还在想要不要来知识竞答哈。
1: 对，
2: 那这个我们电波前的金主们，如果有类似于像三胖袋一样的这个商品，
1: 嗯，
2: 也可以来联系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哈，04-9982-1395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台直播的这个方式给大家送去精美的礼品，咱们也有奖知识问答，让更多的人了解您家的这个产品知识，知晓您家这样一个品牌吧。
1: 对，我们在这儿呢还是挺希望大家可以参与，这样我们就可以给大家也是小小的这个就是奖励跟福利哈。
2: 嗯、
1: 那么在第二段行程，我们今天送上的是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今天呢我们将邀请到的是来自于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的这个民族团结促进科的这个相关人士做客直播间。然后呢，大家也知道9月份啊，其实是跟我们的这个民族团结息息相关的一个月份。2026年的9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
2: 嗯，
1: 而且今年7月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也正式颁布施行了。所以今天我们会邀请嘉宾来聊聊，锡林郭勒盟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的一个工作的相关内容啊。我们月底了，正好到做一个总结，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
1: 嗯。好，音乐之后开启今天的节目内容。
3: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这个话题哈，就是健康素养加油站当中说这个睡姿不对啊，这个脊柱遭罪是吧，来看看怎么躺更科学。其实每次看到这样的一些文章的时候，我就在想我都睡着了睡着之前吧，我还习惯找一个舒服的姿势，我对比了一下，我觉得舒服的姿势好像都不太好
1: 最近我也在研究这个睡姿的问题啊，就是在应该是去年，我就是之前睡觉的时候一直是这样板着睡躺着睡，虽然那样躺的吧时间长了很难受，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看这个一些相关短视频，包括博主在说，就是如果你侧睡的话，首先你这个脊柱不说，会让你的脸堆满褶子，就是你平躺的时候至少不压迫你的脸，是这样的啊、
0: 那倒是
1: 但是
0: 睡着了吗
1: 就是有点难受吧哈，但是就是熟睡了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姿势，后续咱就不知道了。但是我们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这个睡姿其实有很大的一个讲究。比如说，我不知道那个孙阿姐你平时有没有关注，就是我们从中国的这个，就是我们讲五行八卦这块来讲哈，你家的这个床头要对哪，它是要有一个这个地磁极这样的来的，就可能你的床头不是按南北或者是东西这样分，就真的会影响你的一个睡眠。
0: 那个我是这样想的啊，首先你家里这个能东西或南北有时候没法挑，或者同样一个家里你可能发现哎这屋的卧室就东西可以放，
1: 对，
0: 那屋的卧室你只能南北放，
1: 是是是。
0: 所以后来呢，我发现有的时候吧，看的太多，闹心，然后就看的比较少一点。但是睡觉这件事，其实相对来说哈，就是如果你这个就像你这样板着睡，我觉得我那就今天晚上就基本上就别，反正是入睡很困难，最起码这件事儿。所以说呢，其实，但是我觉得还是这句话怎么说，就是多了解正确的，我们尽量改，是吧？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来和大家聊一下这个睡姿哈，睡姿不对，这个脊柱遭罪。其实对于一些这个养生，或者说是这个搞这个体育，包括一些这个健美的这样的一些专业性的人来讲，就是他们对于睡姿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尤其说我们平时比如说做一些拉伸的活动哈，就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长不了十厘米八厘米，但是一两厘米是足够的，所以你有一个就是非常舒适的睡姿，对于你的身体整个它的一个发挥是非常好的，比如说你今天早晨起来感觉状态是神清气爽，但是是不是有点腰酸背痛呢，很多朋友说是不是我这个睡的时候是趴着睡啊，这个怎么样睡起来的时候比这个睡前还累，这个就是你的睡姿出问题了。
0: 对，
1: 因为睡姿对于脊柱的影响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哈，我们说它并不存在哪种睡姿最伤脊柱的一个说法
0: 啊。
1: 我们说这个比起正常的睡姿，有一些睡姿它确实会给我们的脊柱造成很大的这个压力，进而导致这个脊柱周围组织慢性的损伤。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你睡的就是挫在一起的，第二天发现这个胳膊或者是这个肋巴下面这个肉有点疼，那可能就是压住了你。
0: 我觉得其实大家应该说平时感觉就是没睡好，最典型的这个表现就是落枕了，
1: 哎，
0: 是吧，
1: 真的很难受，
0: 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是压着这样的，可能还不是说通病，但是十个你问九个成年人他都会经历过落枕这件事情。
1: 对，就是你如果您睡醒之后发现这个脖子僵硬呀，腰酸背痛的一些症状，我们就要排查是不是睡姿对于这个脊柱造成影响了。那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睡姿避雷哈。怎么讲呢，环仰卧睡姿
0: 听过吧，
1: 就是可能会加重你的这个重膝关节呢半月板损伤，就是你的两个这个腿是向外撇的，
0: 对，
1: 这个我觉得这个睡姿是什么，就是小婴儿他经常会，你有没有发现小婴儿他的腿是一直是这样的啊，为什么，就是我们老人他是给小孩睡觉的时候他会给他绑，让他顺着这样睡下来，这是第一个。就是这个环仰卧睡姿呢，就是我们身体躺平，双侧的这个髋关节呢是放松，两脚心贴在一体，然后双脚向两侧展开紧贴床面，这个也确实得考验你自己的一个身体的柔韧度，
0: 也不是都能，
1: 对对对，这个睡姿呢它是有助于这个维持脊柱序列对齐，保持自然的一个生理曲线，减少脊柱和肌肉的压力，但是呢它也存在短板，就保持这个环仰卧的时候呢，你这个膝关节它常常处于一个这个屈位状，可能会加重你这个膝关节的一个半月板原有的损伤。另外呢，这个膝关节长时间维持一个这个屈的这个屈曲位吧，可能会减缓下肢静脉的一个回流， 因此哈，我们说这个有半月板损伤或者你有这个静脉曲张的一些患者呢，一定要避免这个环仰卧的一个睡姿哈。
0: 嗯，也就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的。
1: 对，
0: 还有就是投降式睡姿，
1: 这个我有，
0: 我也有，我也有时候就觉得还挺舒服。
1: 对，
0: 就是双手举过头顶的仰卧睡姿。这种睡姿的好处是类似于扩胸的动作，有一定改善呼吸的作用。但如果长时间保持这个姿势，上肢的血液的循环不畅，就会出现比如说肩背酸痛啊、手部发麻呀、上肢的这个神经麻痹这样一些症状。此外呢，肩关节持续的处于外展外旋这样一种状态，那就会迫使你的这个肩胛骨被迫哈从后向前的撑起了胸部的这个脊柱，这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胸椎生理曲度改变。所以说那个投降式睡姿也不太好，但也是小朋友喜欢。
1: 对对对，小朋友是喜欢这种环仰卧，然后双手举这样的一个这个投降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睡的。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蜷缩式的睡姿，我一般蜷缩式的是被冻的啊，
0: 冷。
1: 对，这个蜷缩式呢，它对于颈部你的这个腰肉这个腰背肌肉过度牵拉，导致这个僵硬肢体麻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睡觉的时候缩成一团了。
0: 对，
1: 长期你保持这个睡姿，会使你的颈部呀包括这个腰背部的肌肉被过度的牵拉，进而引起肌肉紧张僵硬。同时呢，下肢的这个下方的肢体呢会持续受压，容易引发这个肢体麻木等症状。
0: 嗯，
1: 就这蜷缩它不是一个好方法，但是你要过度的拉伸哈，也有可能这两天天凉哈，容易腿抽筋啊。
0: 对，然后这个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这是就是人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的一个睡姿哈。
1: 是的，
0: 结果全都被否了。下面来说说枕头的一些妙用吧。正确的睡姿应该是怎样的呢？是舒适且保持我们的脊柱自然曲度的姿势。通常来说，仰卧位是大多数人的最佳选择。如果不习惯仰卧位啊，可以选择侧卧位。但是无论哪种睡姿，都是在睡眠过程当中应该保持什么呢？双耳、双肩、双髋是对齐的。对此不同的睡姿可以搭配不同的枕头放置方法，也就是说呢，这个头上你是要枕一个，你腿下面可能还要放一个，是吧？行吧，
1: 就是有这么多枕头还得洗是吧？
0: 不是，多占地方呀。
1: 哎，说到这个枕头，因为前段时间我有一阵子就是有点这个睡落枕了。然后这个落枕最后导致的就是这个肌肉，这个就是肩颈这块一个这个
0: 肌肉紧张。
1: 对对对，然后后来我买了很多的枕头，因为现在这个市面上的枕头是五花八门的。
0: 对，
1: 它有肩颈枕，然后还有这个光枕头部的。但是你最后发现其实还是我们家里用的荞麦皮的是最舒服的，
0: 因为荞麦皮是你可以把它拽到各种你喜欢的形状。
1: 对，所以说我们在选择这个枕头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一定要考虑自己的一个这个睡姿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吧。不要因为这个枕头，因为枕头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这睡眠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正确的睡姿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哈，应该是保持一个舒适并且脊柱自然曲度的一个姿势啊。你这个刚刚我们提到了，你看这个枕头要在你的这个腿下面挡着哈。
0: 对，
1: 还有一个这个仰卧位，你可以将这个枕头放置于整个颈椎的后侧，起到一个支撑的作用。哎，如果家里有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就新结婚会有一些买这个床上几件套吗？
0: 哦，对，
1: 它这个枕头就是那种海绵状的。我们枕上去它会上火，但是你可以把它靠在你的后背，就有一个托，有一个感觉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睡的时候就非常舒服。
0: 它这个放到这个颈椎后侧起到支撑作用。很多人在仰卧位的时候呢，腰部跟床面之间的这个空隙比较大嘛，导致腰部肌肉无法放松。这类人群啊，可以在膝盖的这个后方来垫一个枕头，释放这个腰椎的应力，维持腰椎生理前凸。那侧卧位呢，可以在双膝之间夹一个适度，就是比较硬度吧比较好的这样一种枕头，不能太硬，不能太软，但是荞麦皮肯定是不行了，是吧？避免上方的髋关节周围的组织被过度的牵拉，并且保证骨盆和腰椎处于中立位。那么腰部侧方跟床面的间隙啊过大的时候，可以在这个腰部下方垫这个就是比较薄的那种枕头，它就可以起到支撑脊柱的作用。同时在家在侧卧位的时候，可以将膝盖微微的弯曲，这样也能够减少就是腰部的这种压力。
1: 没错，像这个俯卧位 位哈，就我们基本上有一点像趴着睡的这种感觉。
0: 嗯，
1: 这个俯卧位呢，它是容易诱发腰椎序列异常的。原则上我们是不建议大家有这种睡姿的，但是对于已经习惯俯卧位的人群呢，可以在这个腹部和骨盆区域垫一个薄的枕头，而且头部呢一定要选择这个低矮的这个枕头或者比较薄的枕头，或者你干脆就别枕枕头哈，这个是比较方便的。另外我们说这个枕头选

0: 择也非常有讲究，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第一呢，我们要看高度，这个枕头的高度呢应该为肩宽的一半，枕下去之后你发现你的这个后颈部离床呢大约有一拳高，我们可以做一下试验，这个才是正常的高度。第二点呢，就是摸软硬，枕头呢一定要这个柔软舒适，但是不宜过硬哈，也不宜过软啊，因为过硬我们枕得不舒服，过软就会塌下去。第三呢，就是变材质，纯棉花或羽毛填充的枕头支撑力不够，所以在这里我们是不推荐的。就像我刚提到的，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购买这个床上几件套，包括你就发现这个宾馆的这个枕头，为什么它宾馆的枕头为什么不舒服，因为它都是这种羽毛呀，或者是棉花这样填充的，就不如我们在家里睡这个荞麦皮的这个枕头舒服。所以说大家在这个选择枕头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有这个就是精心准备吧。第三点，我们就说这个睡姿朝向啊，这个就是我刚提到的。当然了，我们不是说给大家就是说是一定要你按东西南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方位去睡，但是确实这个睡姿朝向它是很有讲究的。比如说心力衰竭的患者呢，你可以采取头略高于脚的一个睡姿，或者是右侧卧位，使你的这个心脏呢处于这个相对的高位，以减少这个下腔静脉回流的血液，减轻心脏的负担，改善呼吸功能。像比如说这个颈椎病呀，这个腰椎病患者在睡觉的时候呢，要保持身体的一个自然曲度，让全身肌肉尽量放松。这类人群呢，你可以选择仰卧或者是侧卧位，但是千万不要俯卧位这个睡觉，因为这样会增加脊柱的一个负担。同时呢，我们要注意正确使用枕头垫子等一些这个支撑脊柱，并使其保持在正常的这个屈曲状态哈。好的睡眠呢，是我们在浩瀚的这个生存宇宙当中一次感性的回归，所以我们不必给自己下过多的一个定义吧。就是聪明的自己一定是在这个夜里选择自己最舒服的一个睡姿。
1: 对，
0: 但是我今天给大家读了这篇文章之后，我才发现啊，原来我们的这个睡觉有点简陋了哈。正常我们睡觉的时候其实应该有三四个四五个枕头来做一个这个
1: 就是环抱着你，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吧，这个其实说到最后我觉得是找到正确姿势，其实最重要还是自己觉得舒服是吧，但是也知道有一些你可能习惯的姿势我们稍稍的进行一些调整是吧。下面呢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到关于这个就是辟谣的一个话题是吧。有人就说呢，说这个感染了这个手足口病诺如病毒之后呢，说这个感染一次就不会再感染，这到底是真是假是吧。其实啊，最终的这个答案是感染了手足口病诺如病毒之后呢都可能再次感染，所以建议大家啊，外出聚餐啊，这个马上假期是吧，一定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及个人防护。
0: 我们说这个守好入口关哈，从这个上幼儿园老师就讲，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外出归来要洗手。就我过去外出归来的时候很少洗手哈，为什么呢？就是习惯，但后来就到现在为止，一进屋一定要洗手，是因为有了孩子之后。
1: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不应该就是应该吗？
0: 所以其实我们在建议大家洗手的时候，到底应该用肥皂还是洗手液？我觉得这个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我是比较习惯用这个香皂的。
1: 其实无论用哪种，首先就是养成回家一定要洗手的习惯，就是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六步洗手法是吧。首先呢，这是入口关一定要守好，饭前便后外出归来用肥皂或者洗手液在流动的水下认真清洗，
0: 是
1: 洗手的时长最好不少于20秒钟。要提醒大家的是，诺如病毒对于酒精是不敏感的啊，所以不能够完全的依赖于常用的免洗消毒液来代替洗手，是有多懒是吧。此外呢，外出期间不要喝生水，不吃生冷不洁的食物，海鲜要煮熟煮透，如果家中有人出现呕吐腹泻的症状，要及时处置污染物并且规范消毒，患者在患病期间也最好不要给其他人再准备食物了。
0: 没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守好自己的一个呼吸关，尤其是我们入住酒店民宿等一些室内场所时呢，一定要注意通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在交通枢纽等人员相对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时呢，可以根据情况科学来佩戴口罩，咳嗽或者打喷嚏时呢，要注意遮住口鼻，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呢，可以根据相关的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等。通常在接种疫苗之后呢，人体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这个特 特异性的一个保护抗体，建议大家在这个流感流行季到来之前呢，及早完成这个疫苗的接种，从而降低感染后发生重症的一个风险。第三呢，就是要守好健康观啊，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密切的关注自己以及家人的一个健康状况。如果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发热、皮疹或者呕吐、腹泻等一些症状，一定要去及时就医，并且呢，在就医时主动告诉医生你的这个旅行史以及接触情况。患病期间呢，尽量减少这个聚餐、聚会等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孩子如果这个患病之后呢，应当按照这个相关的要求暂缓入园、入学、入托，或者是参加一些集体性的活动。
1: 对，
0: 最重要的我们要提醒大家，就及时关注适龄人群的一个疫苗接种安排。
1: 其实说到这儿，就是手足口相对来说，我们觉得小朋友得的多，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尤其是去一些公共的这个就是游玩的场所，
0: 没错。
1: 所以说这个啊，然后诺如病毒是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就比较容易。多人感染
0: 是吧
1: 、所以在这还是要提示大家，不是说你得过之后就有这个免疫 了，
0: 对，
1: 而是还是容易出现问题。您看这马上就是十一假期了，出去游玩的、家庭聚餐的，是吧？
0: 是。
1: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给大家提醒啊，那么如果小朋友过小的话，这个适龄的人群的疫苗接种也是非常重要的。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第一段行程与大家来分享卫生健康的全部内容。稍事休息之后，一段公益内容进音乐之后，我们将邀请嘉宾上线到节目当中。

0: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十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瓶盖，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九历史，
1: 共同创造灿烂文化，
0: 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2: 我只会参观他们的维南人都喜临国，
0: 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3: 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
4: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好的，各位继续来为各位送上到今天我们这段访谈的行程哈。那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到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朋友来自于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族团结促进科副科长毛东升哈，做客直播间。那么聊到的话题呢依然是跟我们这个月的这个相关内容是有关系的。那说到这儿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啊，对于这个九月份的这个具体的活动啊有一个更深刻的了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创美好锡林郭勒。那么我们送上的依然是由锡林郭勒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我们共同打造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专题节目。那么刚才说了，我们也是今天邀请到就是我们盟民委的工作人员。这样毛科长先给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盟民委的毛东升。
0: 那今天呢做客直播间正好真的是在月底了啊，然后我们想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刚才也提到2026年九月份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那在今年的七月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也正式的颁布施行了，明确了九月第四周啊是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那么这也是该法颁布实施之后的首个活动月和宣传周，所以今天我们就邀请毛科长做客直播间，就我们的活动月及首个宣传周是吧，给大家做一个详细介绍。那说到这儿，首先想问到说你看咱们是属于锡林郭勒盟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哈，所以想请您首先从盟里的这样一个就是相关活动内容啊，举办的一些就是特色的一些比如说活动呀讲座呀，给大家做一个相关的介绍，工作的总体情况的开展吧，好吗？
1: 好。那么今年九月呢，锡林郭勒盟紧紧围绕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主题呢，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精心组织各旗县市区和盟直各单位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系列活动，着力巩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创建成果，奋力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一个呢是我们统筹谋划明确方向，锡林郭勒盟呢坚持高起点谋划高标准部署，构建多部门全域化推进的工作格局，盟委统战部宣传部盟民委呢充分发挥牵头抓种作用，联合盟教育局盟司法局等多个部门呢印发了关于认真落实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宣传重点，细化形成了3个方面13条具体落实举措，切实呢压实各地区各行业各部门的工作责任。9月3日呢，锡林郭勒盟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和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活动在锡林浩特成功的举行，全盟呢各族干部群众呢300余人参加。活动呢采用法治宣传和文艺表演相结合的方式，精心呢组织编排演绎草原欢歌奶茶，草原连着北京，红歌连唱，良法善治暖民心等节目，生动展示了 草原儿女呢守望相助同心筑梦的精神风貌，有形有感有效的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那么在我们9月21日呢，光影续模范艺术促团结内蒙古民族团结进步主题纪实微电影发布会呢在呼和浩特市红石榴主题展厅举行，影片呢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取材于我盟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巴彦乌拉嘎查红书包志愿服务队的真实先进事迹，以真实故事和纪实镜头展现基层模范扎根草原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呈现了我们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团结奋进的生动实践。
0: 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这样一场活动，虽然说过去了一定时间了啊，9月3号的时候，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只要是参与的，其实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里面有很多的节目，当时我记得就非常的打动人心，是吧？那说到这儿呢，除了我们盟里组织的相关活动啊、宣讲之外，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又他们有自己的哪些，比如说活动的亮点啊，有一些什么样的成效吗？
1: 好，各旗县市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生动实践和动人故事，那么盟委统战部呢和蒙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会聚焦活动越主题呢，陆续在新拉奥特市、阿布嘎旗、苏尼特右旗、二连浩特市等地区开展融入北疆共奋进先行示范起新城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巡回宣讲活动，生动展现了锡林郭勒各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好图景。蒙民委呢精心举办了全蒙城市民族工作互评互鉴交流活动，创新采取呢实地观摩加座谈研讨的融合模式，有效地搭建了全蒙民族工作互关互学互通互补 共研共进的优质交流平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蒙教育局呢高质量举办了全蒙第29个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及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展呢语言文字啄木鸟纠错活动、国家通语言文字线上知识问答活动和中华经典诵读大赛系列活动， 引导呢各族群众主动学习规范知识，自觉规范语言文字行为，切实呢提升全蒙语言文字规范化水平。蒙司法局呢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纳入水执法水普法责任制考核， 依托呢12348政务新媒体开设普法专栏， 开展呢线上知识竞答，打通法律学习贯彻最后一公里。 蒙团委呢依托青年之家广泛开展主题团日活动，组织新兴领域青年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阵地参观学习，引导呢各族青少年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蒙妇联工会呢联合党支部开展民族团结建初心巾帼携手向未来职工文体活动， 组织草原徒步、马文化研学知识竞赛、巾帼志愿服务和职工趣味运动会，凝聚起呢党建引领工会聚力的巾帼奋进力量。各级检察机关呢深入结合检察履职，深入社区开展宣讲，通过案例讲解呢生动化解邻里纠纷、草场矛盾，开展司法救助的故事， 营造呢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浓厚氛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呢依托马头琴艺术等载体，将思政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结合，申请编排出我的祖国万马奔腾、春暖锡林河等思政课程，在各族教职工学生中分类分层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锡林郭勒供电公司呢依托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展馆，以展馆多点流动竞赛加线上 vlog 直播的创新形式，开展了石榴花开新向党、理想建功起新城的主题系列活动。通过呢整合企业的青年理论宣讲、文明实践项目路演、 最美班组长故事分享等特色模块呢全方位展示了电力企业各族干部职工同心向党扎根北疆岗位建功的良好风貌。全蒙呢坚持把强化理论武装、深化法治学习、抓实宣传教育作为凝心聚力的基础工程，推动呢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 走实入心入脑。一个呢是我们着力强化理论武装，坚持呢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将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和法律法规纳入各级党委党组的理论学习中心组干部教育培训、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核心学习内容，各级党委呢党组专题学习 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推动呢党员干部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第二个呢是全面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严格落实呢全区全盟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工作方案，举办全盟统一战线西运助同心暨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学习会，
聚焦呢深化党员干部学法示范。

0: 分类分层开展队伍学习培训，紧扣呢重点节点，丰富普法主题，构建全域普法工作格局等重点任务呢，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3000余场次。苏尼特左旗呢举办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知识竞赛。 活动呢，以赛促学，以益凝心，让民族团结进步理念呢深入人心。第三个呢是持续加强宣传教育，充分发挥呢蒙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四级的促进会及实践中心，依托呢红书包志愿服务队、银发宣讲团、红石榴子等志愿服务队呢等多支力量， 深入呢农村牧区和城镇社区开展点餐式的这个宣讲。那么各地呢也依托普法的载体送法上门，组织干部职工呢走进教育阵地开展现场教学，深入苏木乡镇企业社区开展全覆盖多层次精准化的专题宣讲，举办呢宣传周启动仪式，并设置知识问答、趣味游戏等互动板块呢，让群众在 寓教于乐中学习民族理论政策知识，引导各族群众呢争当促进法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比如我们二连浩特市开展站在国门看筑牢系列主题活动，聚力打造边境五共同体验馆、红石榴影厅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现场教学点，为常态化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开辟了全新的路径。
1: 阿巴嘎旗呢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主题趣闻运动，56名各族选手共同参与，同心乐腾，同心携手，环环相扣聚同心等趣味运动会，切实呢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浓厚氛围。正祥白旗呢举办紧紧相拥的石榴子携手奋进新时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讲述身边人身边事活动，生动描绘了各族群众 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的壮美画卷。那么多伦县呢召开美画卷，那么多伦县呢召开全县的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那么对20个全县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50名全县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予以表彰，营造了争当模范、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第三个呢是我们聚焦这个交往交流活动呢，构建互嵌共融的社会格局，新能工乐盟呢以文化浸润为纽带，创新活动形式搭建了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平台。全盟呢以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为目标，推动呢各族群众在空间上融出一家人，在文化上凝成一颗心，在经济上连成一条链。 蒙住建局呢将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形象有机的融入到城市公园、广场建设，历史建呢全蒙各地区各部门打造了49处历史建筑，全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蒙政府局呢
0: 坚持用好1234五热线，闭环处置各族群众民生诉求，累截至目前呢累计受理群众诉求呢9.86万件，直办率呢66.23%，群众满意率呢96.86%，工单响应率呢100%，对社保、住房、就业等民生诉求呢接速即办，限时处置。
1: 泰普斯旗宝昌镇东郊社区呢培育爱在东郊、融在一起民族工作品牌，设置呢小太阳社工驿站、非遗展厅、小候鸟之家等功能室呢，形成了党建引领、阵地支撑、暖心服务、多元融合的互嵌式社区点建设典型。镶黄旗新宝拉哥青格勒社区呢创新总结一加 135红色意识厅工作法，将民族团结进部宣传教育呢融入日常意识服务全过程，推动呢意识阵地既是解分窗口，也是育人课堂。镇蓝旗敖包西热社区呢举办第4届邻里节，设置呢民族团结进部主题文艺汇演、亲子民族团结贴画创作、民族政策知识有奖问答、
0: 免费义诊等便民服务等多元的环节，切实呢把民族团结服务呢送到群众身边，展现出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团结共进的良好精神风貌。那么新劳德市呢聚焦我们青少年研学活动常态化开展青少年互访互动实践活动，举办呢童心汇聚杯青少年自由搏击大赛、 中国轮滑刷街竞赛公开赛及猛经济青少年轮滑邀请赛等品牌来自北京等多个省区的近千名各族少年儿童奔赴草原开展奶制品制作观摩石榴籽徽章互换民族团结趣味互动等活动呢，使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呢在润物细无声中入脑入心。 东吴中牧庆奇呢健全校内课堂教学加校外实践研学一体化育人模式，常态化开展呢组织红色主题草原非遗体验、各族青少年手拉手结对联谊等实践活动呢，累计开展了各类主题活动145场次，覆盖呢各族青少年呢1.7万余人次。 聚焦这个旅游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实效呢，西乌珠穆沁旗系统盘活了99号公路的文旅资源，常态化举办呢蒙古马超级联赛、白马那达木等传统的民俗活动和自治区首届村跑第10届草原王挑战赛，有效的拓宽了跨区域各民族交流渠道。 截至目前呢，累计接待呢各内外游客273万余人次，实现呢旅游收入11.9亿元。乌拉盖管理区呢立足传红首绿品牌，打造九曲湾、哈拉盖图农牧场等多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阵地，推动呢天边草原成为
2: 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家园。嗯，其实从您的介绍当中啊，我们各部门的、各单位的，再包括各地区的，尤其是您后面这几个，我们看到西乌珠穆沁旗实现了国内外游客273万人次啊，旅游收入11.9亿元。就是从您介绍当中，我们对于今年夏天的这个 这个感觉应该有了一个实感哈，而且我们其实从方方面面我们都在实感哈，而且我们其实从方方面面我们都在打造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的，就是润物无声但是深入人心，深入人心是吧？
0: 对。
2: 那么还想问一下啊，下一步我们还有哪些工作计划呢？
0: 下一步呢我们将紧扣盟委行署中心工作部署呢，全面落实15-57间呢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的 各项任务，健全呢常态化、常效化工作机制，以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呢为契机，推动呢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引导呢各族群众牢固树立四个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增进五个认同。 一个是呢要持续深入学习贯彻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制度要求全方位的融入到基层治理、民生保障、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等各环节，常态化开展法治宣讲和专题学习，推动各族干部群众呢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进一步丰富发现，增强呢 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第二个呢是我们纵深推进的三项计划落地见效，在青少年交流方面呢持续联动与各部门的合作，健全呢课内课堂教学、课外实体研学等一体化育人实践呢，常态化开展跨区域研学品牌赛事和结对联谊活动，让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根植到青少年的心灵深处，在户县市发展方面呢深化5个嵌入实践的路径，总结推广呢各地区的典型经验，推动呢户县市社区建设从试点呢走向全面铺开，促进呢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在旅游促三交方面呢持续将那达慕等 的节庆民族节庆呢打造成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载体， 深化呢传统加潮流品牌升级，丰富呢文旅融合实践内涵。第三个呢是持续强化各部门的通力合作格局，进一步健全呢民委委员单位责任制和民族工作呢协调机制，完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推动呢形成纵向贯通、横向协同、全面覆盖的工作体系，为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呢提供坚实的力量支撑。
2: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也是通过您的介绍，更加的从您的介绍当中，其实是我们从一些数字里面，或者说各个单位所举办的这个活动当中，更加深入的了解我们锡林郭勒盟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件工作上，在促进民族团结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真的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是吧？而且呢，我们下一步的这个工作计划是通过不同的载体，让我们这些比如说相关的一些宣传教育，通过一些更加接地气的方式，让老百姓、让孩子们更容易去接受，是吧？
0: 对，
2: 嗯，好，今天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那我们今天的辽阔草原和谐锡林郭勒到此告一段落，我们先说再见。
0: 嗯，再见，谢谢大家。

0: 道真甜，是新疆运来的。
1: 各民族朋友，新疆欢迎你，亚克西。
0: 这奶酪很鲜，是产自内蒙古的。
2: 各民族朋友，草原欢迎你，三百努。
0: 这糍粑好脆，是来自广西的。
3: 广西的酒，广西的菜。
4: We like this。
0: 这牦牛肝很纯，是递到西藏牧区的。
5: 不是藏族人，
6: 私人店吧。西藏人民欢迎你，
7: 大家都乐。
0: 这油香馓子很香，是宁夏地区的。
8: 各民族朋友，宁夏欢迎你。Slam。
0: 幸福的日子越过越美，民族的美食越吃越香，欢乐的歌儿越唱越甜，民族团结石榴籽，吉祥甜蜜带您尝。

外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2: 进入信息，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3: 预警信息要提前了解，主要围栏黄、橙、红四级，汛期大家要提前关注预警信息。暴雨天如何安全行车？高速大屏建筑负阻150米，需开双闪。预积水，稳方向松油门慢过。预见水遮挡视线，稳住车道行驶。雷电天气要注意什么？牢记不住，远离水域，躲去低洼处，少用电子产品，无户外骑行。洪水来了怎么办？遇山洪优先按路线转移，借助漂浮物逃生，进水后迅速登高等待救援。山体滑坡如何自救？遇滑坡向两侧横跑，来不及就报警固定物，护头避险。遇到泥石流怎么办？遇泥石流横向往两侧山坡撤离，弃重物流通讯工具，躲密林不要爬树。
4: 继短时强降雨，大风天气多发，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官方发布的天气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汛准备。降雨可能导致河水湍急，水位上涨，严禁趟水通行，路过请主动绕行，禁止靠近逗留。请及时关闭门窗，清理阳台杂物，疏通地漏。暴雨积水易引发漏电，燃气泄漏，及时切断电源，关闭燃气阀门。低层及低洼住户提前用沙袋挡水，并定期清理排水口。收到转移通知后，听从社区工作人员指引，迅速撤离，不拖延，不贪恋财物。强行涉水极易引发车辆故障，人员遇险，积水下方暗藏深坑塌陷等隐患。遇到积水路段，及时掉头绕行，切勿冒险通过。看到防汛警示标识，请立即远离河道边坡等危险区域。
3: 汛期来了，这些防汛自救技能要知道。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容易引发洪涝、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让我们一起学习防汛避险知识吧。发生城市内涝时，不要在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地驻留，不要在积水路段上行走，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雨天开车尽量绕开内涝点，切勿贸然涉水。居住在城市低洼地区的居民可以提前筑高门槛，或在门外放上沙袋，防止积水入侵。若积水进屋，要及时切断电源和气源。
5: 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先生早上好，请问您要点什么？
6: 要能镇定安神的。
5: 给您来杯奶茶，您看行吗？
6: 还要神清气爽的。
5: 柠檬汁。
6: 还要精力充沛的。
5: 啊，咖啡。
6: 让我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快乐又充实的。你明白我想要的是什么吗？
5: 明白。打开 FM 大牌驾到，你想要的感觉都在这里。

好，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06分，感谢各位继续关注西蒙荣媒的广播直播节目缤纷生活家，我是主播阿蒙。您正在收听到的波段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调频99.5兆赫，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9月29号，农历8月19，欢呼雀跃的心情，但是还是提醒您，依然还是要站好每一班岗。同时呢，也预祝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收取到一份快乐，让这个班上的略微有点意思。好，有点意思的节目呢也在今天为大家安排了满满当当的节目板块。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首先啊，9月份很多朋友知道呢是吃螃蟹的好时节，很多朋友已经开始计划在国庆期间去到苏杭等地哈，尝一尝蟹酒，吃一吃蟹脚。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的是，这样的时节哈，其实呢还是有着很多吃蟹的门道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给大家做一个国庆长假的预告信息。如果说我们要去到江南水乡吃螃蟹，怎么来挑选？最关键的是9月份的螃蟹到底和10月份的、11月份的有什么不同？这个好吃时、好季节是怎么分配的呢？稍后我们用饭点说吃的节目行程来打开今天的主要内容。那全程大家想要参与讨论的话，也可以选择拨通通往直播间的热线，号码是04798-21395，我来和阿蒙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吃蟹心得。另外呢，第二站行程呢，除了填充公益信息，还有天气早知道等等实用门类的节目之外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送出的多彩夕阳板块，继续和大家讲解一下银发经济方面关于基因的内容。啊，很多朋友说，谁说老年人不做学术研究啊？研究起来比谁都有门道，因为老年人有大把的时间，更有更多的一些知识积累。所以呢，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银发经济方面的多彩内容。那全程收听的过程里呢，大家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来和阿蒙取得联系。您呢，除了拨打刚刚您已经了解到的电话号码04798-21395之外呢，也欢迎各位哈继续来选择添加西蒙荣媒聆听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呢在线上留言或者在首页看视频，帮我们点赞和转发。好，这里是缤纷生活家，每一天的幸福时光从上午10点开始，接下来的60分钟邀您一路同行，我是阿蒙，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大千世界，繁华落幕，总有那么些人站在太阳的方向，身后的余晖蔓延开来。

0: 来过的人太多，总有那么些人仍定格在某个地方，思念之情逆袭而来。或许遇见是一种缘分，是开始，也是初恋的归宿。星光璀璨的夜，此时此刻的你正错过谁，又或者正遇见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一个故事，稀释着怎样的一个故事。其实人群中我看见你，今日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1: 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2: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1: 以后注意点儿。
2: 一定一定。
3: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2: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3: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2: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3: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4: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6: 品读城市人文，邂逅诗意文旅，聚焦同城热点，解锁好物置换，包罗生活万象，乐享人间烟火。欢迎锁定缤纷生活家，陪你读懂城市，玩转生活。
7: 美食就是生活，美食就是故事，健康的美食，健康的美食，历史悠久的美食故事。饭点说吃。

常很少呢用江南水乡这样子类型的曲调哈来做美食节目的配乐，但是一旦启用了这个 BGM， 那么我们今天呢必然要带您到江南水乡去吃点好的。好，欢迎各位来到饭点说吃，我是主播阿蒙。很多朋友知道哈，吃螃蟹的季节到了，哎，黄金季呢就是9到11月，尤其呢是大闸蟹，这个时候哈真是肥得流油。老话讲哈，九雌十雄，什么意思呢？农历九

吃母蟹，因为蟹黄很满。十月呢要吃公蟹，因为呢蟹黄有黏。那梭子蟹呢，其实最早啊从八月份就能开吃了，而青蟹呢可以从六月一直吃到深秋时节。所以在这里啊，很多朋友可能又想起了去年那个端上桌的中秋晚宴当中最占鳌头的大闸蟹。好，那说到这里呢，首先我们一条温馨提示送给大家哈，螃蟹虽好，但是不要贪多。健康的成年人呢，一天最多啊，咱就干掉两只中等螃蟹就得了，一般不要超过三只。吃多了呢，容易腹胀腹泻，尤其像我们这些三高的人群哈，胆固醇高，还有呢，尿酸可能也不太稳定，这个时候呢，就跟着急剧升高。所以啊，老人、小孩、孕妇以及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一次哈吃个半只就差不离儿了。而且呢，最关键的是哈，我们把这些禁忌说在前头，大家也容易听得更清晰。包括哈，你想，马上到了中秋了啊，又是国庆佳节，很多朋友说这桌上摆上一盘红彤彤的大螃蟹，嘴里嚼着这个金灿灿的蟹黄，再约上三五好友，怎么能少得了小烧酒呢？哎。前两天我看到一条新闻哈，说啊，在这个宁波的黄女士和友人聚餐，好友贴心的为她带来了最爱的奶茶啊，哥俩好啊，一边品尝着鲜美的螃蟹，一边喝着珍珠奶茶轻松愉悦，美的螃蟹一边喝着珍珠奶茶轻松愉悦。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吃完饭回到家里，黄女士呢出现了上腹胀痛，还阵阵的犯恶心，家人呢把她送到急诊，才知道呢，哎，急性胃炎就这样悄然发生了。结合其他的血液检查和她的饮食历史哈，医生推断的黄女士呢是因为把奶茶和螃蟹一同使用了。所以啊，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个蟹酒，但是没听说过蟹奶茶，对不对？所以呢，小酌一下其实还好，但如果说和这个奶茶啊，尤其是很多朋友现在喜欢的这种高蛋白的醇厚奶茶放在一起的话，两种蛋白冲在一起，尤其奶茶里呢还有一些绿茶的成分，绿茶里呢有一个成，比如说它有利尿的啊，或者是让你觉得突然清醒的，是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有机化合物叫做鞣酸，鞣酸呢，哎，它在绿茶当中啊是颇为明显的，所以呢，它们俩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全新的物质，叫做鞣酸蛋白。呵，这就是胃食的元凶。胃结石哈，很多朋友听起来觉得好可怕呀。所以呢，我们在吃的时候啊，可以配一点酒，但是不要把茶、奶茶和这个诸如螃蟹这类的高蛋白食物放在一起，这可真的是大忌讳了。好，很多朋友说哈，这吃螃蟹啊，我是行家，但是让你一说，我感觉我不会吃了。这样，咱们先给大家辟个谣啊。首先呢，有几类人是不能吃的，或者是极少吃为好，比如说婴幼儿哈，婴幼儿呢，他对螃蟹的耐受力很差，尤其这个高蛋白容易造成孩子的肝肾负担，尽可能别吃。还有像我们平时脾胃虚寒的朋友，尽可能哈不要寒上加寒。还有呢，痛风急性发作者，这就不用我说了，河蟹、梭子蟹咱都不能吃，尤其里面哈嘌呤非常高。还有呢，就是胆道疾病患者，很多朋友说我有胆囊炎，对不起，螃蟹咱敬而远之。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另外呢，就是在感冒期间也尽量不要吃了，因为难以自愈，或者是会导致病情加重。所以啊，咱们把这些禁忌先说好了，接下来呢就开始吃吧。那么很多朋友说啊，我这螃蟹要怎么吃好呢？其实我们最建议大家的是吃这个清蒸蟹，而且呢要求是现吃现蒸。吃不完的熟蟹呢，咱就装入干净的密闭的容器当中，放在冰箱的熟食区域内冷藏保存。很多朋友说啥？你家冰箱分类啊？分，生食熟食必须分开。而且呢记住哈，如果再次打开再次复蒸，尽快食用，不要再隔了，隔不住了，再贵咱也扔掉它啊。还有呢，整蟹在冷藏室里最多放2天48小时，因为呢它有蟹肠，这个内脏器官呢极其容易滋生细菌，你觉得它熟了，其实它说我的生命力很顽强，我要反

繁殖细菌啊，久存食用会带来安全隐患。甚至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螃蟹从冰箱里拿出来蒸的时间要比之前还要长，这样才是真正的杀菌模式。还有就是关于螃蟹的部位哈，我们也建议大家要会吃啊，您别自诩是什么吃蟹的大神，有很多地方呢是不能吃的。比如说，您知道螃蟹是有胃的吗？就是中间三角区有一坨黄，那不是蟹黄，那是蟹胃啊。还有就是两边啊，就像这个鱼鳃一样的这个位置，这叫边啊，就像这个鱼鳃一样的这个位置，这叫在这个公蟹倒三角下边有一个类似于心脏的部位哈，也是蟹的心脏，叫蟹心，这一坨黄也不能吃。再接下来哈，就是在这个三角区域覆盖面的有一个细长的排泄物，就是蟹肠，这也不能吃啊。我们刚才说的这四大器官呢，是螃蟹的过滤和代谢废物的器官，没有任何的食用价值，反而呢含着一些寄生虫和细菌啊，建议大家呢千万要去除掉。不要觉得这螃蟹好大呀，肚子里都是宝贝，不能吃不能吃，重要的事情说两遍。还有很多朋友可能说，现在啊有很多的这个小酒吧还有冷餐馆啊，他们呢用生腌的方法去把这个螃蟹做得很香，辣味辣味的真香哈。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生腌的方法吃螃蟹它是存在风险的，尤其是活螃蟹啊，它体内还有大量的微生物细菌和多种寄生虫，你要是高温杀菌之后再处理啊，还能保证一下安全。但是你说外面买的，他万一不遵守食品卫生安全法呢？万一他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呢？对不对？他胆子是肥嘟嘟的呀，到时候呢谁来买单？消费者。所以朋友们记住哈，最好的方法就是蒸，反复的蒸，蒸得熟熟的透透的啊，然后呢不要隔夜，如果隔夜不要超过48小时。不要买外面的螃蟹，因为它也许没有杀菌的这一过程，咱也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啊，尤其是很多朋友说，哎呀，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了，但是呢我对这个螃蟹啊总觉得还是怕怕的，不知道它分泌出来的某些东西我能不能碰啊。来，我给大家说一下吧。就比如说我们家吃螃蟹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蒸好的螃蟹呢咔咔一上桌，我们发现这个螃蟹它是不完整的。为啥呢？它不是露出金灿灿的蟹黄，也不是它的这个翘缝，还有蟹脚关节，它是会出来那种黄黄的像鸡蛋白一样的那种白色固体。很多朋友说这啥东西啊，这玩意儿能吃吗？是脏东西还是只是长得有点欠考虑的正经蛋白呢？好，那说到这里哈，我们给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东西到底是啥。这个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哈，它呢源头是啥呢？是螃蟹的血液，人家也是动物了，会流血流汗的了，和我们正常人类哈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和我们正常人类哈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氧气不一样，这大闸蟹哈它靠的是血液当中含铜的血蓝蛋白。哎，所以说呢，这大闸蟹它活着的时候，它是有血有肉的哈，它的血液呢是接近无色的，甚至你会发现，就像静脉血管一样，它是淡淡的蓝灰色啊，还挺美拉德的，你说？然后呢，当它被蒸熟之后哈，血液当中的蛋白质突遇高温就发生了变性凝固啊，就成了我们看到的这一坨坨白色的固体了。所以说呢，你吃还是不吃呢？我告诉你啊，吃了没事儿，但是没啥太大必要。为啥呀？它口味很淡，也没啥味道，你除非你撒点什么芥末啥的，不然的话啊，我觉得还把它刮掉就可以了，实在和美味是沾不上边的。所以问题来了，我们吃的美味到底是啥东西呀？一只螃蟹的精华无疑就是它的蟹黄和蟹膏这个部位哈。所谓的蟹黄它是一个泛称，它指的是蟹煮熟之后啊，把这个蟹盖打开，你看到的一坨的黄色物质，但是它有软黄和硬黄之分，它有不同的器官的属类。软黄呢指的是蟹的这个肝腺还有胰腺啊，也就是它的消化器官，它具有生产消化酶、吸收消化食物的功能，就类似我们人类的肝脏和胰脏的集合体哈。无论是公蟹还是母蟹，它都有软黄，但是由于呢它这个
肝腺还有胰腺啊，富含不饱和酸还有氨基酸，一烹调之后它就变得美味了啊，所以呢让人觉得非常的香。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哈，它也是免疫解毒器官，所以说如果呢这个螃蟹的生长环境很 OK 的话没什么问题，但如果说呢它生长的环境不太好，有污染源的话，那么这一个器官相对来说味道哈产生变化，也就意味着它失去了营养功效，反而有害。所以呢咱们要买的就是来自优质水体养殖的正规大闸蟹。前段时间哈我们吃大闸蟹的时候，我发现它有二维码，你点进去你这个扫一下，它会有溯源，会告诉你它在哪个水体区域出产，这样的大闸蟹是可溯源的，是有身份证的，大家还是可以放心吃的啊。那么至于啊，就有一部分发硬的硬黄，就是发橘红色的，那是什么呢？它是成熟的卵巢。哎，没错，九月份我们吃的就是这个母蟹嘛，对不对？那待到母蟹产卵之后，它卵巢内的卵细胞变少了，蟹黄就过了它最佳赏味期，所以呢带黄的蟹其实最好的就是这个母的啊。但是还是提醒一下三高人群哈，这一部分硬黄少吃为妙。那至于这个蟹膏是啥东西呢？来，我们看一下公蟹。公蟹呢，它有这个生殖器官哈，就是精囊，还有复性腺，还有它的分泌物。煮熟之后呢，就是变成乳白色的胶质，就像我们吃这个燕窝有点像哈，糊嘴粘牙啊，这是很多人的这个感受。但是你不知道是吃的是人家的这个性腺，而公蟹的这个性腺啊，它成熟比母蟹更晚，所以呢就有这个九雌十雄、九月豚、十月尖的说法。所以呢这个蟹膏还是可以吃的哈。至于咱们说以形补形，这个我不太确认，所以呢大家就尽可能的尝美味就可以了，其他的不要想太多。没想到吧，这肥美的蟹黄蟹膏啊居然是这么来的。很多朋友说哈，让你这么一说我感觉吃起来有罪恶感了，总觉得要对应一下这个活螃蟹才有这个奔头，其实不是的哈。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去把这个螃蟹呀好好的去了解一下，尤其刚才提到的蟹腮、蟹胃、蟹肠，藏污纳垢的重灾区，千万不要去食用啊。好，今天呢是一个硬核的科普哈，我们呢把这个吃螃蟹的指南和你一次性的说明白了。但是呢最关键的是告诉各位哈，现在呢我们的人民的日子好起来了啊，以前啊你要说在这个逢年过节吃螃蟹，可能还真的是少数的小康家庭才有的。但是现在提到这儿，很多朋友不觉得说这是一个多么难的事情，只要咱们兜里有钞票啊，这个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还是要买安全的啊，尤其呢是符合食品卫生安全的，有溯源地的，价格哈咱可以卖原地的，价格哈咱可以卖到性价比最好的螃蟹。好，月圆人团圆哈，马上就到中秋佳节了，很多朋友哈可能这个时候就觉得说，哎呀这中秋真美呀，是不是？过了中秋咱还有国庆啊，在我的概念当中这两个节要放到一起，但今年岔开了哈，一个节前一个节后，但是过了两天之后大家还是可以去过这个国庆节。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哈，我们还是会把这份月圆人团圆的这个气氛哈坚持到底，一起来听这首黄龄的月半啊，希望呢月半弯照亮的是我们回家的路，无论何时和家人相聚，吃上一锅暖暖的饭才是人间最好的状态。

0: 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共同走进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的城镇天气预报。巴彦胡硕镇多云渐晴，零下3度到10度；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零下3度到11度；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渐晴，零下1度到11度；比利古台镇多云渐晴，零下3度到10度；马多拉土镇多云渐晴，零度到12度；萨克塔拉镇多云渐晴，零下1度到16度。 西马拉格镇多云渐晴，零下1度到16度；谢马拉格镇多云渐晴，零下3度到10度；宝昌镇多云渐晴，零下2度到12度；上都镇多云渐晴，0度到14度；多伦纳尔镇多云渐晴，零下1度到14度。回到西林浩特市区来关注蒙府，多云渐晴，最低气温是0度，最高气温是11度，舒适度指数0级，人体感觉舒适。好，天气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送出多彩夕阳。
1: 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最后的朋友就要结婚了。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哇塞，孔总领导突然淑女了。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2: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
2: 加油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3: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李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2: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2: 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1: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2: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1: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3: 哎，小玉，快点。
1: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带上环保杯。

0: 长安的，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岁月如诗，书写着人生的智慧与从容。
2: 时光如歌，吟唱着往昔的回忆与深情。
1: 在这温暖的电波中，我们为您开启一扇通往心灵深处的窗。
2: 关注老年健康生活，物化人生精彩故事。
1: 在这里，我们一起寻找美好与温暖。
2: 欢迎走进中老年朋友的专属空间，多彩夕阳。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缤纷生活家之多彩夕阳节目，我是主持人树编。我们常说的银发经济啊，它指的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者是服务，以及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等一系列的经济活动的总和。它涵盖了我们的医护、文旅、教育、金融等等领域，涉及老年人的各类的产品、服务等等的这样的消费内容。那么银发经济它的核心呢，就在于啊以满足老年人群体他们多元化的需求为目标，通过合理的配置各类的资源来推动啊相关产业的发展。当前呢，我国的银发经济发展面临着许多的机遇，一方面呢是政策的支持来助推啊银发经济的发展壮大，还有就是老龄化程度的加剧也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以及商业的机会，再有呢就是跨界融合也为银发经济持续注入了发展的活力。然而呢，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呢，银发经济可以说也面临着政策制度体系的这种不完善性，前沿产品创新能力的不足，以及市场仍然存在着供需矛盾的缺口，消费潜力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这样的问题。那么总的来看，银发经济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并且啊机遇大于挑战。预计到2030年呢，中国银发经济市场的规模将达到25万亿元，经济带动能力可以说进一步的提升。银发经济包含三个关键词，也就是首先是这种跨界的融合，产业跨界融合协同发展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非常主要的趋势。那么当前呢，医养康文旅金等等相关的产业通过业态的创新打破边界的这种壁垒，催生出了比如医疗加地产，还有非遗加康旅、AI 加养老等等这样的全新的业态，成为推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核心的力量。那么在未来呢，随着产业之间的这种跨界融合模式的逐步的成熟，业态呢在不断的进行拓展，相关的市场有望进一步的扩容。那么预计到2030年的时候我国的银发经济它这种跨界融合相关的业态市场的规模将突破15万亿元，驱动老龄化的社会从被动的应对到主动创新主动创造这种经济价值的转型。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关键词，就是错位发展。我国银发经济正在逐渐地形成这种梯度适配、错位协同的空间发展格局。在老龄化率高、经济发达的一二线城市呢，智慧康养以及高端医疗地产等等高附加值的业态可以说是发展的重点。比如说在上海、

0: 高端的康养社区啊，它的入住率呢已经超过了90%，服务水平与产业，它的价值呢可以说在持续的提升。而三四线城市为主的这种下沉市场，他们更多的呢是依托生态与文化的优势来大力的发展特色的模式。比如说啊，贵阳他们就推出了爽爽贵阳城市的品牌，积极发展啊特色休闲度假的康养旅游的产业。那么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增加比如说还有银发旅游列车等等这样的举措的带动下，各地的银发经济呢相关的产业发展的空间也将进一步的拓展。银发经济也有望从发达地区引领向全国协同发力这样的一个加速的转变。那么第三个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消费升级。中国银发经济它的市场正在加强品质发展型的一个跃迁。近年来啊，老年人的品质型消费呈现出一种规模在扩大啊，需求品质化还有种类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呢也有力地拉动了银发经济啊、生活享乐等等的新兴领域市场规模的一个快速的扩容。那么未来随着活跃老人他们身体机能良好，积蓄充足，消费观念呢积极的这样老年群体的数量持续的增长，那么高端型品质型的产品以及服务的需求也将进一步的增长。那么市场的结构啊，或者说将进行一个有序，或者说将进行一个有序的重塑，来有力的推动银发经济市场的这种消费升级。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

0: 分。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普及健康知识，服务老年朋友。
2: 说一句家常话，
1: 哼一段戏曲小调，
2: 回味人生。
1: 老年茶馆，健康常识，
2: 生活宝典，沟通健康生活。
1: 关注老人生活，传递健康常识，尽在多彩夕阳。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常谈论的长寿的话题的时候啊，都习惯于将它归功于呢克制的饮食以及规律的作息和命运的眷顾。长期以来呢，科学界也倾向于的认为，那么遗传对于寿命的影响仅占6%-33%，剩下的呢全靠我们后天的这种努力。然而呢，根据一些科学家的研究啊，会发现如果说剔除意外和感染等等这样的因素，人类寿命的差异当中竟有高达55%的是由基因所决定的。那么这个数字可以说比以往的估计翻了一番。那么为什么之前的研究没有发现这一点呢？科学家就指出这是因为并非所有的死亡都反映了一个衰老过程的本身比如说交通事故、暴力、传染病等等这样的导致的死亡，它属于外因性的死亡，而是由于呢心脑血管的疾病、癌症或者是神经退行性的疾病引发的死亡，则更多的呢是源于机体内部的一个长期的退化科学家也认为只有这种内因性的死亡才能够真实地反映衰老过程的本身。那么过去许多经典的研究使用的数据大多是来自于19世纪或者是20世纪上半叶出生的人群。那么在那个时代感染性的疾病和意外死亡极为常见很多人呢还没有进入到一个明显的衰老阶段便已经去世了。如果说将这些死亡一并用于评估的话，那么就会在统计上来稀释基因它的真正的马拉松比赛当中，很多人呢还没有跑远，马拉松比赛当中很多人呢还没有跑远就意外的绊倒，这呢并。那么随着现代医疗技术的进步，这种统计上的噪音被逐渐的清除了。科学家通过对1.6万对的亲属数据的一个重新的建模发现，一旦剔除了那些干扰项，潜在的在体内的这种生物学的本能便露出了真的面目。这种重新定性也显示不同疾病受基因摆布的这种程度可以说各异。癌症的遗传性大概是30%，而心血管疾病大概是30%，而心血管疾病大概是50%。那么到了80岁左右痴呆相关死亡的这种遗传影响力甚至达到了70%。科学家就表示，对于那些跨越世纪的100岁老人来说基因几乎提供了80%-100%的这种保护性，这种长寿红利在家族当中的传递逻辑可以说也是非常清晰的。如果说您的父母都是100岁老人的话，那么你的预期的寿命可能比同龄人长24%。那么如果父亲或者是母亲有一位100岁老人的话，那么这个数字大概是13%。当然呢，科学家强调的虽然基因它拿走了55%的这样的决定权，剩下近一半的空间是留给了我们对生活的这种选择。科学家进行这项研究的终极的目标也并非是支持这种宿命论，而是试图呢找出长寿家庭他们自带的这种基因的盔甲。一旦科学家解析了这些优质的遗传密码， 那么未来呢，或许开发出模拟长寿效果的这种药物，那么到那个时候呢，长寿啊将不再只是少数的这种家族人的天赋，而有可能呢成为人人皆可触及的普惠的福祉。

0: 患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1: 看不见不代表不能体会，看不见不表示不在这个世界，看不见其实更有感觉，看不见就可以听得更纯粹。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
1: 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红，
1: 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
1: 红的，突然淑女。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颜色？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
1: 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4 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那也要提醒大家呢，我们在路面上行驶时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保持车距，要注意到的是交通安全。好的，那么马上就到了我们国庆假期的时期了呢，也希望在这三天当中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工作处理好，然后开心的和我们的家人朋友一起去过属于我们的十一国庆节。好的，那么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来带着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当然了也包括我们十一假期的全盟天气预报。好的，稍后来共同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
1: 整点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0: 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白天全盟是多云见晴偏西风四级，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偏西风四级，后天白天全盟多云见晴西北风四级。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1度，巴彦胡说镇多云见晴零下3到10度，乌里亚斯泰镇多云见晴零下3到11度，巴拉高尔高勒镇多云见晴零下1到11度，比利古台镇多云见晴零下3到10度，满都拉图镇多云见晴0到11度，二里浩特市多云见晴零下2到12度，三汉塔拉镇多云见晴零下1到16度，新堡拉格镇多云见晴零下1到10度，明安图镇多云见晴零下3到10度，宝昌镇多云见晴零下2到12度，上都镇多云见晴0到14度，多多诺尔镇多云见晴零下1到14度，锡林浩特市多云见晴0到11度，人体舒适度指数为0级，感觉舒适。

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远胜都遗址多云见晴，零下1到13度；贝子庙景区多云见晴，0到11度；蒙古汉城多云见晴，0下1到11度；乌兰舞台景区多云见晴，0下2到10度；乌拉盖九曲湾多云见晴，0下4到9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多云见晴，0下5到8度；乌拉盖野狼谷多云见晴，0下6到7度；泰普斯御马苑多云见晴，0下3到11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多云见晴，0下2到12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多云见晴，0下3到11度；多伦湖景区多云见晴，0下2到13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多云见晴，0下4到9度。全盟公路方面的气象条件，今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呢依然是多云见晴，上行驶时要注意交通安全。那么最后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十一国庆期间的天气情况。那么预计在国庆节假日10月1日至7日是无极端灾害天气，风力整体为4-5级为主，前期呢是有一次降水大风过程，气温较为偏低，后期呢气温会缓慢的回升。下面来看到的是具体的预报。10月1日，全盟是晴见多云，东部地区西北风5级，西部地区西北风4级。10月2日，全盟晴转多云，偏南风4级。10月3日，全盟多云，有雨夹雪，偏东风4-5级转西北风5-6级。10月4日，全盟多云转晴。10月4日，全盟多云转晴，西北风4级。10月5日，全盟晴见多云，偏西风4-5级。10月6日，全盟晴见多云，西北风4-5级。10月7日，全盟晴转多云，西南风5级。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话题。9月28日，锡林郭勒盟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国庆节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两公布一提示，提醒广大群众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合理安排假期出行。2026年两节期间，锡林浩特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3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38%。针对客流大幅上涨的实际情况，车站多措并举，落实各项出行保障举措，全力护航旅客平安顺畅出行。近日，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大学生十佳校园歌手大赛圆满落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机械与电力工程系学生王克勤在赛事中表现突出，荣获非专业组十佳校园歌手奖。近日，第二届浩瀚草原美术作品展初评结果正式公布，锡林郭勒盟美术家协会选送的两件作品成功入围，其中呢就是有芬可欣油画作品《西牧歌·书香》，以及斯日古楞水彩画作品《集体荣誉之记录》通过初评。

为了筑牢中蒙边境森林草原防火防线，东中近期提前谋划部署，抢抓秋季有利施工窗口期，全力推进边境防火隔离带开设作业。9月28日，中蒙边境森林草原防火隔离带东中近期路段全线贯通，沿边境建成宽度100米、更宽深度是25到30厘米的防火阻隔带。

10月1日至10月7日 泰普斯奇将在石条山举办追星暗夜星空主题影像拍摄活动，活动面向全国专业摄影师、摄影爱好者及广大游客，征集以石条山为地景的星空夜景、银河风光、星轨岩石类影像作品，优秀作品可获得精美奖品，欢迎前往打卡创作。

消息，内蒙古自主培养的肉羊新品种消息，内蒙古自主培养的肉羊新品种填补了我国高寒地区涉似多胎肉羊种源的空白区域。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的消息，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持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以真金白银助力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落地见效，为全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财政动能。9月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5个优胜奖，第五位次居6个优胜奖，第五位次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国际性质职业技能赛事，本次参赛选手全部为00后。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近日启动，各地预计将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人们假期旅游出行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激励居民提前消费、增加消费，提振市场客流和营业额，带动餐饮、家电、汽车、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市场回暖。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全链条创新能力持续增强，先进电极材料、新型电解质等取得新的突破，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28日，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通车。这条穿行于小西安岭临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高铁版图进一步向北拓展。哈伊高铁全长是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资讯的最后一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8日消息，新修订的再生纸将国家标准将自2026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板。

0: 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通讯。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 这是中国的商场。
4: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5: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6: 60年前的墨笔，饱含敬意。22岁的笑容，灿若暖阳。
7: 北京今天

献爱心，各展所长。每一颗螺丝钉都坚守平凡的岗位，每一抹志愿红都为世界带来笑容，每一次平凡人的善举都闪耀熠熠星光。行好事，做好

0: 我想租套房子。
1: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2: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

0: 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我的直播行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首先就是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98221395，另外呢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板当中就可以了。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留好自己的联系方式，要留好自己的联系方式。到今天的信息内容，如果大家有任何需要的话呢，话一定要拿好我们的小本本记录好。首先呢来看到的是本本记录好，首先呢来看到的是出售信息，对外出售宽城小区七号楼170.73平米的这个大平层，楼层好，而且这个暖气也是非常的热乎啊，这两天呢也是逐步的有提前了供暖了，那么这个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房子的这个热乎气儿到底是好不好啊。而且这套房子呢还是一个毛坯房，就省去了很多我们砸墙是吧我们拆除的一些费用啊，这个费用其实还真的挺高的。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设计，来进行装修，在宽城国际小区的七号楼170.73平米，有一24841367479 2484。对外出租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四楼，这个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那么具体的租金呢，我们可以来联系一下这位女士，13190672333，13190672333。对外出租盛世豪庭小区78平米的电梯四楼，其实这个小区呢主要就还是以陪读为主，那么所以呢这个房子还是真的可以来看一下的啊。如果有最近有陪读，77.42平米的一楼，新宇77.42平米的一楼，新宇啊这个是盛世豪庭78平米的电梯四楼，精装修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190672333，13190672333。对外出租的是盛世豪庭小区，就是第六中学的对面，78平米的电梯四楼，精装修，家具家电呢都是非常的齐全，作为陪读呢也是一个首选。包物业和取暖的费用，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3190672333，13190672333。对外出售的是白马饭店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其实在新利浩特市这新源小区这名还挺多，但这个位置呢是在白马饭店的东侧啊，这个具体的位置呢是在白马饭店的东侧，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对外出售全套家具家电。具体的出售价格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对外出售的是新源小区77.42平米的一楼，具体位置呢是在白马饭店的东侧，77.42平米的一楼是对外出售全套的家具家电。具体出售价格可以来联系一下孙先生，13327097177，13327097177。

下面来看到的是招聘信息，想要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阿姨，工作的内容是每天做三顿饭，还有就是负责家务的整理。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年龄要求是50岁以下，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50岁以下。工资待遇呢是管吃管住，每个月是5500，管吃管住，工资是每个月5500，月休有4天，但规定了只能是在周六休息，月休只能是在周六休息，一个月有4天。工作地点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呢是153-7486-6370，153-7486-6370。对外招聘的是一名住家的生活阿姨，工作内容是每天做三顿饭，还有就是要整理家务，每天的家务整理。另外呢，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是年龄要求50岁以下，身体健康，讲卫生，爱干净。工资待遇呢是管吃管住，每个月5500，管吃管住，每个月5500，但只能是在周六休息。工作的地点呢是在西湖世家小区，联系电话是153-7486-6370，153-7486-6370，153-7486-6370。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的出租出售信息。首先呢，是有一个广电家属楼86平米的房子对外出租，南北通透，简单装修，那么这个租金面议。另外呢，还有一套是在宜居家苑小区的大平层，197.8平米的电梯7楼是对外出售，价格面议。两套房子联系方式呢都是13848597848，13848597848。

来看到西蒙用媒客户端上的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出售的是九成新的保险冷柜三门一台，低价出台，有需要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18

尾号是7589，这位朋友呢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租或出售富华裕民苑的临街商铺，上下两层167.32。

平米，这是富华裕民苑临街商铺，上下是167.32平米的商铺底商对外出租或出售，已经网签了，联系电话是13947937589，13947937589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开启，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参与到在生活当中供与求的信息。当然了，如果您在路面上行驶有任何的路况信息，比如说哪里修路或是哪里有交通事故的发生，也请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和我们一起共享路况信息。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5: 远离烟酒毒品危害，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6: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接班人，全社会都有义务净化社会环境，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7: 例如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
6: 各类媒体网络平台传播的内容不得含有宣扬暴力、淫秽等有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
7: 做好对未成年人禁毒妨碍宣传，帮其树立远离毒品、预防艾滋的意识。
6: 营业性歌舞娱乐场所不得允许未成年人进入等等。
5: 关注国家未来，维护未成年人权益，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记录美好生活。
9: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
8: 生活、
10: 学习、
9: 就业，
10: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12: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13: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您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每天十一点钟我们的供求直播的热线也是全新开启04798221395，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直播行程当中。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组西蒙荣媒客户端上的信息内容。这位朋友呢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来出售大院，大院的位置呢是在锡林浩特市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的奶牛新村，大院的面积是1100平米，有3间大房和牛棚3间，可以有改造的升值空间，比如说可以作为仓储、中小企业办公、养殖、种植等等都可以。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比较方便，北侧呢就是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有最重要的是土地证、不动产证是非常的齐全。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对外出售的是大院，位于锡林浩特市老职业学院东1000米的奶牛新村，面积是1100平米的院里呢是有3间大房和牛棚3间，有改造和升值的空间，可以作为仓储、种植、养殖。都没有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很方便，交通也很方便，北侧呢是临近一路公交车的终点站，而且有不动产证和土地证都是非常的齐全。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13604798379，13604798379。来看到白银西乐牧场的家庭牧场是要招聘的是牛倌，首先呢就是能够吃苦耐劳，不怕脏累，有养牛的经验，会开铲车，没经验呢踏实肯干也可以。第二点要求就是责任心要强，要爱护牲畜，干活呢勤快，服从安排，可以驻场优先。那么驻场呢咱们还是最好要求是两口子，工资呢面议可以联系一下13847925784，13847925784，工资面议，工作地点呢是在白银。

希勒牧场。对外招聘的是家庭牧场的牛倌，要求呢就是吃苦耐劳，不怕脏累。这个活确实是啊，因为要每天收拾牲畜的一些食物残渣以及粪便等等，所以说这个要吃苦耐劳，不怕脏累，这是首先。还有就是要有养牛的经验，会开铲车。那么这位朋友也说了，如果没有经验的话也可以教，只要是他是肯干就可以。第二点就是责任心要强，要爱护牲畜，干活勤快，服从安排，可以驻场的优先考虑。那么驻场呢要求是两口子，具体工资面议可以电话详谈，联系电话呢是13847925784 13847925784。工作地点是在锡林郭勒盟白银希勒牧场，是在白银希勒牧场。来看到的是这则出租房屋的信息，对外出租的是方悦名都90平米的二楼。那么这个房子呢仅限于陪读的家长来租用，具体的租金呢是18000，联系电话是13614893330。对外出租的是方悦名都小区90平米的二楼。这个房子呢这位朋友说了，只能是陪读的家长来进行租用，具体的租金呢是18000包暖，联系电话是13614893330 13614893330。对外出售的是99新 Coach 男士的公文包。这个包呢这位朋友说是朋友送的，没有用过，但是这个包呢也是没有包装的。如果不介意的朋友们可以来联系一下15847910602。出售的是99诚心的 Coach 男士公文包，这一包呢是朋友送的，没有用过，但是呢也没有包装。联系电话呢是15847910602 15847910602。大家如果说对这个包比较感兴趣的话呢，因为这个颜色就是最经典的那个深蓝配色的嘛，然后如果说大家比较喜欢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可以下载西蒙优美的客户端，在下方找到帮办就可以看到这个包的一个具体的图片了。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5847910602，大家也可以电话联系，加个微信或者让他发个图片看一看也都是可以。这是99新的Coach 男士公文包，正在对外出售。

外出租的是 左安香槟小镇98平米的房子， 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呢是 135-1479-8136 135-1479-8136。 对外出租的是 左安香槟98平米的房子， 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是 135-1479-8136 135-1479-8136。

尾号是9797。这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方悦名都小区143平米的二楼精装修未入住，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 15849919797。对外出售的是方悦名都143平米的二楼，可以看到这套房子呢是精装修未入住，出售价格是79.8万元，联系电话是15849919797 15849919797。

0: 好的，那么各位朋友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外出售新区上上城电梯三楼，总高呢是6层的小洋楼。 对外出售的是电梯三楼，南北通透，楼前无遮挡，可是而且这个房子呢是一个精装修，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8088。这套房子呢之前是小两口新婚居住的，也是一个精装修的房子，对外出售的是新区上上城电梯三楼，总高呢是6层的那个小洋楼啊，上上城这个小区呢之前也是很抢手啊，因为它的就是感觉它的整个外墙还有它的这个环
1: 境都是大家很喜欢的，新区上上城小区电梯三楼对外出售，楼前无遮挡，而且南北比较通透，户型也很好，这是而且房子呢还是一个精装修，这个房子的装修风格呢是有一片木饰调的，可以随时拎包入住，家具家电也都是非常的齐全。那么之前呢是小两口新婚居住，所以这房子保养也是比较好，联系电话呢是13664898088，13664898088，可以去看看房子。

0: 好的，关注完今天的信息内容呢，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西蒙中美主持人小颖，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与收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这样的工作时间当中，尤其是在下班路上，一定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平平安安的回家。供求热线祝您午安。
1: 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 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打造草原畜牧转型升级先行区，锡林浩特修复草原迎秋收，饲草储备有保障。
1: 锡林郭勒盟多地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活动。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松台右旗牧民保小龙用10年时间把肉驴养殖做成特色产业。以下是详细内容。打造草原畜牧业转型升级先行区。
1: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扎实推进退化草原生态修复治理工作，对7.6万亩退化草场实施生态治理。眼下全市打草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充足的优质饲草为牲畜越冬度春、畜牧业稳产增收筑牢坚实保障。新蒙融媒记者布仁齐木格、戈顺龙、王淑荣报道。
3: 来到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生态园区，金秋的打草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随后一部分青草将进入全市的饲草储备体系，承担锡林浩特市牲畜越冬度春的保障功能。毛登牧场生态园区共有草场35万亩，2003年起依托京津风沙园治理项目实施保护性建设，重点发展草产业。2020年启动退化打草场生态修复试点项目，修复面积6.5万亩，通过补播、施肥、切根、轮移等综合措施，植被盖度平均提高15%到20%，干草产量平均提高20%到40%，土壤有机质增加10%以上。2021年项目入选联合国草原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成为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治理样板。目前园区平均年产青甘草1.5万吨，打出草期间可带动周边牧民及合作社年创收300多万元。锡林浩特市毛登牧场生态园区主任莫日格吉勒：
4: 今年我们总共打了约20万亩，然后打下来的青甘草主要以这个提供周边牧民越冬储蓄，还有我牧场留用自己用，剩下的就是市里的抗灾防灾草，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我们流向那个市场销售。
3: 生态修复成效在全市草场广泛显现，保利根苏木额尔敦塔拉嘎查牧民孟克吉日嘎拉的2700亩草场曾因干旱出现退化，产草量锐减。依托国家草原生态修复项目，经过3年系统治理，草场生态全面恢复。今年收割的饲草过半已提前预定。锡林浩特市保利根苏木额尔敦塔拉嘎查牧民孟克吉日嘎拉：
5: 然后是3年的修复期，修复完了以后，咱们这个草场恢复的相当可以，产量最多之后我打了380吨左右的草。
3: 今年锡林浩特市打草场面积达331万亩，目前打草工作已近尾声，累计完成打除草12万吨。全市持续完善饲草保障体系，搭建牧户自备为主、政企储备为辅的除草模式，已建成市苏木嘎查3级饲草储备体系，布设25个储备点位。
2: 今年9月是第43个全区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

0: 连日来，镶黄旗、西乌仲沁旗多轮县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人心，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西蒙融媒记者张建新报道。
1: 在镶黄旗与化德县联合主办的活动月启动仪式上，两地签订旗县、苏木乡镇两级民族团结结对共建协议书，建立宣传联作、活动联办、典型联述共建模式，现场设书法创作、非遗展示和政策咨询台，发放宣传手册，解读民族法律法规和惠民政策。西乌仲木沁旗邀请法律专家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举行主题演讲和汉蒙对照版赠书仪式，向八境领域代表发放双语普法读本。西乌仲木沁旗吉仁高乐镇统战委员李步和：
2: 下一步我将结合本职工作，常态化深入嘎查社区，走进牧民家中，宣传好政策，把民族工作做细做实。
1: 西乌仲木沁旗第一初级中学学生安琪乐：
3: 今后我要争做民族团结小使者，把学到的知识讲给家人和朋友，在生活中和各族同学互帮互助，和睦相处。
1: 多伦县委统战部、县民委工作人员与宗教界人士、学校师生交流座谈，现场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新修订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传递民族团结遵纪守法理念。多伦县委统战部工作人员刘丽君：
4: 那我们将认真落实活动要求，大力宣传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1: 锡林郭勒盟各地将围绕深入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主题，持续开展普法宣讲、主题实践、文化宣传等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宣传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牧区，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基层常开常盛。
5: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6: 在苏宁特右旗朱日河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牧民保小龙用10年时间把肉驴养殖做成特色产业，从最初的60头到如今的近100头，他的探索为草原牧业提供了另一种可能。西蒙融媒记者杨建军、刘博、刘烨、张世林、包雷明、方明报道。
7: 初秋时节，苏尼特右旗朱日河镇巴彦红格尔嘎查牧民保小龙家的草场青翠不减，映入眼帘的不是牛羊，而是漫山遍野悠闲漫步、嬉戏玩闹的驴群。草场四周电子监控全覆盖，保小龙用电脑和手机就能实时查看驴群状态，验水也实现物联网远程操控。保小龙
8: 养驴是大概是2014-15年时候开始养的驴，生驴情况啊，一年也就40-50万吧，收入。
7: 2016年，苏尼特右旗大力推广优羊增牛政策，周边牧户也大多发展牛羊养殖。对此形势，保小龙有着自己的考量。他把牧业比作菜篮子，品类多样，抗风险能力才更强。在这种思路下，他选择差异化道路，大幅减少自家羊群数量，尝试购入60头母驴。即使中途经历了市场低迷期，他依然看好养驴市场。肉驴市场未来预期好，潜力稳，养殖成本可控，驴的繁殖周期长，一头母驴一般5年4胎，每胎一驹。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到2020年前后，驴肉价格逐步回升，他家驴群等来了好行情，养驴年收入也水涨船高。保小龙算过一笔生态账，相较于牛羊，养驴不仅降低了养殖成本，也保护了草原生态环境。回看养驴这10年，保小龙认为能算清成本账、时间账和市场账，路才能走得足够稳。他更是用自身的实践证明，草原牧业的发展不止牛羊马一种答案，特色养殖同样可以成为牧民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0: 自2024年农村集体三次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启动以来，多伦县紧盯资金、资产、资源三大关键领域，以清底数、晒账本、促规范、惠民生为抓手，推动村级小微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通过强化整改落实，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西蒙融媒记者杨小旭、通讯员李文静、刘艳北报道。
9: 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曾是三资管理薄弱村，专项整治启动后，村集体对资产资源进行全面清查核实，逐步核对账目，逐项盘点物资，确保账账相符，账实相符。如今村集体收入被精准用于人居环境整治，为65岁以上老人代缴合作医疗保险，以及发放大学生教育补贴，真正把集体资金用在了群众心坎上。多伦县多伦诺尔镇盆窑村村民葛伟：
10: 村里的财务栏都张贴了公示，有空我们也会看一看。最近三资清查，很多老合同集体土地都重新做了梳理，村里的家底也让我们村民更了解的更清楚了。
9: 大北沟镇蒙古营村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所有财务收支、资产交易、项目建设全程公示，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近三年，村里累计投入资金14.45万元，安装路灯170盏，实现主干道和入户巷道照明全覆盖。多伦县大北沟镇蒙古营村村民张建双：
11: 自从咱们村里开展三资专项整治，财务都公开透明，每笔钱都花在大伙清楚，真正落实到实处。
9: 此外，西干沟乡大石拉村在理清账务底数后，投入6000元开展环境卫生整治，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平店沟村则将29560元统筹集体资金全部用于道路维修，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确保群众全程知情、全程参与。多伦县西干沟乡平店沟村村民安树海：
12: 像这次修路，花了29000多，全程都走的四议两公开，花的每一分钱，工程怎么做，我们全部知晓，参与其中。
9: 通过深化专项整治，多伦县实现了集体家底清晰化、财务运行透明化、惠民实事常态化，让村民切实享受到整治红利的同时，也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能。
6: 连日来 ，Type 四期10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有序推进。项目完工后，将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让旧楼栋焕发新生，进一步提升居民幸福感。新毛荣媒记者陈雨桐、梁伟国、满都呼报道。
13: 在 Type 四期多个改造小区施工现场，各项作业同步开展。在农业所家属楼，施工人员在逐层安装楼梯间声控灯；双星小区则进行窗户更换；灯发小区在更新楼梯扶手。Type 四期双星小区居民任先生：
14: 开始给我们小区进行老旧小区改造，包括这个暖气管道，换门窗，还有这个自来水，这是对我们这些这个老旧小区的一个最大的关怀。
13: 这次改造共覆盖农业所家属楼、人保家属楼等10个老旧小区，施工内容包含屋面修缮、防盗门更换、楼梯间窗改造、地沟管网更新等，工程预计10月底全部完工。Type 四期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项目负责人高文龙：
15: 施工全过程我们紧盯质量与安全，加强现场调度督导，确保高标准完成全部改造任务，真正把民生工程建成群众满意的民心工程。
0: 下面播送简讯。1至8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62.3亿元，同比增长12%。
6: 锡林郭勒盟启动提前供热工作，除镶黄旗外，全盟各地较常规时间提前27天开栓供暖。目前正蓝旗、西乌珠穆沁旗已率先供暖。
0: 近日，正蓝旗聚焦新就业群体，打造暖心服务站点，为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提供休息饮水、充电、应急药品等便民服务，提升新就业群体归属感。
6: 2017年以来，镶黄旗妇联连续10年争取落地母亲水窖项目，项目覆盖3个苏木镇、19个嘎查、35个浩特，惠及342户、1324人，解决45401头只牲畜安全饮水问题。
0: 多伦县推进一老一小一体化服务阵地建设，整合养老托育资源，提供日间照料、健康义诊、为成年人关爱等一站式服务，完善基层公共服务，用心守护老年群体与未成年人。
6: 近日，自治区妇联10百千万巾帼宣讲团走进苏尼特右旗， 宣讲团围绕自治区妇女十三大精神，立足牧区实际开展宣讲，传递政策观。

0: 怀，引导基层妇女，厚植家国情怀，积极参与家方建设，贡献巾帼力量。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鲁豫、杨毅，编辑韩亚芬、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1: 保护少年的你，一起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
2: 平时我爸爸开车的时候，我都是妈妈抱着坐的，根本用不到安全座椅。
3: 这是不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为未成年人提供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及时排除引发触电、烫伤、跌落等伤害的安全隐患，采取配备儿童安全座椅、教育未成年人遵守交通规则等措施，防止未成年人受到交通事故的伤害。
1: 一场空前的反腐风暴正席卷而来。
4: 郭亮平同志调汉东是负有特殊使命的。
5: 如果你们今天查不出任何的赃款赃物，我饶不了你们任何一个人。
6: 什么叫听到什么啊？
7: 你的人把欧阳晶从我的车上抓走了，
6: 警车一直追到高速路上，在高速路口设法拦截，就像美国大片。
8: 贪婪之门一旦打开，就一发不可收拾。
9: 我是最高检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这是没错的。
10: 到了赵家坟上，扑通就跪下，那是真哭啊！
11: 你要知道，以达康书记的政治智慧，那不是什么人可以轻易的去匹敌的。只有高书记才是他的对手。
1: 人民的名义，原著周梅森，孙一播讲。
12: 侯亮平听到这儿，感慨地说道。东来呀，我真没想到啊，你会这么厉害。从陈海出事那天起就保护陈海了，当时定性车祸，也是你布下的迷魂阵吧？赵东来有点得意，哈哈，手机上有举报电话录音，我能忽视吗？迷惑对手，麻痹对手，才能赢得时间，收集必要证据嘛。侯亮平注意到这个赵东来是个很有生活情趣的男人，分析案件并没影响他煮咖啡的情绪。局长同志还打开了背景音乐，让这屋里飘荡着轻盈的舒伯特小夜曲。不过呢，这个门后废纸篓子里边堆满了饭盒，就是那快餐的饭盒，这就说明他平时用餐呢，那个时间紧迫，也吃得非常简单。侯亮平看到这儿，点了点头。侯亮平紧接着建议查一查9月21日陈海车祸前后，荆州的非正常死亡和失踪情况。车祸跳楼是非正常死亡，突发性心脏病之类的也可能是非正常死亡。赵东来心有灵犀，说已经开始查了，正重点追查那个给陈海打过电话的神秘举报者。活着要见人，死了要见尸啊。9月21日、22日、23日这几天，荆州非正常死亡和失踪人员都是调查重点，尤其是企事业财务经理人员，因为举报电话提到神秘的账本。侯亮平很欣慰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蔡成功案刚交给市局并案处理，两支侦查队伍就意外的会师了，以后也可以共享侦查信息了。侯亮平便也主动向赵东来介绍了欧阳晶的案情。蔡成功对欧阳晶的50万元贿赂和后来的举报军系个案，和916事件、陈海被撞以及丁义珍的出逃没太大关系。他认为的谋杀反贪局长陈海，在众多领导的眼皮底下安排丁义珍紧急出逃，都不是一般人干得出来的。这个案子很复杂，既有职务犯罪，又有刑事犯罪，还有经济犯罪。赵东来表示赞同，案子的确很复杂呀，但有些迷雾已经被拨开了。比方说，你们省检察院曾经怀疑我们的一位领导同志， 怀疑他包庇自己的老婆，放走了丁义珍，甚至怀疑他和陈海被害有关。现在看来啊，都是错误的。我们这位领导其实是清白的，起码目前是清白的。听到这儿，侯亮平没有回答，转而谈起了高小琴。山水度假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个丁义珍出逃前经常出现在那里，本省高官曾经也把这个地方当食堂，而高小琴和丁义珍都和916的事件有关，大风厂的土地最终也是落在了这位阿庆嫂的手里。当然现在看来高小琴挺清白，只是不清楚山水集团的内幕。赵东来似乎下了很大决心，才透露地说道，今天既然是一起研究案情，就不藏着掖着了。我查出了一条相关线索，涉及山水集团一名叫刘庆柱的会计。
1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1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福，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15: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12: 这个会计挺有意思，出国旅游，东南亚自由行已经走了28天，而且是在陈海被撞的同一天走的。侯亮平一听就是一愣啊，那就是他了，东南亚还玩28天，恐怕已经被灭口了吧。赵东来听到这儿，哎呀，没确凿证据不能下结论呢。但如果山水集团这个会计真被灭口，打给陈海的举报电话以及电话里提到的账本，就极可能与山水集团有关。侯亮平灵机一动，哎呦，必要时啊，你们公安局可以考虑对山水集团搞一次扫黄，探探虚实。赵东来赞成这个主意，说其实他一直在盯着山水集团呢，甚至已经安排了一个卧底，正准备择机行动。会面结束时，夜已经深了，小花园里静悄悄的。赵东来将侯亮平送出来，二人都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尤其是侯亮平，及时记起了季昌明对赵东来的评价，那么庆幸自己结交了一位能干的新盟友，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会审失败，线索断了，不成想赵东来是突出奇兵，来了个中路突破，陈海被谋害是确凿无疑，凶手已被那段录音锁定，只要找到那个账本，真相就将大白于天下，一系列的诡秘事件也将水落石出。

更没想到的是，三天后陈岩石也突然跑到反贪局来举报来了。陈岩石这老头也真逗，本身就是离休老检察长，从纪昌明到他们反贪

0: 局的大小头没有不认识的，可他偏要到举报大厅登记举报。负责登记的小伙子一见老检察长，忙打电话向现任局长同志汇报。侯亮平一听，不敢不重视，放下手中的事儿，立即下了楼，是亲自接待。陈岩石被安排在六号接待室，侯亮平一进来就抱怨说道：“哎呀，陈叔叔，你有什么事儿不能直接到办公室找我谈呢？怎么还跑这儿登记来了？怎么的，不信任我？不信任我，你可以找老纪嘛。”陈岩石摘下老花镜：“
1: 侯局长，我这是登记在案，公事公办，免得你像陈海那样应付我啊。这还是赵东来给我支的招呢。”
0: 侯亮平在接待席上坐下：“
2: 怎么，赵东来给你支招啊？他让你来折腾我的？”“
1: 不不不不，你这态度就不对，很像你的前任局长。什么叫折腾啊？我举报。”“
3: 哎，亮平。”“
4: 陈叔叔，您找我有事儿？”“
5: 对，有事儿。”“
3: 侯局长，我向你们反贪局举报，
5: 荆州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3: 陈清泉涉嫌贪赃枉法、权钱交易，
5: 破坏司法公章，
1: 请你公事公办。不瞒你说，我刚从荆州公安局来，涉及他们的材料全给赵东来了，涉及你们的也请你们好好去查呀。”“
2: 哦，陈叔叔，
1: 怪不得陈海过去夸你是第二人民检察院业务繁忙呢。啊？”
0: 陈岩石一听话没好气儿：“
1: 所以你们就把眼睛瞪起来，该查的线索都好好查。”“
2: 哎，陈叔叔，我们查啊，一定查。”
0: 陈岩石敲了敲沙发扶手，提醒地说道：“
1: 侯局长，在这里就别叫陈叔叔了，有录音有录像的啊。”
0: 说完这句话，就在一大沓的材料里抽出一份递了上来。侯亮平接过来一看，材料是打印的，封面上赫然一行大字，写的是关于汉东省前省委书记赵立春违法违纪12个问题的举报材料。哎呦，侯亮平一惊啊，忙关掉实时录像，而后举着材料晃了晃，冲着陈岩石一苦笑：“
2: 哎，陈叔叔，你是不是找错举报地方了？我们省反贪局可没有权限查处党和国家领导人呐。”
1: 陈岩石这才发现材料拿错了，把材料又要了回来，并郑重地告诉侯亮平：“亮平啊，这事儿可得给我保密啊。”“
2: 啊，好好，我保密。
1: 不过陈叔叔，你也得悠着点啊，这么大岁数了，犯不上再为过去的事儿较真了。你老不是啥都想开了吗？连卖房的款都捐了，还住了养老院呢。”“
2: 哎，我说侯局长，你怎么和陈局长一个腔调啊？我和赵立春不是私怨，是公仇。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副省级，但是赵立春这种人不垮台，我们党和国家就危险了。”
0: 侯亮平不愿和老人在这里争辩：“
2: 陈叔叔，要不到我办公室里谈？”“
1: 不不不，我哪有时间呢？啊，陈海的姐姐陈阳来了，我正好有几天的空，明天去趟北京，我就不信搬不倒赵立春。”
0: 说完，他又换了个材料递上去：“
1: 侯局长，你把那实时录像打开吧。”
0: 这份材料有图有真相有线索，是矛头直指高小琴和山水集团。“
6: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7: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贪腐。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8: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这个高小琴的近来心情非常好啊，哎呀，每天是面带微笑，眼睛都放着光。这一场智斗唱的是有声有色，想必给侯亮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这个反贪局的这位侯局长，随属不可接触的危险人物，却也蛮可爱的，那真是让人欢喜让人忧啊。想不愁就得把功课做足喽，进行必要的人格美容啊，这是他多年养成的良好习惯。所以趁着夜色朦胧，高小琴放飞心情，独自在草坪上散步。这里头是世外桃源，这是他的独立王国呀啊！每当他看见一栋栋童话般的别墅，哎呀，看见那高尔夫球场，看见那度假中心高耸的大楼，就会产生一种梦幻般的感觉。他觉得自己是一位女皇，皇上正漫步在自己的国土上。正往前走呢，他嘴里哼哼着小调。嘿，就在这么个时候啊，在这个甬道上有两名醉汉互相搀扶着啊，粗声大气的、醉话连篇的就过来了。高小琴拢住目光一看，这是他会所的两名常客，也是贵客，一个是市政府的秦副秘书长，副秘书长啊，一个是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陈清泉。高小琴就迎上去了，嗨，两位领导好啊。那秦副秘书长啊，笑得像只猫，就打听那俄罗斯那姑娘，哎哎哎，卡秋莎还在吗？啊，当然在呀，人家这姑娘正在三号楼等着你这个秘书长去学俄语呢。哎，不，这秦副秘书长举手做个投降的状。不行，今天我让这个陈院长，我这哥们儿害苦了，这酒啊也灌多了，学不成了，我得回家了，我走了。陈清泉色眯眯打着气儿，哎，我说老哥，你秘书长走了，那该轮到我要学俄语了吧？啊，哎，你要学，那你就去吧，随便。这高小琴就安排车送这秦副秘书长，那么紧接又劝这个陈清泉呢，早点休息。哎呀，陈院长啊，去休息去吧。好，那我就学俄语去了啊。好啦，说，这个陈清泉一步一步的走进三号楼。他进这个三号楼，正和这个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卡秋莎在这个床上亲热的时候，就在这么一光景，一辆面包警车开进了会所啊。那么几个警察从这个车上冲出来，准确地找到三号楼，干嘛来了？扫黄，就俩字儿啊，扫黄来了。这高小琴当时正在行政楼办公室看书，这个是他多年养成的一个好习惯，睡前呢总是愿读点啥，开卷有益嘛，而且呢也是人格美容的需要啊。正看着呢，电话铃突然响起。这陈清泉带着哭腔求救，哎呦，
8: 我说高总啊，人家来扫黄来了。
0: 啊，就这一句话，高小琴吓了一跳啊，怎么扫黄？我这黄吗？我这一点都不黄啊，我这是一片绿啊，谁来敢扫黄啊？一听扫黄这俩字儿，这些天的好心情顿时是灰飞烟灭。高小琴急忙拿出手机，找到了齐同伟，埋怨厅长扫黄也不提前打个招呼。齐同伟听完之后满是惊疑，
9: 什么哪儿的？好，你别着急啊，等我了解一下情况再说。
0: 那么几分钟后呢，这 和祁同伟就找到了带队过来的光明公安局分局的治安。

0: 队前队长。这前队长在电话里就向厅长同志汇报说，不是扫黄，我们是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嫖娼。那么这些天呢，这杨妓女啊，我们已经盯着有好几天了，早就准备动手了。这齐同伟听这儿打着官腔问这前队长，有没有搞清楚啊，山水度假村的高总说了，有几个来中国学习交流的年轻学者兼职做外教，是中级人民法院陈清泉副院长一直跟他们学外语，明白吧？他们是在学俄语，听懂没？这事儿你还不开事儿吗？还不懂吗？这前队长不买账，还在电话里跟这个齐同伟还就吵起来顶起来了。齐厅长啊，学什么？学外语？有在床上光着腚学外语的吗？齐厅长，这什么学校这是啊？哪这么个学校啊？这事儿难办了，齐厅长。
1: 哎，不难办，放人好了。嗯，
0: 放人？哎呀，厅长，这是我们局长让我们来的，知道吧？上旨下派，不行，我还得听我们领导的，我这个不能听您的，齐厅长，对不起了。这光腚学外语我还是第一次抓着，还挺新鲜的。另外我们市局查的严啊，是私放嫌疑人是要处理的，除非赵局长下令，所以我这个真不能放啊，所以他俩我们得带走。这事情就僵在这儿。这高小琴是焦虑万分呐，满院子转圈啊。陈清泉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啊，为什么大风厂的股权就是这位法院副院长判给他和山水集团的？陈清泉出了事儿，恐怕又要横生枝节。高小琴有预感，今天的扫黄与省市高层的矛盾不无关系，隐隐约约，高小琴好像看见李达康的影子了。说这个事儿是李达康掀起的吗？绝对是。咱们就说这市纪委书记张树立敏感地发现了李达康啊要对高育良手下的一批政法系干部动手了，这个矛头啊是直指山水度假村。这个李达康同志是义正言辞啊，满嘴官腔，对他张树立和纪委发布了具体指示，要严查干部，顶风违纪。
2: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3: 现在是人赃俱获，
4: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5: 汇报完，皇上万怒。
3: 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6: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8: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9: 叔叔，您一个人住太让我担心了。您看，这是我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0: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9: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你拿个10万，对你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0: 是吧？
9: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
10: 啊！
11: 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
12: 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10: 哎呀，那可怎么办
11: 啊？大爷你别急，不有我的吗？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10: 这么神啊？
1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你可别错过了。
10: 哎呀，太好了。
11: 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
13: 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2: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14: 看你往哪儿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0: 原著周美森，孙一播讲。
1: 咱们就说这市纪委书记张树立敏感地发现了李达康啊，要对高育良手下的一批政法系干部动手了。这个矛头啊，是直指山水度假村。这个李达康同志是义正言辞啊，满嘴官腔，对他、张树立和纪委发布了具体指示，要严查干部，顶风违纪。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公布后，我是极少数干部党员，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嘴还在乱吃，腿还在乱跑，床还在乱上。人民群众反应很大呀，啊，你们查了没有啊？据说农家乐现在变成了干部乐了，有个地方叫什么山水度假村，也叫农家乐，是有高尔夫球场和外国高级妓女的农家乐。我市的几个政法干部现在还在偷偷的往那儿跑，在那里是乐不思蜀，不知羞耻，影响极其恶劣。这是李达康指示，就这样一来，这个陈清泉，这法院的副院长可就撞到枪口上了。他想保也保不住，其实张树立他还是想保的。这位法院副院长的人不错，又是省委领导同志高育良以前的秘书，他没必要得罪。然而李达康要得罪，张树立有啥办法？该查就得查了，他不查，李达康就可能换个人来查，也可以查一查他。这政治斗争就这样残酷无情啊！他不以你个人的感情好恶为转移，于是陈清泉等人的问题就上了今晚的常委会。这个张树立代表纪委宣布了违纪事实，最后做结论，说陈清泉等六位同志啊，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有的被群众举报，有的在网上吵得翻了天，必须严肃处理，情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会议的李达康扫视着众常委，同志们，陈清泉等六人顶风违纪，绝不能包容，这一次我们中共荆州市委必须守住纪律的底线。那么这个在座的有一位常务副市长姓英啊，这老英呢有些意外，他是陈清泉的连军，这种时候不得不说话。
2: 哎呦，李书记啊，同志们，陈清泉是我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呢，还有一位是市政府的副秘书长呢，我们是不是谨慎一些嘞？
1: 李达康笑了笑，老英啊，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能说明白些吗？
2: 李书记，那你能不明白嘞？你明白啊？
1: 李达康脸啪收起来了，
2: 老英，我警告你啊，你不要徇私情。
1: 这英副市长一听急了，
2: 谁敢嘞？李书记，我不是怕制造矛盾了吗嘞？
1: 那市政法委孙书记带着明显的不满开口说话了，
3: 就是啊，哎，陈清泉是什么人呢？高育良书记最喜欢的秘书，不是高育良书记三番五次的打招呼，他陈清泉能当上这个副院长吗？
2: 李书记，这个情况你不是不清楚吗？
1: 李达康眉峰往上一挑，
3: 但是他们谁也没有肆意违法乱纪的特权。孙书记，你也不要有情绪，别一口一个高育良书记，咱们就事论事好不好啊？

0: 常委会上，我就对陈清泉提出了意见，林书记，你要我顾全大局，不让我展开说，那今天先请问一下李书记，请允许我畅所欲言说一说吗？这个会议的气氛一下就紧张起来。张书立知道这个孙书记马上就要办退休手续了，这次常委会可能是孙书记参加的最后一次常委会，那么潜在的矛盾有可能来一次大爆发。这孙书记啊，仕途不顺，对高育良和李达康都不满。李达康显然心里有数，在一片沉寂中，他看着孙书记，缓缓地开口：“好吧，孙书记，你畅所欲言吧。但我还是要强调，实事求是，就事儿论事儿，别动不动的就高书记、王书记，这个戏那个帮的，这不太好吧？”孙书记的口气也缓和下来。好的，
1: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2: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3: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同志们，刚才纪委张书立书记就陈清泉违纪问题做了通报。现在我想说的不是违纪，而是陈清泉涉嫌违法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纪委知不知道，知道多少。张树立略一沉思，这个嘛，有几封举报信，网上也有帖子，有关情况我们进一步核实以后再向市委常委会做专题汇报。这个孙书记像是有备而来。好的，树立同志，我也提供一些情况，请你们纪委调查。我市中院有两名审判员和陈清泉有利益输送关系，其中有一个叫金月梅，是陈清泉一手安插在中院的，网上说金月梅是他的情人，正是这个金月梅在陈清泉的授意下走简易程序，让山水集团拿走了原属大风厂工人的那部分股权，引发了916事件。说到这儿啊，这孙书记有点激动，面色严峻。陈清泉，这不光是违纪呀，是严重的违法呀。说完这句话，他用手一拍桌子，涉嫌职务犯罪。有些案子根本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稍微凭一点良心就能看出是非曲直。陈清泉和他手下立相关的法官竟私下里勾兑，做出了不少荒唐的判决。这是网判，背后有多少文章啊？群众上访反映说，陈清泉通过他的利益法官判案收钱，有理无钱别想赢。我市的一个律师事务所的两个律师专门和陈清泉的利益法官合作分利。听到这儿，李达康阴沉着脸问张书立：“书立，这些情况有举报吗？”孙书记说的都是事实。那么身为纪委书记的张书立不敢隐瞒，只得如实汇报。李书记，有举报，而且一直不断，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李达康听着缓缓站起来了。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突然一拍桌子，啪的一声，这样下去他们公平正义何在呀？法律尊严何在？我们是不是都失职啊？你们说。大伙全瞪眼珠子看着李达康。首先是我这个班长，我这个市委书记失职啊，同志们。就这几句话，会场上一片沉寂。张树立和众常委都看着震怒中的李

0: 平静了一下，李大康一脸沉痛，难得的对发难的孙书记这么客气。
1: 孙书记，你上次在常委会上谈到陈清泉的时候，我并不清楚问题这么严重，而且也知道你过去和陈清泉有些工作上的矛盾，所以我让你顾全大局，没让你说下去。现在看来是我的疏忽了，武断了，我向您做检讨。
0: 孙书记也客气起来，站了起来。
1: 李书记，这也不能怪你，你有顾虑也能理解呀。我毕竟岁数到了，马上就下了，你还要干下去，你是得顾全大局啊。
0: 李大康诚恳地说道，
1: 但是同志们呢，
0: 顾全大局不能成为某些坏人违法乱纪的挡箭牌和保护伞呢。
1: 我相信就是高育良书记面对陈清泉这种涉嫌违法的严重问题时，也不能袒护的。是我们要检讨，首先我这个班长有些顾虑吗？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吗？对陈清泉这位和高育良书记有着密切关系的同志放松了教育和监督，沉痛的教训呢。
0: 谁也没想到，就在这么时候，李达康的秘书进来了，悄悄和李达康耳语了几句。李达康阴沉着脸对秘书说，
1: 你告诉齐厅长，就说我和市委正在研究陈清泉的问题，请他不要再插手了。不是我不给他面子，是党纪国法不允许，明白吗？
0: 秘书走后，这个李达康继续开会。
1: 同志们，瞧一瞧啊，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现实啊。我们现在开的是什么会啊？研究处理违纪干部的会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的会。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位法院副院长陈清泉竟然又偷偷跑到山水度假村去嫖娼去了，竟然被群众举报了，竟然让我们基层公安部门当场给抓获了。听到这儿，张书立倒吸口冷气，我的天哪，陈清泉真的是胆大包天哪，这是什么时候啊，还敢这么玩？哎，张书立又觉得李达康做得太绝，看来不是纪检一家，公安局估计也掺和进来了，否则哪能这么一抓一个准儿呢？那么这么一来，陈清泉就不是党纪处分问题了，得按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那么有人就把这个话提出来了，孙书记却讥讽地问，
2: 开得了吗？齐厅长不是来说人情来了吗？
3: 我们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4: 是非曲直岂容颠倒黑白，黑白较量，生死搏杀，正义之剑高高举起，斩向潘府。人民的名义正在播出。孙一播讲。
5: 英雄在权力面前是什么呀？
0: 李达康高深莫测地说道，
1: 是啊，齐厅长也许是出于善意的考虑嘛，希望我们注意影响，法院副院长嫖娼被抓，让我们的人民群众怎么看呢？
0: 常副市长那老鹰已看清楚陈清泉的结局，却还垂死挣扎。
1: 同志们嘞，我们恐怕要考虑一下消极影响的嘞，这是不是有损我们的党和政府形象的嘞？
0: 孙书记一挥手，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处决了立下赫赫战功的腐败分子萧玉璧、杀人犯黄克功，又杀掉了张子善、刘青山。请问同志们，这是维护了我们党的形象 还是损害了我们党的形象啊。
2: 李大康顺势表态，
0: 对，我赞成孙书记的意见，陈清泉必须按规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建议我市人大常委会免去其人民法院副院长的职务，其他违纪干部由纪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这个结果要向社会公布，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大家还有要说的吗？还谁想说呢？没有了，好，散会。这个常委会就这么散了，
2: 这张书立心中不禁一阵发冷啊！怎么的？他万没想到曾经的朋友和党校同学陈清泉就这么完了。
0: 李达康就是这么霸道，没人敢对此发表不同的意见，
2: 因为在当初这个丁义珍出事，李达康不检讨自己，把他叫去是一顿臭骂：“你干什么吃的啊？”你们纪委是干什么的？吃白饭的吗？
0: 那么今天呢，他要敢替陈清泉说半句好话，哪怕只涉及到程序，这个李达康啊都会让他当场下不了台呀。
2: 其实这个程序还是需要的吧，陈清泉嫖娼被抓虽然是事实，但也得走个程序啊，得有公安机关的处理结果再进行组织处理吧。
0: 李大康不管不顾，
2: 就敢这么拍板，先双开了再说。想想也不意外，谁让陈清泉做过高玉良的秘书呢？据说还是高玉良最喜欢的秘书。
0: 这张树立认定正是高玉良的正法系，抓了李大康的前妻，才促使李达康盯上了高玉良和政法系的人，那么一场内斗怕是在所难免了。
6: 我就不相信这个李达康和赵东来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会对陈清泉动手。
7: 不是，齐厅长还管不了这事儿了。
8: 李达康要是出手了，齐厅长管得了吗？
9: 转告齐厅长，受婚市委无权干预。媒体都到了，难道让我们掩盖这种丑陋吗？
10: 不管陈清泉做过什么秘书，重要的是他有没有犯法，如果犯法就绳之以法。
0: 压下这边咱先不表，再说侯亮平坐在湖景茶楼等自己的老师高玉良，他一直啊想请老师的课，可高玉良很谨慎提醒他说，自己不光是他老师还是他的领导，这个吃吃喝喝容易给人落下话把，又让人说是政法系，对吧？拉帮结派结系呢，是吧？不好听，这酒不喝。哎呀，侯亮平一想，酒不喝行，喝茶可以吧？所以这侯亮平就挑着光明湖畔的湖景茶楼，带老师来喝茶。老师总算答应了。那做学生嘛，总得尽点心意。况且调到汉东省来工作。记着此事，另外也是公事。侯亮平还是想单独汇报荆州市中院陈清泉副院长的严重违法乱纪问题，因为这个人曾经是高玉良的秘书，动他还是要给老师打个招呼的。老师高玉良还没到，这个侯亮平独自坐在窗前望着湖光月色。这茶楼啊，卖的是湖景，近水楼台，窗悬湖面，哎，喝着茶，哎呀，那心情特别舒畅。这时啊，侯亮平接到赵东来的电话，两个人在电话里头聊了一阵。这位新盟友乐呵呵地向他通报了一个刚发生的情况，什么呢？就山水度假村扫黄竟然扫出了陈清泉，可算是出战告捷。

0: 你们！哎呦我的妈！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出去出去！我告诉你啊，谁让你进来的？谁让你进来的？你这是啊？你这是，这是我个人隐私权！出去出去！
3: 陈院长，事已至此，我希望你配合点，别弄得太难看了。
2: 陈院长？什么陈院长？我跟你说，我是做生意的啊！出去出去，赶紧出去！哎呦妈！我告诉你啊，吓坏我！我得告诉你，我告诉你，
3: 错没错？跟我们回去，就什么都清楚了。
4: 中国的贪官都往美国跑。
5: 现在是人赃俱获，
6: 政府办事就不能找几个真警察？
7: 汇报完，马上完犊
5: 子。党和人民就是专门用来对不起的。
8: 我们改革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人民达到共同富裕。
9: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孙毅先生播讲的评书《人民的名义》，感谢您的收听。
10: 我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
11: 如何正确拨打119电话？
12: 我来打119。
13: 您好，这边是119火警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
12: 着火了，着火了，着火了！
14: 冷静点儿，我们在体育公园东门，门口的垃圾桶起火，现在火势不断变大，已经把周围的树木烧起来了。我叫芳芳，你们来的时候联系这个号码就可以了。
13: 好的，我们马上到达。
14: 大家在拨打火警电话119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冷静，在电话中讲明详细地址、起火部位、着火物质和火势大小，然后留下姓名以及电话号码，方便消防员联系。挂断电话后，别忘记派人到路口迎候消防车哦。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28集。
2: 如果边境防御失利，我们可以撤到新津、沈阳和锦州等地区。如果这些地区还不能固守，那么我们还可以将关东军撤至朝鲜。
3: 说到这儿，他看了看各位，又向参谋挥了挥手。
2: 你接着说。
3: 军事参谋轻咳了一下，接着介绍道：
4: 为了对付苏军的进攻，关东军除了凭借大西安岭山脉、木林山和牡丹江为天然屏障进行固守之外，还在与苏联、蒙古交界的中国境内构筑了全长1000多公里的17处筑垒地域，攻击8000多个用备工事和支撑点，每个筑垒地域正面宽50至100公里，纵深50公里。我们以此作为基本的防御地带，在沈阳、新津、图门江一线构筑了第二道防御地带，同时以通化为中心，在鸭绿江和图门江沿岸构筑了第三道防线。
3: 参谋刚说到这儿，将军们开始低声议论起来。山田乙三故意清了清嗓子，将军们停止了议论。
2: 诸位，我们的朋友希特勒虽然败在了苏军手上，但满洲国不是欧洲，倘若那些苏联人胆敢冒犯，那么这里就是埋葬他们的坟墓。将军们，打开你们的记忆之门，有没有过我们被苏联打败的记录？没有，也不允许这个记录发生在我们手上。听着，苏联人会有3个进攻方向可供选择：北面、东面和海上。尤其是东面，这儿地形平坦开阔，是苏式 T-34 坦克活动的理想场所。他们一旦突破我们的防线，这种时速高达55公里的家伙当天就可以到达牡丹江。假定他们从北面进攻，那情况就会好多了。他们在那里将遭遇我们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而海上对他们来说虽然更容易一些，但他们将远离主战场而一筹莫展。
5: 那西面呢？
3: 关东军参谋长秦彦三郎中将禁不住问道。山田乙三笑了笑：
2: 大兴安岭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苏军的 T-34 型坦克如果贸然从西面发起进攻，那么就将被困在那里，可能会有好几个月不能动弹。因为重达34吨的 T-34 型坦克根本无法在雨季翻越那里的密林，除非他们想找死。当然，苏联人也可能不按规矩出牌，突然冒出某种异想天开的鬼主意。
3: 将军们此时都屏声静气地倾听着。山田乙三突然抬起头，向坐在最下手的关东军情报局局长板垣一夫喊道：
6: 板垣将军，在。
2: 从现在开始，情报局的主要任务就是搞清苏军在最后一刻究竟会打出什么样的牌，探明苏军进攻的确切时间和主攻方向，是你们情报局目前压倒一切的任务。为达到这个目的，我授权你们可以向关东军任何部门、任何人发号施令。 有不服从命令者，军法惩处。
7: 是。
2: 先生们，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苏军并没有睡觉。板垣将军，你告诉过我，有一个代号为夜鹰的新的讯号出现，而且目标直指司令部。你得尽快地把这只夜鹰给我找出来，逮住它，拧断它的脖子。
7: 是。
2: 你的对手就是那个该死的杰普洛夫。我真希望几个月前他已经死在欧洲战场上了。
3: 山田乙三说完，阴沉的面孔显得更加阴沉。几乎是在同时，在远东苏军赤塔指挥部会议室里，一位苏军大校正用手指着正面墙上的一张巨大挂图说：
8: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了日本关东军最新的部署情况，这是杰普洛夫将军的情报部门发过来的。我们根据这些最新的情报制定了雪崩计划，不幸的是，行动计划是否能奏效似乎并不取决于我们，而是取决于日军大本营和日本关东军会不会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判断与决定。根据关东军的最新部署情况，我们将集中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装甲部队和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以及太平洋舰队和两个区的舰队，总兵力174万人，东西对进，以西为主，并从北边实施辅助突击，分割围歼日本关东军主力于中国东北中部，同时在朝鲜北部沿海、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实施登陆。
3: 说到这儿，苏军作战指挥部最高指挥官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站了起来，他双手背在身后，步履沉稳地走到巨大的挂图前。他沉默了几秒钟，冷峻地凝视着大挂图。忽然，他转过身来，面对围坐在会议桌旁的部下们说：
9: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有个噩梦一直在干扰着我的睡眠，我看到数十万红军战士死了，尸体堆满了大兴安岭，我看到那里的草地被鲜血染红了，我看到高高的山岗上覆盖着凄惨的裹尸布似的阴云。
3: 华西列夫斯基的话使会场上立刻变得一片肃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长出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仿佛要从巨大的精神痛苦中摆脱出来。
9: 当那些可怕的魂灵爬起来干扰我的睡眠的时候，我就疑虑重重。上帝呀，我疑虑重重啊。
3: 心神不宁的元帅在屋子里踱起了方步，突然他停住了脚，大喊起来：
9: 英勇的红军战士不能因为将军们的愚蠢而被屠杀，我绝不愿意主持这样的一次大屠杀。
3: 随后他又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华西列夫斯基摆了摆手：
9: 散会。杰普洛夫将军，你到我的办公室去一下。
7: 是。
3: 杰普洛夫答应了一声，跟着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走了出去。
10: 元帅同志。
3: 走进华西列夫斯基的办公室以后，杰普洛夫轻轻地叫了一声：
9: 杰普洛夫同志。
3: 华西列

0: 夫斯基表情严肃地望着他。
1: 我不得不十分严肃地告诉你，几次的军事调防都被内奸密告给了日本人，甚至一些最高机密都被日本人掌握了。还有，你没有忘记吧？当时抓捕那个姓高桥的小子，从他身上搜出的竟然是只有最高级的军事人员才能看到的军队调动的高空照片。当然，这都是那个名叫蛇的日本间谍的杰作。可是蛇在行动的时候，杰普洛夫同志，你在哪里？
2: 元帅同志，我正在努力斩蛇，这当然需要一些时间，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做到的。另外，您知道，
0: 华西雷夫斯基摆了摆手，打断了杰普洛夫的话。
1: 我当然知道，我什么都知道。问题是，你也应该知道，大战在即，时间紧迫，你要立即斩蛇，并且只能给你一个月的时间，明白吗？
2: 明白。
0: 杰普洛夫望着表情严峻的元帅，点了点头。傍晚，苏军的一个空军基地里，一个空军少校带着12个特工站成了一排。杰普洛夫少将严肃地望着他们：“
2: 勇士们，请记住我一句话，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斯大林元帅和你们的家人都在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
3: 是。”“
2: 好，大家去做准备，一个小时以后出发。”
0: 特工们应声散去。杰普洛夫叫住了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
2: 金天一同志，你等一下。”
0: 年轻人转过头来看着杰普洛夫：“
4: 将军，有什么吩咐？”
0: 杰普洛夫望着他小声说道：“
2: 金天一同志，见了夜鹰，代我向他问好。”“
4: 是，杰普洛夫同志。”
0: 杰普洛夫伸出手在他的肩上拍了拍：“
2: 记住暗语了吗？”“
4: 记住了。”“
2: 记住，关键时刻您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好夜鹰。”“
4: 将军，我明白。”
0: 杰普洛夫点点头，接着说道：“
2: 你与其他特工的任务有区别，不要和他们交谈。”“
4: 是。”“
2: 你是第几个跳伞？”“
4: 第二个。”“
2: 很好，这是我安排的，更为安全，更有保证。”“
4: 我明白，杰普洛夫同志。”“
2: 金天一同志，斯大林元帅在看着你，你的亲人也在看着你，希望你能成为英雄。”
0: 金天一猛地一挺胸脯：“
4: 将军，您放心，我会的。”“
2: 去吧，祝你成功。”
0: 夜晚，在东北中国境内的上空，一架载着12名中共谍报人员的安2运输机以每小时350公里的时速向长白山路的上空飞去。就在此时，在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将军的办公室门前，美谷拿着一份刚刚溢出的电报，正神色焦急地敲着门。对美谷的敲门习惯，板垣已经非常熟悉了。他客气地喊了一声：“
5: 请进。”
0: 美谷应声走了进来：“
6: 将军，蛇来电了。”“
5: 哦。”
0: 板垣站了起来，急匆匆地接了过去，念了起来：“
5: 今晚午夜0时，苏军将把第一批中共谍报人员空降到4号地区，人数不详，蛇。”
0: 板垣一夫放下电报，兴奋地望着美谷博士，命令道：“
5: 马上电告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封锁四号地区，绝不能让空降到那里的中共谍报人员逃脱一人。
6: 是，白岩将军。
0: 梅谷也兴冲冲地走了。关东军第一方面军边防部队兵营里，接到命令的关东军边防搜索队的军人们立刻跑出来，匆忙地跳上了停在院内的大卡车。四辆卡车载着百余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快速地驶向了四号地区。大街上，廖飞正低着头匆匆走着，忽然，满载着全副武装士兵的卡车迎面而来，并从他的身边呼啸而去。廖飞站住了，注意地看着远去的卡车，他想了想，向前方走去。长城站联络点，一身老板打扮的向维城正在焦急地等候着。过了一会儿，卓越匆匆地走了进来。向维城望着他焦急地问道：
4: 取到情报了吗？
3: 取到了。
0: 卓越说着，将手里的纸条交给了向维城。向维城匆匆地看了一眼，命令卓越：
4: 赶快发报，与捷普洛夫联系。
0: 此刻，在捷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捷普洛夫一拍桌子，气恼地站了起来，命令机要秘书：
2: 火速通知空投行动小组，立即停止在四号地区的空投，改为六号地区。
7: 是，捷普洛夫将军。
0: 机要秘书答应了一声，匆匆地走了出去。捷普洛夫咬牙切齿地望着窗外：
2: 可恶的蛇，我一定要抓住你，我要把你剁成蛇酱。
0: 四号地区，载着中共谍报人员的安二运输机飞到了一片树林茂密的林区上空。飞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大圈，两次从这片林区上空飞过，接着地上燃起了三堆篝火，后来又有一只手电筒的白光在发着信号。安二运输机上，金天一坐在靠近舱门的第二个位置上，他睁大眼睛远眺着窗外，下边是一大片灰蒙蒙的原始森林，在森林中间的一块空地上亮着三堆篝火。此时，那个苏军少校正仔细地检查着每个中共谍报人员的降落伞。检查完毕，他看了一眼手表，零点过一分。他打开飞机舱门，向准备第一个跳伞的第一个特工说道：
7: 哎，让我看看你的降落伞。哎，你这降落伞的绳子怎么松了？快扎紧。
0: 特工听了，连忙抓紧绳子。少校转向金天一说：
7: 你先跳。
8: 哦，可是
7: 别紧张，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的。
0: 金天一不自然地朝着少校咧嘴笑了笑，然后跳了下去。此时，在四号地区的密林中，百余个日军搜索队的士兵从四个方向悄悄地向密林中燃着的三堆篝火的那片空地包围过来。他们已经清晰地看到头顶上那架载有谍报人员的安二运输机。安二运输机上，第二个特工正准备跳伞，机舱的蜂鸣器突然响起了驾驶员的声音：
9: 停止空降，立刻停止空降。
0: 听到喊声，那位已经把腿迈出去的特工又收了回来。少校惊愕地问道：
7: 哎，出什么事了？
0: 驾驶员回答道：
9: 哦，刚刚接到命令，指挥部说四号地区有日军伏兵，改到六号地区空降。
7: 哦，
0: 少校一时愣住了。
7: 四号地区有日军伏兵，为什么不早通知啊？已经有一个人跳下去了。
9: 哦， 他太不幸了。
0: 四号地区，20秒钟以后，金天一顺利着陆。两名躲藏在密林中的东北特别组联络员跑了过来，一边熄灭篝火，一边帮助金天一埋好降落伞。当他们正准备撤离着陆地点时，却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四周的密林中人影绰绰。金天一立刻警觉了，
8: 哎，林子里有日本人。
0: 金天一说罢，三个人立刻拔出了手枪。埋伏在树林里的日军搜索队冲了出来，双方展开了对射。安二飞机内，少校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地面上的枪战。
7: 马上报告基地，四号地区确有埋伏，空投在四号地区的侦察员有可能遭遇敌人。
0: 机舱里立刻响起了议论声。少校伸手招呼大家，
10: 大家不要紧张，指挥部已经掌握了情报，四号地区确实有日本伏兵，我们现在赶到六号地区空降。
0: 第二个准备空降的人脸色立刻白了。
11: 怎么，四号地区真的有日本人的伏兵？
7: 是的，我看到了，刚刚下去通知好像被包围了。
0: 第二个准备空降的特工不安地朝窗外望去，惊异地看见下边刚才燃着篝火的地方正枪声大作。
1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少校伤感地回答，
7: 唉，谁知道呢，反正不幸的事情是发生了，好在你们逃脱了一场灾难。
0: 此时在四号地区，寡不敌众的两名东北特别组的联络员已经中弹牺牲了，刚刚跳伞下去的金天一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十几名日本士兵冲上来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人抡起枪托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
12: 我们去公园玩吧。
13: 好啊好啊。
14: 要过马路了，
12: 这会儿没有车，我们过马路吧。
13: 还是红灯，危险。乱鸣笛是不文明的行为。
15: 开门请当心，下车请走好。
13: 爸爸坐这儿，妈妈你挨着我。爷爷，您坐这儿吧。
16: 谢谢呀，孩子。
12: 多美的花啊，宝贝，摘一朵给你拍照。
13: 别摘我！
14: 这里的美景都是花草组成的，大家都摘花折树就不美了。
13: 花草树木，我爱你，你是我的好朋友。
12: 对不起。
17: 文明才是最美的风景。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29集。
2: 此时在四号地区，寡不敌众的两名东北特别组的联络员已经中弹牺牲了，刚刚跳伞下去的金天一也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十几名日本士兵冲上来将他团团围住，其中一个人抡起枪托狠狠地砸向他的脑袋，金天一眼睛一黑，顿时倒在了地上。板垣一夫的办公室里，美谷拿着一页电文纸走了进来。
3: 将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情报科来电，他们在四号地区抓获一名空降入境的中共谍报员。
2: 板垣一夫惊愕地抬起头来，
4: 什么？只抓到一名？
3: 是的，只有一名。
2: 板垣一夫愣住了，
4: 他们怎么只空投一个人过来呢？
3: 我也觉得这事有些奇怪。
4: 把那个人带到这里来，我要亲自审问他。
3: 哦，已经被水野的宪兵队带走了。
2: 板垣恼恨地站了起来，

0: 伸得实在是太长了。伸出了情报对宪兵队有用吗？这是我们的事儿啊。
1: 所以我叫你过来，你现在就到宪兵队去找黑木刺要人，他不给就找水野，水野也不给你就别走，参加他们的审讯。
0: 是将军，我一定照您说的做。
2: 关东军宪兵队两个日本军人压着伤痕累累的金天一向水野的办公室走去，黑木慈脸色铁青地跟在后边。廖飞迎面走过去，装作平静地问黑木慈：
0: 黑木少佐，这家伙是谁啊？
2: 黑木慈微笑着回答：
3: 这是昨天晚上搜索队在四号地区抓获的空中飞人。
0: 就抓住一个？
3: 暂时就一个。
0: 有电台吗？
3: 有一部，等审讯结束后可能会另有收获。
2: 廖飞停顿了一下，对黑木慈说：
0: 黑木少佐，板垣将军希望我把这家伙带回情报局去审讯。
2: 黑木慈望着廖飞冷笑了：
3: 高桥少佐，你说我能把他交给你吗？
0: 那我就去找水野将军。
3: 我劝你还是别去，抓到这个人，水野将军兴奋的一夜都没睡，你说他能答应你把他带走去交给板垣将军吗？板垣将军为什么不亲自给水野将军商量？不也是怕碰钉子吗？
2: 廖飞听罢点了点头：
0: 你说的有道理。
3: 高桥少佐，你如果没有别的事情，是不是跟我一起去见见水野将军，再一块审审这个家伙？
2: 廖飞望着黑木慈笑了笑，故意问道：
0: 水野将军能同意我在一旁观看吗？
3: 那就看你怎么说了。
2: 黑木慈说着压着金天一向前走去，廖飞跟在他们身后。黑木慈和廖飞压着金天一走进水野的办公室。黑木慈率先向水野报告：
3: 水野将军，高桥少佐受板垣将军的委派，一起来审讯这个苏联侦察员。
2: 听到高桥少佐几个字，金天一努力地睁开被打得肿成桃子一般的眼睛，看了廖飞一眼，廖飞也用余光瞟了他一眼。水野看着廖飞笑着说：
4: 高桥少佐，早就知道你是板垣将军新添的一员大将，果然不错呀。
2: 廖飞对水野微笑了一下，恭敬地说道：
0: 水野将军，板垣将军的意思是让我向您请求带回这个间谍，可是我想这也是水野将军钓到的大鱼，岂有拱手相送的道理，就来旁听一下，回去也好交差。
2: 听廖飞这么一说，水野得意地笑了起来：
4: 高桥君，你比板垣将军可懂事多了。
2: 廖飞看了黑木慈一眼，笑了笑：
4: 高桥少佐，你请坐吧。
2: 水野挥了挥手，廖飞坐了下来。水野看了一眼金天一，小声地对廖飞说：
4: 看样子就知道这个人不难对付。
2: 廖飞笑了笑，小声地回答：
0: 人不可貌相难说，不过落在将军您的手上，铁打的金刚也会开口说话的。
2: 水野听罢拍拍廖飞的肩膀，又得意地笑了起来：
4: 你很会说话。
2: 水野笑完转过头来问金天一：
4: 你叫什么名字？
5: 金天一。
2: 廖飞听了心里一惊，
5: 果然是来后街头的金天一。
4: 很好，你配合得很好。
2: 水野满意地看着金天一。黑木慈从桌子后边绕过来对金天一说：

0: 今天一，我告诉你，你现在落到了关东军宪兵队的手里。坐在你对面椅子上的是我们宪兵队的最高长官，他能来亲自审你是你的荣幸。你要明白，你玩了一场游戏，一场非常危险的游戏。不幸的是你输了。我们知道你是个谍报员，从现在开始我们之间会有许多的事情要交谈。
1: 不，除了告诉你们名字，我是不会告诉你其他任何东西的。
2: 金天一望着黑木子倔强的回答。黑木子举起一根手指在金天一的面前晃了晃。
0: 别把话说得那么死，你要相信，用不了多久你我之间会达成谅解的。
2: 哼，金天一转过脸去，不再理睬黑木斯。黑木斯在金天一的面前走了几步，接着说道，
0: 我得告诉你一句，你幸亏落在宪兵队的手上，也许还能保全性命。我们宪兵队是军规模范，对俘虏很优待，你要是落到情报局的手上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似军非军，从来就不讲规矩，你在这里不开口说话，就没有个能舒舒服服开口说话的地方了。
2: 廖飞看着金天一说了一句，
3: 水野将军，你看他这个样子，有话也说不出来了，我看给他点水喝吧。
2: 水野点了点头，
4: 说得对，黑木少佐，别着急，这位金先生会有明智的选择的，先让他休息休息。高桥少佐，你能给这位金先生倒杯水吗？
3: 是，将军。
2: 廖飞倒了一杯水送到金天一的面前，
3: 请喝水。
2: 金天一接过水来，看也不看廖飞。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中泽急急忙忙地送来了一份情报。
5: 将军，蛇发来情报，原来苏联方面投下一个人之后得到消息，知道我们掌握了空投情报，并已经在地面控制了四号地区，就火速电令空投行动小组改投六号地区。
6: 什么？他们这么快就知道了？
2: 中泽点了点头。板垣的眉头拧紧了。
6: 这个内奸离我们很近的。
5: 确实是这样。
6: 你认为有可能是谁？
5: 现在我得不出结论。没有。有没有可能是不是在控制行动开始的时候遭漏了风声？
6: 你的意思不是我们这儿的人走漏的消息？
5: 我只是说也有别的可能。
2: 板垣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摇了摇头，
6: 不可能。按时间来算的话，这个消息被传送出去应该与我们通知部队开始行动是同步的，不然的话就不会只空投了一个便改投六号地区。
2: 中泽点了点头，
5: 有道理。
2: 板垣突然转过头来看着中泽，
6: 当时知道我们控制了四号地区还有谁？拿一个名单给我。
5: 好，将军，我马上去办。
2: 在水野的办公室里，水野对金天一大声地说着，
4: 你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是你的人把你给出卖了，他们把你送进了搜索队摆好的圈套里，对此你一定感到愤怒。这件事如果换了我，我也会愤怒的。我得坦率地告诉你，杰普洛夫把你们派到这里来 是违反战争规则的。军人穿便衣当间谍，在我们的后方制造恐怖，我想不用我说，你也非常清楚这种违反战争规则的行为将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2: 金天一把脑袋一摆，似乎在向对方表示自己彻底绝望的情绪。接着他慢慢地抿了一口廖飞递给他的水，像抿一口酒一样，十分小心，十分珍惜。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听水野的话，也没有必要去听。水野没有生气，继续着他的劝告。
4: 作为一个军人，在战场上牺牲值得钦佩，但是像你这样死，就为了把你丢进圈套里的那几个十足的笨蛋，值得吗？
2: 此时的金天一却并没有听进去水野的话，他心里在想着另外一件事。
1: 眼前的这个高桥少佐是不是就是我要接头的人？我要不要跟他对上暗号？我必须得告诉他，跟他接头的人就是我，我已经被捕了，再有人跟接头肯定就是假的。可是怎么才能对上暗号？这个地方能对暗号吗？
2: 水野此时绕过办公桌，拉开中间的抽屉，从里边拿出了一张电文纸。
4: 看见这张电报了吗？当你乘坐的运输机刚刚从哈巴罗夫斯克军用机场起飞时，就已经有人发报把你们的空投地点告诉我了。
2: 金天一没有说话，呆呆地望着水野手里的电报。
4: 我的朋友，在这儿我不敢保证向你提供天堂，我只能向你保证一件事，你的生命。虽然满洲国境内的监狱不是疗养所，但也不是打靶场，你会活下去的，会活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到那时你就会清楚究竟是谁为什么出卖了你。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谈点别的。高桥少佐，你来问吧。
3: 是。
2: 廖飞走过去看着金天一，金天一没有抬头，看着金天一浑身是伤的样子，廖飞感到自己的心底在一阵阵的疼。此时在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的办公室里，山田乙三正埋头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堆里。片刻他的侍从走进屋来。
7: 报告司令官，板垣将军要见您。
8: 哦，
2: 山田头也没抬。
8: 让他进来。
2: 侍从出去一会儿，板垣就走了进来。
6: 我觉得那个苏联间谍宪兵队应该移交给我们来审讯。
2: 山田抬起头。
8: 为什么？
6: 因为他带来的和即将要说出来的是情报，而我那里才是情报局。
2: 山田摇了摇头。
8: 他审完了把情报移交给你不也一样吗？
6: 司令官，你知道苏联为什么只空投了一个间谍吗？
8: 为什么？
6: 因为苏联把其他的间谍改投到了六号地区。因为在空投了一个间谍以后，苏联得知了四号地区已被我们控制，在我们控制了四号地区的人中间有他们的间谍，可是我现在不知道他是谁。
2: 山田踱了几步，凝神地望着板垣。
8: 你是想把两件事情一起做了？
6: 也许还有第三件事也一起做了。
8: 你说的还是有些道理。好吧，你可以把那个间谍带回去。
6: 是。
2: 此刻，在水野办公室里，廖飞对金天一的审问还在进行中。
3: 同你一起入境的有几个人？
1: 我不记得了。
3: 这么说，这次过来的不止你一个人。
2: 金天一默默不语，
3: 不想说了。
2: 廖飞追问了一句，金天一突然说：“
1: 有糖吗？”
2: 廖飞一愣，但没有回答。金天一又问：“
1: 有糖吗？”
2: 廖飞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道：“
3: 什么糖不糖的，不要绕圈子，老实交代你的问题，说谁是你的接头人。”
2: 此时水野和黑木慈正站在水野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在这里可以听到隔壁审问的声音。水野打开了一个暗格，朝隔壁张望了一下，想了想，而后转身走了出去。水野走进廖飞审问金天一的房间，对金天一说：“
4: 说吧，也许我能帮你，只要你说出来你到这边来准备去帮助谁。”
2: 廖飞心里一惊：“
1: 糟糕，不能就这个话题审下去，我得迅速改变话题。”
3: 将军在问你，你到这边来干什么？你们这次一共空降了多少人？
2: 金天一转头看了廖飞一眼：“
1: 不知道。”“
3: 告诉我，其他人到哪里去了？”
2: 金天一闭上眼睛，不再理睬廖飞。忽然门外有人说话，水野一惊，回头一看，只见板垣将军带着中泽走进门来。“
4: 板垣将军，是你？”“
6: 是的，是我。水野将军，奉山田司令官的命令，带这个间谍到情报局审问。这是山田司令官的手令。”
2: 水野接过山田的手令，匆匆扫了一眼，脸上强挤出了一丝笑：“
4: 板垣将军，既然司令官有命令，你可以带走他了。不过，板垣将军，我也向您学习，派黑木少佐前往参加审讯。”
2: 板垣冷笑了一下：“
6: 可以，高桥少佐，我们该走了。”“
3: 是，将军。”
2: 板垣说完转身走了。中泽大佐与高桥少佐押解着金天一向屋外走去。板垣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以后，廖飞和中泽押着金天一走了进来。板垣向廖飞等人挥挥手说：“
6: 你们先出去吧，在门外等着，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进来。”“
3: 是，将军。”
2: 廖飞、中泽和黑木慈三个人答应了一声，走了出去。板垣坐在桌子后面，盯着金天一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坐在椅子上的金天一看着板垣，倒是有些不安，他稍稍地扭动了一下屁股。板垣望着他笑了：“
6: 呵呵，你的屁股动了一下，看来我赢了。”
2: 接着他又不理睬金天一，低头继续看着文件。过了一会儿，才终于抬起头看着金天一。“
9: 北京时间14: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贸促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在发布会上了解到，即将于今年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的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筹备工作目前进展顺利。据介绍，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其中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涵盖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多个产业领域，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人工智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2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今天记者从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山西省发布2026年第2号总林长令，关于全面加强鸟类保护工作的令，要求开展山西保护鸟类活动和打击非法捕猎贩卖鸟类专项行动。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我们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射击女子多项飞碟个人决赛，中国选手孙瑜农夺得银牌。今天田径收官日最大看点是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十分令人期待。女子链球项目，赵杰与张家乐组成的双保险基本可以为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唯一悬念是能否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0月1号，受较强冷空气影响，我国江南以北大部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内蒙古中东部、河北北部和黑龙江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霜冻。10月2号到4号还将有补充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工程进展。今天胶平铁路等项目迎来关键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天，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隧道胶平铁路二标邙山隧道盾构掘进突破百环大关。邙山隧道是胶平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全长6340米，盾构段长4970米，开挖直径达到了14.57米。中铁十一局集团胶平铁路盾构工区副总工程师刘艳磊：
3: 遂址区地质条件复杂，存在粘质黄土、粉质粘土、粗圆粒土及钙质交界层等复合地层，施工需下穿邙山林木群核心保护区、交流铁路、连霍高速等重大风险源，地表沉降控制要求达到毫米级，施工风险高，技术难度大。
2: 中铁十一局集团胶平铁路盾构工区技术主任郑凯表示，前一百环盾构掘进是设备、工艺、人员协同磨合的关键试验段，此次百环节点顺利完成，标志着邙山隧道盾构掘进由始发试验阶段转入常态化稳定掘进阶段。下一步，施工团队将持续优化掘进参数，稳步推进盾构长距离掘进施工，全力推进胶平铁路建设。
4: 掘进期间，团队坚持24小时实时监测，依托盾构智能掘进大模型，动态优化土舱压力、掘进速度、同步注浆等核心参数，严密管控管面拼装质量、地层沉降等指标，精准应对上软下硬复合地层带来的掘进难题。同时，胶平一号盾构机还搭载了组合刀具、智能化多层次注浆体系，保障掘进稳定可控，成型隧道管片拼装平顺，各项监测数据均符合设计规范，顺利完成了人机设备的磨合，验证了施工方案的可靠性。
2: 新建焦作至平顶山高速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呼南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焦作到平顶山预计只要1小时左右。随着平陆运河全线通航，平塘江口至六井航道爱航设施改造工程，离心铁路飞龙玉江特大桥主桥今天顺利实现围堰合龙。飞龙玉江特大桥项目紧邻南宁港六井港区玉江航道，地处平陆运河平塘江口上游约14公里处，是平陆运河贯通西江水系与北部湾海域的核心枢纽工程。新建主桥全长582.65米，原有离心铁路飞龙玉江特大桥通航净空仅为10米，难以满足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舶经由平陆运河驶入玉江直达南宁港的通航要求。本次改造将桥面轨面整体抬升8米，改造完成后，通航净空高度提升至18米，将一举打通玉江航道通航瓶颈，为平陆运河江海联运提供坚实支撑。中铁十六局飞龙玉江特大桥项目安全总监陀有坤：
5: 本项目桥位距离既有离心铁路最近仅25米，且毗邻繁忙通航水域，及深水作业涉铁涉航多重难点于一身，施工既要保障既有铁路安全运营，又要维持航道正常通航，施工组织与安全管控压力巨大，尾堰施工更是面临水文条件复杂、水流冲刷强烈、施工窗口期紧张、水下地质条件多变等多重考验。
2: 为尽快打通平陆运河通航瓶颈，项目团队提前谋划，反复优化专项施工方案。中铁十六局飞龙玉江特大桥项目党支部书记、总工程师杨震：
6: 现场严格落实24小时轮班监控，统筹监控施工生产、铁路运营及通航保障。施工过程中搭建排水体系，依托集水井搭配潜水泵，持续抽排水，不间断监测基坑沉降与围堰受力情况，分级处置深水围堰施工风险。
2: 截至目前，项目主桥已完成桩基91根、承台2个、墩身1个，工程整体推进平稳有序。飞龙玉江特大桥改建完成后，将补齐区域内河通航短板，充分释放平陆运河5000吨级江海通道效能。
0: 今天，国家“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在辽宁营口建成。 进入联合调试和投产准备阶段。该项目建成达产后，年接卸 LNG 能力达620万吨，可满足东北地区居民一年用气需求，对保障东北清洁能源供应、助力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总台记者贾铁生、李新峰报道。
7: 辽宁营口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总投资70亿元，占地55公顷。项目一期建设 LNG 液化天然气专用码头泊位、4座20万立方米 LNG 液化天然气储罐以及全套核心工艺系统，采用智能化管控平台，可实现 LNG 液化天然气全流程智能化作业。年接卸 LNG 液化天然气能力达620万吨，年供应天然气能力达87亿立方米。投产后可满足东北地区居民一年的用气需求。营口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负责人王道兵：
8: 这个码头的吃水深度达到16米，可以停靠国内国际主流船型以及全球最大的26.6万立 LNG 船靠泊。我们克服了高纬度、多溶洞等困难，用3年的时间顺利的建成了4座20万立的 LNG 储罐。我们液力装的比例达到了98.82%，超出了行业的领先水平。
7: 营口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是国内纬度最高、高寒周期最长、地质条件最复杂的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也是保障东北清洁能源供应、助力双碳目标的标志性项目。项目全面投产后，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789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1200万亩的固碳效果，保障东北地区天然气供应。营口 LNG 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项目负责人王道兵：
8: 下一步我们将努力做好投产试运准备，为首船靠泊创造条件。营口 LNG 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提升东北地区能源安全保障水平，优化区域能源消费结构。
1: 将视线转向福建，近日福州开启了一项国际化语言环境提升行动，市民只要在公共场所发现有不规范、错误的外语标志，就可以拍照上传线索到福州一起来线上平台帮助整改。详细情况下面我们要连线的是福州台的记者陈宇。陈宇，福州一起来平台这个"一"是翻译的"一"啊，它上线以后效果怎么样呢？
9: 好的，那我了解到呢，日前一名市民在台江区群众路附近的一公厕内啊，发现公益提示标语"请节约用水"的英文单词呢，漏掉了第一个单词的尾字母 e。那这个市民就拍下现场照片，于当晚的7:40上传至福州一起来纠错平台，并按照平台要求填写了详细地址等信息。那第二天上班时间呢，平台的工作人员就按照既定的工作流程，第一时间完成线索登记、甄别研判，迅速流转至对应的责任单位。责任单位接到线索后，就快速到现场核查，落实整改举措。当天下午5:39呢，工作人员就完成整改，并将现场的照片回传至线上平台。不到24小时，平台第一条线索反映的问题就已经全部处置到位。高效的闭环处置机制呢，也让市民参与的热情持续高涨。那我还了解到啊，福州一起来线上平台试运行为期3个月，将按照市民上报、平台归集、分派处置、问题整改的闭环工作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外语标志纠错。那为回馈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平台专属福利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中。只要市民发现商圈、道路、景区、公共场馆等公共场所不规范、错误的外语标志，拍照取证并上传完整有效的线索，排名前100名的上报市民即可获得定制文创好礼。那作为福州一起来国际化语言环境提升行动的重要载体呢，这个平台搭载了易写规范查询、外语标志纠错线索上传、意见建议征集、外语人才招募等多项功能，全方位助力福州城市国际化语言环境提质升级。福州市外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平台将持续根据市民使用体验迭代优化功能，欢迎广大市民积极发现、上报身边外语标志不规范问题，踊跃参与纠错线索报送，领取专属文创福利。那人人参与，人人共建， 共同擦亮福州城市涉外语言窗口，讲好有福之州故事。主持人，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1: 嗯，好的，陈宇。
0: 国庆临近，在中国花木之都河南鄢陵，国庆局红掌接花提前进入了热销期，当地巧打节庆市场牌，发挥网络销售优势，丰富网红花卉品种，满足全国客户花卉消费需求。来听河南台记者张刚、崔二强、许昌台记者许超杰的报道。
10: 在河南许昌鄢陵县黄陵社区的菊花繁育基地，菊花陆续绽放，花苞饱满，色彩鲜亮。2000多盆国庆菊正集中装车发往周口一家景区。花农张永健介绍，国庆菊也叫千头菊，因为在国庆前后开放得名。在景区布展中，这样亮色红色的菊花最受欢迎。
11: 这个属于大红，开出来非常艳，非常鲜艳，背到景区就出色，放到家里头更喜庆嘛。
10: 巧打节庆牌，关键在花期调控。张永健说，从扦插打头到控制旺长，每个环节都要卡准。今年他种了约50000盆紫梅红，除了景区订单，直播带货、短视频引流也带来新客源，仅线上最高一天就能卖出2000多盆。
11: 通过这二年呢，反正是线上销售的，中秋国际赶到一块儿，最高时候一天呢，半挂车能装个5、6、7，能装9万盆。
12: 一号链接咱们去带一带，咱们这个龙城花的话呢，它的寓意很好的。
10: 双节期间，红掌切花同样迎来热销。在鄢陵县某鲜切花企业生产基地，红色系切花出货最快。企业生产经理毛红介绍，他们的红掌鲜切花有26个品类，年销量50万只，主要销往北京、大湾区等一线城市。
13: 中秋节、国庆节是以红色为主，出的是最快的。从8月份开始，然后每个月增加5、6千只。
10: 目前鄢陵县花木种植面积稳定在52万亩，从业人员21万人，拥有花木专业村122个，专业种植户1.1万家，注册登记各级各类花木企业合作社5457家，已形成绿化苗木、盆景盆花、鲜花切花、草皮草毯四大系列产品体系。眼下各花卉基地正加紧采收打包发货，把鄢陵花卉送往全国市场。
1: 国庆假期临近，各地文旅市场的热度也在持续攀升。在江西南昌，第6届海昏汉文化旅游月启幕，王姬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同步开展，各类文物特展、汉风互动体验、学术研讨、惠民福利等内容，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大汉风华。请听江西台记者段立敏、南昌台记者康玉峰的报道。
14: 在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汉武海昏之旅提前精彩上演。国庆期间，园区安排大汉迎客、花车巡游、诗词对决、汉隶学习、击鼓夺旗、六博对弈、汉室蹴鞠等丰富互动项目。游客们参与任意体验项目，即可收集马蹄金卡兑换福利。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提前就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沉浸式参与各类汉风体验，逛展游玩两不误，在玩乐之中触摸厚重的汉代历史文化。国庆假期期间，还将举办玉器国际学术研讨会。

0: 惠，同时推出门票减免、文创折扣、线上福利券等多项惠民举措。后续海魂擂台赛、公益研学、减毒文化主题活动也将陆续上线。游客马翔
1: 去了博物馆里面，看到了非常多历史的文物，感觉非常的精彩。
0: 王姬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也已经开展，该展是大云山江都王陵出土文物首次在江西集中展出，也是该批文物外展数量最多的一次，共精选200多件套文物参展，多个国宝级文物对外亮相。江都王与海昏侯虽地域相隔遥远，却同根汉脉，展览搭建起两地汉代文化对话的桥梁。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张金平：
2: 本次展览呢，也是我们南京博物院自江都王陵考古发掘以来第一次呢进行这样的一个规模性的系统的一个展示，也是我们第一次跨省进行这样的一个展示。我们知道江都王和这个海昏侯，他一个是驻守江南，一个呢是在我们赣博地区，所以虽然地域远隔，但是汉脉一体。我们也希望通过本次的展览，今后呢密切两馆的之间的这种合作和交流，在展览展示、人才培养、文物保护修复还有学术研究等方面持续开展这样的合作。
0: 展厅设置多处对比展陈，将江都王陵与海昏侯墓出土文物进行参照对照，从器物形制、编钟组合等细节挖掘西汉王侯之间在礼制上的异同，为观众研究西汉诸侯王国制度提供鲜活实物佐证。两件王侯遗存跨越时空相遇，把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的时代变迁直观呈现在大众面前，让参观者得以透过一件件出土器物读懂汉代礼制一步步成型发展的完整过程。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馆长彭应滚：
3: 是想通过这个展览呢，向公众传达西汉从文景之治走向汉武盛世的历程，它恢宏的汉文化气象。我们系列的汉代王国的文化展呢，这个是我们博物馆呢开馆以来啊策划的一个重要的展览系列。我们已经举办过南越王、中山王，未来我们还有一系列的汉代王国展要陆续的推出，一般每年我们会推1到2个。
0: 据了解，王姬江都汉代江都王国历史与文化展展期持续至12月23日，国庆假期期间，广大市民游客可以走进遗址公园，感受璀璨的西汉历史文明。

0: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您好，胡晓丹。
1: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马上呢就要到十一假期了，天气方面啊，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冷空气会接连的登场。那十一假期很多地方气温会大跳水。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呢，这个十一假期冷空气会组团来袭，预计呢会有三股冷空气轮番登场。我国中东部的气温呢会明显的下滑，不少地方的气温会创出立秋后的新低了。那九月的29号到10月1号，第一股冷空气实力还是比较强的，江南及其以北地区呢会自北向南降温4到8度，内蒙古的局地降温幅度会有10到12度。到了10月1号的早晨呢，最低气温的0度线会南压到华北的北部，到黑龙江中部这一带。那等到10月3号到4号，还会有弱的冷空气展开影响，而5号到7号的时候呢，冷空气则主要会影响到我国的新疆。那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凉意是会逐渐加重的。10月1号前后，像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就会降到不足20度了。城市当中，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到了10月1号呢，北京的最低气温会降到只剩下10度。2号的时候还会继续降到8度。那清早就要去看升旗或者是登长城的朋友，千万要多穿点了。那对于南方来说呢，冷空气的降温也是毫不含糊的。十一假期的头两天，像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的气温也会创出新低。武汉和长沙呢，在10月2号的最高气温啊，都会跌破20度了。那江南很多地方也是有望在国庆假期开启这个入秋的进程。那在地理位置更往南的，像华南，眼下呢还是有短暂的闷热状况的，局地甚至有高温出现。但是呢，10月1号起，冷空气就会赶走这里的暑气，湿度也会下降，闷热感会彻底的退场。福州的最高气温呢，就会从明天的37度降到后天的只有33度，感觉起来要舒服很多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0: 好的，胡晓丹。
2: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3: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4: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3: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6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8位匡氏子弟先后有6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4: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7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会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3: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4:30。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

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政策与国际合作所在2026第七届中国互联网基础资源大会上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通过最新调查数据，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使用情况、产业应用情况、政策制定情况进行研究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报告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呈现多元化发展态势，以智能设备为代表的智能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一是智能问答是主要应用场景，76%的用户表示自己会让生成式人工智能回答问题，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 PPT 的用户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二是生活助手和智能办公增长明显。从各类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的用户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效率办公等应用的使用次数同比增长均超过100%。三是智能消费激发新的消费需求。数据显示，38.7%的网民近半年在网上购买过智能硬件设备，其中可穿戴设备和3C 数码产品是我国网民接触智能硬件设备的首要入口。购买过智能可穿戴设备的网民比例为20.2%，购买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3C 数码产品的网民比例为18.2%。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在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期间的一次空袭行动中，定点清除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北部旅指挥官伊兹丁比克。声明指控其策划针对以色列安全部队的袭击，并负责招募新的武装人员。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的方案转交美国。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通报说，两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安全返回舰上，目前正在接受医务人员的评估。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正在接受治疗。亚运快报：亚运会射击女子多项飞碟个人决赛，中国选手孙云农夺得银牌。亚运会羽毛球女双决赛，刘胜书、谭宁1-2不敌对手，获得银牌。此刻提示：今天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有着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这座尘封70余年的珍贵古建院落重新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个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9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
1: 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一名了解美伊谈判情况的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于28号或29号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卡塔尔调解方目前在美国，会谈预计将聚焦于磋商修订伊朗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另有美方消息显示，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
0: 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西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从伊朗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

0: 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美伊对峙已持续超过7个月。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美伊6月中旬曾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此外，受伊朗局势外溢影响，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双方互袭不断。
2: 7个月的时间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筹码。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美伊对峙态势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
3: 我回来了。
4: 哎，好好，快进屋放下东西歇会儿。
3: 妈，你看我给你和老爸带了礼物。
4: 啊、哦、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的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
4: 真是有心了，你在外面不容易，别老给我们花钱。
3: 一家人聚在一起讲的就是这份情谊嘛。这燕之屋晚宴呢，用的是印尼特算产区的燕窝，口感温润，品质有保证。
4: 闺女是真长大了，这份礼物我和你爸收下了。
5: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鉴于乌克兰方面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期间发动袭击，俄方将考虑做出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包括基辅在内的乌克兰多地遭到俄方袭击，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动承担责任。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周曾指出，俄方原本计划在国家杜马选举后重启与乌克兰的谈判，但鉴于乌方在选举期间大规模袭击莫斯科地区和投票站，俄方将考虑如何回应。他指出，乌方正为近几个月的行为付出代价，俄方必须保障国家利益，必须做到让任何人都不敢宣称在40天内对俄罗斯实施毁灭性打击。日前，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在纽约举行会晤，佩斯科夫就此表示，俄罗斯外交部已经通报称，俄方在会晤中没有听到新内容，但在俄德双边关系趋于冰点的情况下，会晤本身是积极的，对话总比没有对话好。按照俄方通报，两国外长的会晤持续了20多分钟，主要讨论了双边关系和乌克兰问题。乌克兰方面，乌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俄罗斯军队当天凌晨持续袭击乌克兰多个地区，造成多人伤亡和基础设施受损。在首都基辅，俄罗斯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大楼。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具体支持，包括防空装备、能源支持，以及帮助弥补乌克兰预算赤字。他强调，俄罗斯必须为相关行为承担责任，并付出代价，乌方会对此作出回应。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部队核定编制总人数定为244万余人。此外，俄方延长天然气卢布结算令至2027年4月1号。继续来听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1: 根据该总统令，俄武装力量的核定编制为244万余人，其中包括155万余现役军人。今年7月，普京曾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而在今年6月，普京签署的总统令规定，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为239万余人，其中现役军人151万人。此外，普京当天还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至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

0: 视线转向法国，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1: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掌握在传统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持续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0: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2: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3: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2: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亚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4: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2: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0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10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3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5: 虽然说呢，它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席里也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2: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3月，法国完成6年1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3.5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5: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 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梅廖星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2: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5: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它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它的地位、它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2: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6: 海洋服务站，
7: 来关注一下海况。我们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下午好，张达逊。
8: 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海况。那今天到明天呢，我国近海整体呈现出平稳的海况，都不会有超过2米的浪区出现。我们具体看一下，在渤海、东海今天是1到1.7米的轻到中浪，黄海是0.7到1.4米的轻到中浪，台湾海峡是1.1米以下的轻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到1.3米的轻到中浪，巴士海峡和北部湾是0.6到1米的轻浪，南海只有0.3到0.7米的小到轻浪。而在近岸城市海域表现的就更加是风平浪静了，其中在辽宁、河北、天津近岸海域浪高在1米左右，而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近岸海域的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的小到轻浪。明天呢，在大连、烟台和连云港海域，海浪会稍有增大，有1.5米以下的中浪出现。那么对于小船出海呢，会带来一定影响。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大连、烟台、连云港以及上海、舟山、宁波海域，明天会受到雨雾影响，能见度一般，能见视程在8公里左右。另外呢，预计3号开始，我国近海从南到北，从北到南将会出现一次大浪过程。那届时呢，可能会对假日滨海出行带来一定影响，还请关注临近的海况预报，合理安排盛产出行。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7: 嗯，好的，张达逊。
6: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6: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6: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4: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6: 听见伟大的梦想。
1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6: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闻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被问及美伊谈判进展时，特朗普没有透露谈判具体细节，只是称我们会赢，事态很快就会有分晓。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

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当地时间28号报道，一名匿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愿意在伊朗就核问题采取实质性步骤的前提下，解除对伊制裁，并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该官员同时强调，除非伊朗核问题得到解决，否则美国不会与伊朗达成协议，并称双方在履行承诺的时间节点以及谁先采取行动等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气象数据管理办法》，将于11月1日起正式实施。办法围绕数据供给、数据流通利用、数据安全保障及监督管理等方面建立了气象数据领域一系列规则制度。办法将落实全国气象发展“十五五”规划任务要求，围绕地球系统数据平台建设，建立跨圈层地球系统数据的汇交、管理、应用制度框架，促进气象数据汇聚共享，促进多元数据的融合与应用。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在加沙地带中部戴尔拜拉赫和加沙城展开军事行动，造成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亚运快报，亚运会冲浪女子短板决赛，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银牌。今天是亚运会田径收官日，最大看点是男女4x100米混合接力。这个小项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的项目，也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中国队会派出怎样的阵容，能否拿下这枚金牌，十分令人期待。女子链球项目，赵洁与张家乐组成的双保险基本可以为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唯一的悬念是能否创造新的亚洲纪录。此刻提示，拱北海关今天对外发布消息，自2026年10月1日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着经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不断充实香港的菜篮子。据海关统计，自2023年7月1日大桥口岸开放全品类内地鲜活食品供港以来，截至2026年8月31日，经大桥口岸供港鲜活食品32万吨，货值114.5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中国科学院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了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详细情况我们马上要连线的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敏，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
2: 好的。科学院呢，今天是宣布启动实施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这个计划呢，是聚焦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方向和科学问题，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的科技攻关。那支撑科学家呢，在重大科学前沿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上取得原创性、引领性的突破。那么这个计划呢，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呢，也是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计划是鼓励院内外乃至全球优秀的科学家，以计划首批项目为标杆，依托香山科学会议等平台，凝练沿袭重大科学问题和原创思想，在体系化部署的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和稳定支持基础研究领域青年团队计划项目支持下，充分利用院属大科学装置以及人工智能平台和网络，更好彰显多学科优势，聚焦人才、平台和资源，大幅提升科研效能，试点实施与极限突破性科学研究工作相适应的评价方式，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主持人，
1: 那么首批项目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2: 那么今天发布的这个极限突破计划呢，是也公布了首批启动的十个项目。这十个项目呢，包括聚焦新元素的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的前沿问题。那同时呢，还发布了下一批拟重点关注的领域方向，将重点支持物质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系统科学、空间科学等领域，力求在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产出一批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原创成果。主持人。
1: 好的，朱敏。
0: 昨天，水污染控制与资源绿色循环全国重点实验室项目正式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核心区域水乡客厅开工建设。
1: 这是首个建筑示范区水乡客厅的国家级科创平台，将聚焦绿色低碳发展、流域综合治理、资源循环、环境功能材料、环境健康五大方向开展前沿科学研究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屈涵、程义林的报道。
3: 实验室由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两所高校共建，选址在示范区跨省共建区域水乡客厅青浦片区科普村，东临318国道，往北约5分钟车程就是示范区县水乡客厅站，交通便捷。同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庆华介绍，实验室按照数字水环境超脑、流域水污染防治研究中心、长三角无废城市与资源循环研究中心等一超脑六中心功能布局，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及可持续发展。
4: 一脑六中心其核心就是人工智能赋能环境科技创新的研究，锂电池的处理、光伏发电板的处理，还有呢工业废弃物，还有我们各种未来的建筑垃圾啊，还有城市的生活垃圾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啊，其实比以往更加艰巨，对，我们更需要用人工智能手段进行赋能。我们是把当前人工智能当中的感知、传输、计算、控制，我们简称为感穿算控啊，这些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并且呢在长三角进行落地应用。其次呢是研发环境领域的大模型，长三角乃至全国啊提供一个智慧大脑，为环境问题的早发现、早处理提供智能手段。
3: 瞄准实际问题，对接现实需求，实验室将在构建覆盖流域治污、资源循环、饮水安全、土壤地下水修复的完整科研体系的基础上，加强与区域科研机构、产业园区和头部企业的协同联动、科技攻关。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卢刚表示，这将吸引集聚更多产业链上下游优质市场主体，更高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5: 发挥好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的重要的一个平台作用，通过这个实验室的高标准建设和高水平运营，将打造一流的实验室、一流的概念验证中心、一流的场景应用平台，将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跨区协同，鼓励实验室、科研团队与示范区相关企业开展深度的合作，围绕绿色环保、低碳节能等领域进行联合研发和技术攻关，培育新兴绿色产业，辐射带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3: 同一天，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大会永久会址也正式签约落地水乡客厅方厅水院，进一步推动中国特别是长三角绿色发展经验的国际传播，为全球环境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实践方案。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昨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国家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出19项举措，重点破解服务业轻资产主体融资难题，引导金融资源更多投向服务业重点领域与薄弱环节，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思佳，这次八部门出台金融支持服务业的文件，针对哪些服务业痛点，政策拿出了哪些创新性的解决办法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八部门联合印发的这份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呢，提出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发行债券，完善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融资体系，支持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上市融资、并购重组。那意见当中呢，也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这个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呢，是提出了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那在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方面，意见提出加大服务业的信贷支持，鼓励金融机构聚焦服务业经营主体资金需求，做好首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支持，结合生产性服务性经营特征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这个运营的场景，来创新信贷产品和服务供给等等。那我们知道服务业的大量的中小微的主体呢，它是轻资产这个经营，缺少房产呀、土地这类传统的抵押物，长期呢就存在着融资难的问题。那这一份的指导意见的核心呢，就是推动银行改变重抵押的老思路，一方面呢鼓励多放首贷、信用贷，匹配行业周期的中长期贷款，来推广随借随还的产品，贴合服务业现金流转的这样的一个特点。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做强无形资产的融资，来完善知识产权质押，依托全国的融资信用平台，用经营流水、订单的数量这个数据来构建企业的信用画像，把经营数据变成授信依据，同时呢也拓宽直接融资的渠道，来支持服务业企业发债、上市、盘活的存量资产，形成股债联动的综合融资支持，而不只是单一的靠银行的贷款。主持人，
0: 政策重点覆盖哪些服务业赛道，会带来怎样的带动作用呢？
1: 此次的指导意见呢，将服务业划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两大板块。那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就支持服务这个科技服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节能环保；商务服务为制造业配套赋能。那生活性服务业呢，是聚焦住宿、餐饮、养老托育、居民服务、文旅、体育等等贴近百姓消费的领域。那服务业吸纳就业的容量大，那么当小微的服务业主体稳住资金链，有助于创造和保持就业岗位，扩大经营，那也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会释放居民消费的潜力。政策呢，同时也配套服务业的贷款的这个财政贴息、政府性的融资担保，还有服务消费以及养老再贷款等等激励工具，也将会降低企业的综合的融资成本，以金融活水来激活服务业的市场，来服务扩大内需的大局。以上是我们了解到的信息，主持人。
0: 好的，邢思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当一家上市公司3年内连续亏损，涉及100多起诉讼，累计金额超过9亿元，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那么该如何走出困境呢？
0: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深圳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通过提级管辖加示范审理的方式，让企业重获新生。最高人民法院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为同类案件的审理提供示范样本。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深圳
2: 镇市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建筑业龙头骨干企业，是独立上市的民营照明工程公司。这样一个很有实力的企业，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却连续亏损。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法官助理傅兆宇介绍，
3: 这家公司在3年多的时间里面临100多件诉讼执行案件，涉及金额超过了9个亿，银行账户也被司法冻结，出现了严重的流动性危机。更严重的是，2024年4月，公司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风险警示，面临退市。2024年5月，债权人认为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是具有重整价值，向法院申请预重整。
2: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应该报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及管辖。什么情况下要提及管辖？广东高院研究室副主任何秋芳介绍，
4: 根据相关制度规范的要求，下级人民法院对于本月已经受理的一审案件，如果认为案件涉及重大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属于新类型案件，而且案情疑难复杂，或者有助于形成示范性裁判，具有法律适用指导意义，以及在同类案件中存在重大法律适用分歧等等这些情形，认为不适宜由本院进行审理的，都应当报请上一级人民法院审理。同时呢，上级人民法院也可以依照职权进行提及管辖。
2: 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副庭长费汉定说，无论从案件影响还是从法律适用看，此案都符合提及管辖条件。
5: 从案件影响看，这个公司是照明工程第一家上市公司，工程项目呢分散在全国各地，市场关注度很高，也关乎广大中小股民合法权益的保护。从法律实用看，上市公司重整价值的判断标准、资本公积转增股票的比例，实践当中司法标准很不统一。提审本案以后，我院高度重视，由张海波院长亲自担任审判长，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2: 广东高院经审理认为，这家科技公司虽然面临困境，但产品符合市场需求，在行业中有较高知名度和突出技术优势，公司经营范围符合产业政策，主要经营团队保留完整，具有较高重整价值。广东高院破产审判庭庭长陈颖说，
6: 针对公司主营业务连年下降、资金流动受限等现实的经营困境，我们结合国家产业政策，加强对重整计划当中企业经营方案的把关，指导他们将主要的经营方向从原来的照明工程向高端照明产品制造、数字化照明转型，引入新能源行业的产业投资人，最后实现了产业的拯救。
2: 最终，这家科技公司重整计划获得债权人会议高票通过，广东高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序。陈颖告诉记者，
6: 重整计划的执行阶段，这家公司成功引入了投资款12亿元，260多家供应商债权以及200多名职工工资，一共6亿多元，实现了100%清偿。也就是说，企业不仅保住了，产业升级了，债权人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2: 推动破产重整，从短期解困向长效治理转变，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司改处副处长金晓丹分析，
7: 这个案例呢是破产审判领域提及管辖加示范审理的一个典型案例，案件有效发挥了上级人民法院整合资源、统筹协调的有利优势。广东省高院呢多次和公司的经营团队、产业投资人就企业的经营方案以及发展规划进行座谈，并听取了当地政府主管部门的建议，确立了通过重整实现产业赋能加资本加持加品牌效益的总体发展思路，为类似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2: 金晓丹认为，此案的审理也进一步明晰了上市公司重整相关法律适用。
7: 法院将破产保护、企业挽救和破产预防的理念呢，贯穿到了审判执行工作的全部过程，将符合产业政策、符合市场需求、具有突出技术优势作为判断上市公司具有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也实现了上市公司重整由财务拯救向产业拯救的转变，以公正司法助力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重获新生，为充分发挥破产重整制度功能、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提供了实践范本。
8: 股市服务站。
2: 来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下午好，王小亮。
9: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今天是震荡小幅反弹，修复昨天的调整，指数呢在下午有过一波上冲，最终半小时是涨幅有所收窄，仍以红盘报收。上证综指一度上涨超过17点，收盘是上涨6点，涨幅0.18%，收在3830点。深成指最高上涨91点，收盘是涨43点，涨幅0.34%，收在12901点。创业板指从上涨超过0.5%到收盘是涨0.09%，收在3142点。科创中指收涨0.69%，两市成交金额合计14092亿，其中上海市场6617亿，深圳市场是7475亿。涨跌加速比，上海市场1431家上涨，比857家下跌；深圳市场是1884家上涨，比964家下跌。板块方面，元件上涨超过4%，电池、房地产、文化传媒涨幅超过3%，其后影视院线、工业金属、IT 服务、能源技术等涨2%左右。调整前列是重实业、林业、油气开采、煤炭开采加工、石油加工贸易板块，跌幅在负1%到-0.5%之间。那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小亮。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2: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会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弟回来。
1: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北京时间15:30。
1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29号，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9月以来，朱家尖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科技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九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记者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今年在影响我国的海域范围内，台风生成和登陆的个数明显偏多，强度总体偏强，长生命史台风多，陆地上滞留时间长，影响大。目前我国仍处于秋台风活跃季，预计10月还将有1到2个台风影响我国。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警告称，也门日益加剧的敌对行动已迫使约14.2万人流离失所，不断增加的伤亡人数已迫使部分医院暂停产科急诊服务，以优先救治伤员，而医疗物资正在迅速耗尽。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法国当局28号说，该国近80年来最大野火在燃烧了2个月后终于被扑灭。法国媒体引述吉伦特省政府发表的声明报道，这场大火7月在该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波尔多郊区，导致22.4万人疏散。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亚运快报，亚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竞速赛决赛，由王丽娟、罗雪黄、蒋雨露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亚运会跳水女子10米台决赛中，中国队选手陈芋汐获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此刻提示，新学期家长群出现缴费通知看起来挺正常，但谁能想到有人潜入学校的家长群，冒充班主任发布收费通知，短短10多分钟就有30多位家长被骗。湖北武汉的警方最近就侦办了这样一起案件，警方提示所有家长在收到群内相关发布的收费消息通知的时候，应当向班主任老师确认清楚以后再缴费，不要盲目跟风缴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泉水水源，甘甜清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酿生产，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

0: 各位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有关情况。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半年过去，政策取得怎样的实际成效？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了政策落地的总体进度。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挥服务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会同40个部门梳理确定2026-2027两年131项重点任务。半年来，有关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超过60%重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全国已有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印发服务业扩能提质文件。
3: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2: 在释放改革开放活力方面，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生活服务领域也有具体进展。李春芳介绍，
3: 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今年暑期，全国1200家博物馆推行开放延时服务，各地举办超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
2: 政策成效已经显现，但服务业扩能提质还要继续往深里走，项目要落地，空间、土地和资金等要素保障成为下一步政策发力的重点。
0: 服务业新业态往往功能复合，研发、办公、商业、生活服务可能在同一地块，传统单一用途的工地模式已经难以适配。为此，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通知》，明确12条支持政策，统筹增量和存量，推动用地混合复合兼容，增强规划管控弹性，优化存量盘，盘活政策，多措并举，降本增效。那么这些政策如何保障不同类型服务业项目用地需求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宁振亚介绍，这次通知在提升土地、林草、海洋以及测绘地理信息数据等要素供给效率的同时，针对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分别明确了差别化支持政策。先看生产性服务业用地，政策在工业用地兼容比例上做了新安排，
4: 明确支持工业用地的建筑面积兼容比例的上限由15%提高到30%。那么具体而言呢，就是在已有政策支持15%的可以兼容行政办公和生活服务设施的这个基础上，可再兼容15%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产业邻里中心。这样的话，这个新增的部分呢，就用于支持科技研发中试、检验检测、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新业态的这个发展。
2: 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完善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推动空闲土地短期利用，保障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卫生健康等空间需求。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 城镇开发边界外，支持旅居养老、生态体验、森林康养、房车露营、游艇、海钓等新业态，用地成本也有减法。宁振亚介绍，
4: 我们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推行长期租赁、先租后让、弹性年期出让等

0: 普遍面临轻资产融资难的问题。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研究制定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着力解决轻资产融资难题。融资渠道具体怎么畅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人民银行信贷市场司副司长车诗毅介绍，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昨天已在人民银行官网发布，主要从加强金融支持服务业能力建设、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差异化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加强政策激励和组织保障四个维度明确要求。针对轻资产难题，文件提出推动金融机构转变传统重资产重抵押的融资支持理念，健全知识产权等质押融资机制，提升无形资产质押放贷能力，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2: 全国性银行要发挥资金规模与网点支撑的优势，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服务业的薄弱环节，自主选择3到5个重点方向强化金融供给。地方法人银行要坚守服务当地的定位，根据地方服务业的基础和未来的发展规划，重点围绕1到2个行业开发适配区域特色的金融产品。
1: 在货币政策工具上，今年1月，人民银行降低各类再贷款一年期利率至 1.25%， 增加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5000亿元，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4000亿元，拓展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今年上半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新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去年同期下降40个基点。截至二季度末，全国本外币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76.22万亿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3个百分点。车诗毅强调，
2: 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激励，用好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等政策工具，与财政贴息、担保和风险成本分担等财政政策同向发力，共同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提供有力的支撑。

0: 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1: 宁夏是我国冷粮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眼下正是中卫冷粮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一颗菜心跨越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一国超市的货架。它是如何一路新鲜抵达的呢？
2: 小小菜心的远行依托的是一条通边达海的开放大通道，这正是宁夏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缩影。今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徐艺昕、于淼、孙鲁进到宁夏去看一看。
3: 一个年降水量不到200毫米的西北内陆城市，凭什么种出来的菜能卖到东南亚？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粮蔬菜种植基地，一片连着一片的菜心田里，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这些刚采摘下来的菜心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有了通道，还得有外国市场认的国际通行证。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4: 新鲜蔬菜出口马来西亚，企业要在海关完成备案，接受我们海关监管，产品还要通过农残、重金属等检测，包装、冷链、溯源都要符合进口国家要求。不过现在通关比以前

0: 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1: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有了这张通行证，中卫蔬菜才能从西北内陆一路卖到东南亚。通道打开，市场认可，百姓共享。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这份共享最直接的体现在老百姓的腰包里。
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3: 出口做大了，冷链分拣包装运输也跟着火起来。一颗菜心从田间地头到海外餐桌，带动的是一整条产业链，受益的是一方百姓。不沿边不靠海的宁夏，如何让更多当地好物一箱到底直达海港，带动出口量大幅提升？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银川南站外贸专用线货场内一派繁忙景象，载有液体化工品的集装箱正在陆续装车。这批货物将要搭乘开往青岛港的铁海联运班列，预计4天后即可抵达韩国。这与此前通过依靠公路运输到港口卸车、装箱、换装等待相比，综合运输时效可以提前2到3天。宁夏回族自治区商务厅口岸管理处处长刘丽告诉记者，为了让不沿边不靠海身处西北内陆的宁夏好物走出国门，当地可以说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想尽了办法不断推进通道建设，加快构建通边达海连接南北的立体化开放通道体系。
4: 目前宁夏已经基本形成了东向界港出海，仅天津港、青岛港等东部沿海港口出口到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中东等地。西向呢，我们加入了中欧班列，拓展欧亚大陆桥，经新疆霍尔果斯和阿拉山口等口岸出口到中亚、西亚等国家。南向通过西部陆海星通道，经广西平祥、北部安等口岸出口至东南亚国家。北向对接蒙俄资源通道，经内蒙古阿连浩特、满洲里等口岸出口到俄罗斯等国。其中东向通道呢，是宁夏货物进出口的主要通道，约有70%到80%的外贸货物是经东部沿海港口运输的。
1: 通道打开了，出口速度也要不断加快。随着海关通关便利措施不断提升，现在可以实现在宁夏始发地一次性完成查验，货物运抵港口直接通关的便利。同时当地还实施铁海联运一单制模式，铁路与海运单证互认，相当于买了铁海联程票。也就是说，海关来解决通关便利问题，一单制来解决货物换乘问题，两者相互配合，让宁夏好物既走得顺又通得快。物流企业相关负责人李月说，这种多重便捷化的举措助力企业出口物流成本降低25%左右，运输效率可以提升30%。
5: 现在不仅枸杞、葡萄酒、冷凉蔬菜等宁夏特色产品相继走出国门，成为广为人知的宁夏名片。近期受到国际市场的影响，部分供应链物资出现短缺，化工品的出口订单量大幅增长。宁夏煤炭资源丰富，煤化工产品成为最近我们这里最重要的出口品类。比如用于制造软管及塑胶地板，可以增加塑料柔韧性的增塑剂原料异星醇，还有用于加工成汽车车漆及各种涂料的3羟甲基丙烷，这种漆膜硬度高，保光性能好，广受海外市场的青睐。
1: 目前宁夏已开通并常态化运行一单制铁海联运班列，通达全球35个国家地区的61个港口。今年以来，当地已开行铁海联运图定班列近200列，发送货物吨数超过30万吨。 宁夏正以产业为基，通道为脉，在内陆腹地闯出一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道路。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河北保定一辆公交车上上演了惊险又暖心的一幕。一名高校学生乘车途中突发身体不适，公交司机沉着冷静，科学处置，临时停车近20分钟，与车上其他乘客一起暖心施救。我们来听河北台记者李芳、保定台记者张志武、张岩的报道。
10: 9月9号下午2点多，保定29路公交驾驶员刘锦辉驾车行驶至万博站时，车厢内突然响起呼救声。刘锦辉立刻上前查看，只见一名年轻男乘客脸色蜡黄，虚弱地瘫坐在座位上。刘锦辉
11: 在万博爱站，你说是有人不舒服，看上去小伙子坐的号脸上特别蜡黄的，以为大妈给了块糖，说是怕低血糖。
10: 考虑到万博站停车区域狭窄，临时停靠易造成道路拥堵，刘锦辉当即决定驾车前行300米，将车辆平稳停靠在场地开阔的静秀公园站，方便观察乘客状态，开展救助。刘锦辉
11: 他那个同伴就说要背着他下去，结果那个小孩动弹不了了，背着他就往下处理，你看脸色蜡黄，闭着眼也不见声了。我说你别背他了，我刚才说的蹬子上，不行咱们打120吧。
10: 看到乘客状态虚弱，其同伴准备背他下车就医。刘锦辉凭借多年职业经验判断，贸然移动患者极易引发二次危险，他立刻劝阻对方，催促拨打120急救电话，同时打开车窗通风，并借来其他乘客的文件夹为患病乘客扇风降温，尽力缓解其不适症状。见乘客状态不见好转，刘锦辉再次催促拨打急救电话，并接过手机清晰告知医护人员现场位置、患者情况。得知患病乘客是本地高校大学生后，他还贴心提醒其同伴及时联系学校老师报备情况。刘锦辉
11: 乘客们也都不赖，有好几个大一岁数大点的，人家也帮着，还几个大学生吧，人家给帮着找这个找那个的，都挺好，人们都他们人都挺好的。
10: 为全力救助陌生乘客，刘锦辉将公交车临时停靠近20分钟，全程全车乘客毫无怨言，默默配合，众人齐心协力守护虚弱的患者。待120急救车抵达后，刘锦辉主动配合医护人员交接情况，协助转运患者。刘锦辉
11: 救护车那医护人员来以后，我给他们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下，然后帮着他们把这孩子抬在担架上，然后把你们送在那个救护车上去。我说他们上了车以后放心了，就
10: 得益于及时专业的处置，患病乘客顺利送医并得到有效救治。近20分钟的暖心停靠，驾驶员的沉着担当，全车乘客的善意包容，勾勒出这座城市最质朴温暖的模样。今年56岁的刘锦辉并不是头一次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他看来，守护乘客平安是每一位公交人的初心与责任。
11: 我说小孩别耽误了，因为咱们孩子也差不多这岁数，我们单位都会这么做的，这是我们公交职工应该做的事，以后我们碰见这种情况肯定还会这样做。
3: 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2: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 从今天一直到10月4号，受到暖湿气流和活跃的冷空气共同影响，我国华西、黄淮南部到江南、华南会持续的笼罩在阴雨当中。这其中呢，今

0: 间到十月二号总体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强降雨呢会集中在贵州、重庆、湖南的西部这一带，多地会连续遭遇到大雨甚至是暴雨的天气。那到了十月三号啊，这个暖湿气流会做出今年最后的冲刺了，阶段性的增强，会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正面对撞，那南方降水强度会整体的增强，从云南的东部、贵州、湖南的北部到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等地呢，会普遍出现中到大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的部分地方会有暴雨。之后呢，冷空气会持续的发力，而暖湿气流就节节的败退了。那十月四号呢，南方的主雨带会南压减弱，进入到一个收尾的阶段。五号的时候呢，冷空气会全面的控场，那包括南方在内，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啊，都会是一个降水稀少的情况。总体来说呢，后期假期的这个后期啊，是利于咱们出游和节后返程的。那总体来看呢，今后一段时间北方还是降水比较稀少一些的。那需要关注的是今明两天在东北、华北的一些地方要注意防范这个强对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像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冰雹。这其中呢，辽宁的中南部局地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十一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方呢，会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好的，胡晓丹。
2: 在这个星球上

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25号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括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屿，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中叶岛、马欢岛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是由一系列国际条约确定的，包括南沙群岛在内的中国南海诸岛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郭家坤说，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

和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世界互联网大会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在浙江省乌镇举行。本次乌镇峰会以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将邀请来自全球的政府、国际组织、企业、专家学者代表，围绕人工智能开源开放发展的理念与实践，从创新发展、安全治理、文明交流、国际合作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索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如何进一步推动技术开放、创新协作和成果共享。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近日陆续完成督查反馈工作，本轮督查于2026年5月全面启动，覆盖辽宁、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西藏、新疆七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督查发现一些省区仍然存在高耗能、高排放、两高项目盲目上马，建筑垃圾违法违规处置，违法捕猎贩卖野生鸟类禁而不绝等问题。督查组在后续工作中将持续加强调度督促，对发现的问题紧盯到底，推动被督查对象切实整改到位，取得实效。当地时间28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努曼同时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亚运快报，亚运会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竞速赛决赛中，由金志恒、刘琦、谢涵、李志伟组成的中国队以42.152秒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得金牌。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年轻且坚持运动，心脏就会更安全吗？专家提示，有些人有潜在的一些因素，比如说遗传因素、先天因素，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认为自己没有心血管的风险而去剧烈的运动，有可能会出现心源性猝死、心梗、脑梗等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迎各位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的报道。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政，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供给结构还需要优化，
3: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坚持稳面积、增单产，两手发力，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品质结构上呢，引导农民呢种好粮，提升优质率，让更多营养、健康、风味的绿色优质农产品呢北上老百姓的餐桌。
2: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强化标准引领、源头管控和全链条监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4: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推进智慧监管，及时发现风险隐患，严防不合格的产品呢流入市场。
2: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基础。十四五时期，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麦尔丹·穆盖提表示，十五五时期，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
4: 要继续实施新一轮农产品加工业的提升行动，健全加工技术研发体系，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推进农产品产地的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加工协同发展，要顺应乡村体验式消费起步提速的新趋势，打造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景点线路，培育小而美的乡村文旅业态发展，比如说像丰收市集、赛事演出、休闲露营等一些新型的乡村消费的新业态和新场景。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5: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纪行为，严守法律政策底线红线。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五五时期的主要发展目标，明确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城乡居民收入比等15个主要指标怎么落实。张柱明确，
3: 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强化乡村振兴振兴战略的实际考核，压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确保农业农村现代化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有力有效的前进。我们将推动进一步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化投入格局，引导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呢更多的流向乡村，增强呢乡村发展的新动能。
0: 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发布会都介绍了哪些信息呢？
6: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过去五年我国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特别是2025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92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达到2.8%，首次超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和高水平国际期刊论文数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9章、天问、嫦娥等重大原创成果加速涌现，芯片攻关取得新突破，开源大模型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创新药、农作物新品种等一批科技成果惠及广大民众，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殷和俊表示，将会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在加强基础研究方面，紧密跟踪世界科学前沿，部署开展数学理论及应用、物态调控等基础理论研究，围绕生物、材料、能源、信息等重点领域科学问题，部署合成生物学、材料基因组、可控核聚变、智能科学家系统等基础研究任务。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的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海、深空、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增进人民群众福祉方面，围绕天然、水清、石油，部署环境污染防治、资源循环利用、农业生物育种、食品安全等任务。那围绕卫生健康，部署创新药物研发、高端医疗装备、老龄化应对等任务。另外，在保障重点领域安全方面，为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变化，部署灾害监测预警、风险防控、应急救援、气象与海洋预报等任务。为提高社会安全保障能力，部署公共卫生安全、生产安全等任务。那以上是今天发布会的有关内容，主持人。
0: 好的，侯燕。
1: 今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0%。
0: 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发布方，来听报道。
2: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7: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 办公这样一些垂地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2: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7: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2: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7: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2: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7: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家电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0: 通难听。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宽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那么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郭家宽在答问时说，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郭家宽说，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那么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那另外呢，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25号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业岛、马关岛等岛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宽表示，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的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那么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0: 嗯，好的，焦莹。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选手在各项比赛当中表现得如何？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你好，方亮，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博宇，今天啊也是第20届亚运会田径、羽毛球、举重等多个大项的收官日。截至目前呢，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射击、羽毛球、举重、跳水、场地自行车等多个赛场上全面开花。比如蒋志邦、魏亚欣为国羽守住了混双4连冠。跳水梦之队包揽了女子10米台的冠亚军，场地自行车男女团体竞速也做到了1日双冠。我们先来看羽毛球，当地时间上午10点，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打响的混双决赛呢，蒋志邦、魏亚欣，应该当地时间上午11点啊，北京时间上午10点，在一公市综合体育馆打响的这个混双决赛呢，蒋志邦、魏亚欣是以21比19、21比8的总比分2比0，立刻半决赛爆冷淘汰了凤凰组合的印尼黑马西亚纳维和马尔瓦，拿下了本届羽毛球单项赛的首金，也实现了国羽亚运混双的4连冠。从仁川的张楠、赵云磊，到雅加达、杭州的雅思，再到名古屋接过交接棒的00后组合，这个项目的强势可以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首局呢，蒋志邦、魏亚欣一度是13比18落后，两个人凭借沟通与信念，沉住气打出了一波8比1，以21比19逆转。魏亚欣赛后直言啊，当时做好了困难的准备。蒋志邦则说呢，调整确实做得比以前要更快。第二局他们21比8更是秋风扫落叶，顺利帮中国队锁定这枚金牌。随后在射击女子多项飞碟团体比赛中，柳珊珊、孙云龙、朱静宇以346重的成绩夺冠，印度队、科威特队分获银牌、铜牌，三位姑娘以稳定发挥为射击队收官添彩。而在举重女子86公斤级的较量中，中国选手吴艳以抓举124公斤、挺举149公斤、总成绩273公斤强势登顶。跳水女子10米台的比赛今天继续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陈芋汐以432.65分稳定夺冠，收获个人首枚亚运单人项目金牌，也是本届赛事个人的2金，卢维摘得银牌，中国队包揽冠亚军，梦之队就此拿下了本届亚运的7金。在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比赛中，男子组中国队金志恒、刘琦、谢涵、李志伟以42秒152的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登顶， 随后由罗雪煌、苑丽颖、蒋雨露、王丽娟组成的中国女队又在女子团体竞速中成功卫冕，男女双线斗卡一日双金，尽显集团优势。当然除了金牌的结果，看比赛过程，今天中国选手在很多项目上也有令人动容的表现。比如羽毛球女双，刘胜书、谭宁鏖战了1小时50分钟，以1-2惜败于韩国组合李少熙、白荷娜，无缘三连冠。首局胜谭挽救了多个局点，以28-26险胜。决胜局战至18平的时候，刘胜书左腿受伤，申请医疗暂停，重返赛场后跑动明显受限，连丢了3分。他带伤坚持完赛，赛后坐轮椅离场，这份拼搏精神令人动容。此外呢，举重男子110公斤级，刘焕华收获一枚铜牌。冲浪女子短板决赛，中国选手杨思琪获得银牌。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0-2输给了朝鲜女足。上半场打成0-0，第53分钟，朝鲜队安福英主罚任意球，姚伟头球解围失误，击中门柱，弹入自家球门。最后中国队又丢一球，止步于半决赛。目前正在进行的比赛还有羽毛球的男双决赛，杨伟坑王场对阵印尼黑马卡尔南多马丁，两王组合也是正为时隔36年的亚运男双金牌而战。因为上一次中国队夺冠还要追溯到1990年的李永波、田秉义。此外，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也正在进行，奥运冠军李雯雯参赛。在抓举项目上，李雯雯保持领先，现在正在进行挺举项目的较量。即将开始的还有跳水男子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参赛。王宗源已经连夺了1米板和双人3米板2金，今天要冲击本届个人第3金。主持人，
3: 好的，方亮。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韩雪、李浩、刘婷婷，主播何方、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6: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记者问，今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郭家坤表示，54年前的今天，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处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郭家坤指出，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峻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正如王毅外长昨天在会见日本国贸促会长岩屋义时所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今天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殷和俊介绍，经过多年不懈努力，我国已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拥有学科门类最齐全的人才资源，拥有总量位居世界第一的研发人员队伍，为我国科技实力不断跃升提供有力保障，也为进一步推动一体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地时间9月28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截至28号晚，自16号以来，洪水灾害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3人死亡，超过250万人受灾。亚运快报，亚运女足半决赛，中国女足0-2不敌朝鲜女足，止步半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将有冷空气影响江南及其以北地区，上述大部地区的气温将自北向南先后下降。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0度线将南压至华北北部和黑龙江中部一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各位收听收看。
0: 今天呢我们俩陪伴大家哈，节目刚开始还是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先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哈，来一段节奏。狗熊哆嗦毛，弄动框，弄动框，弄动弄动弄动框。
0: 啊，这段词儿让你念出来也真的是难为我的搭档了。
1: 最近我真的是被这个洗脑了，
0: 是特别接地气，也特别的洗脑。最近刷短视频呢，您大概率被这段魔性的节奏洗过脑。画面里呢，舞蹈老师严肃地念出“狗熊哆嗦毛”，紧接着浑身震颤，左右摆动，节奏感十足。经过 AI 技术海量二创，各种动物、人物，甚至是公交车都被哆嗦了一遍。网友直呼呢，想象力无限。
1: 狗熊哆嗦毛这个名字看似是很搞怪的哈，但是其实它背后是一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
0: 是，谷子秧歌呢，流传于山东省商河县一带，位列山东三大秧歌之首。其动作大张大合、粗犷奔放，被誉为北方汉民族男性舞蹈的代表。最早呢，可以追溯至北宋，成于明，盛于清，带着鲜明的黄河农耕文化印记。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其实最近呢，和狗熊哆嗦毛一同火出圈的还有一个动作叫闪身步。这个动作呢来自安徽花鼓灯，同样是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遗。作为花鼓灯数百个动作之一呢，闪身步主要是用于表达情绪，常常呢在男女角色兰花与鼓架子互动的时候使用的。这个男性的表演呢干净利落，女性配合扇子手绢更显柔美。
0: 从严肃的教学课堂到魔性的网络热梗，从非遗传承到 AI 二创，狗熊哆嗦毛和闪身步的破圈让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从未远离，它只是换了一件青春的外衣，在新时代里抖落一身尘土，重新鲜活起来。
1: 现在呢也有很多朋友在生活中或者是拍短视频的时候呢都喜欢这两个动作
0: 模仿。
1: 对，不过热闹之余，医生也提醒说，这两个动作看似很简单，实则门槛不低，对于核心力量和关节的协调性要求很高，非专业人士切勿盲目模仿，以免扭伤。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半小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北京多地出现了大量的美国白俄，今年美国白俄的存在感为什么格外强？多地车辆被夜蛾的幼虫啃出了小洞，那么夜蛾又是什么呢？为什么牙口这么好？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近日有多地的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的时候，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呢需要等一等。如今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了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是抵押车。
1: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呢车上还有没还完的贷款，甚至呢还有买家反映说自己全款购买的车辆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2: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3: 销售员直播，他说的这个是零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呀。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付的全款。
2: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3: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2: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

0: 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1: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0: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2: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3: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就纳闷
2: 了。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0: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4: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万2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0: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5: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的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0: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6: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背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7: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

0: 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1: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眼下北京正处于美国白鹅第三代幼虫的危害盛期，最近呢，不少市民又在树上和地上发现了毛毛虫的身影，路边很多树上呢还挂着一团团白色的网木，有的叶子被啃得只剩骨架了。
4: 在这里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了疑似的虫情，不要徒手接触哈，也不要自行在公共绿地喷洒农药，大家呢可以向物业或者是属地的园林绿化部门去反映。
3: 是，美国白鹅为什么会大量的聚集？它会不会咬人或者说传播疾病呢？我们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5: 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鹅的存在感格外的强呢？
6: 就是每年美国白鹅它可以发生好几代，像北京的话一年可以有三代。这三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越冬的蛹开始变成蛾子，然后再产卵，产卵之后孵化形成幼虫，再到蛹，再到成虫，这样算是一代。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出来的蛾子是越冬代的，就进入到我们完整的春季之后，它可以经历三代。假如在前期没有能够很好的去控制前面一代两代，那到后面秋季，尤其像现在这个时候，它的这个种群数量就会特别特别的多。因为每一头雌鹅它就可以产800到2000粒卵，所以我们一看到这一类毛毛虫，它通常就会是集群的出现。所以对于普通市民来讲，大家就会觉得这个虫子太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就是它的这种繁殖力是特别强的。还有呢，就是最近的这几年冬天不是太冷，所以降低越冬存活量的这个因素都在变小，造成了越冬代的基数就比较高，所以从第一代开始一年又一年，那会造成短时间内的大爆发。还有一个呢，就是气候的影响，最近的这几年北方明显的雨水增加，植物又长得好，对于虫子来讲这个粮食就特别丰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外来的天敌很少，因为美国白鹅它是入侵害虫，入侵害虫进入到国内之后，原本可以控制它的这些天敌昆虫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而且在自然界当中能够去压制它的这些天敌本身这个种群数量又比较少。还有一点呢，就是城市绿化跟我们农林生态它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农林生态系统，尤其是我们的农田生态系统，每年经常会去施药的，就各类害虫我们都会去防控。但是绿化的这个方面呢，跟农林生态系统相比来讲就少很多，所以这几个方面一叠加呢，就造成了美国白鹅就会在秋季短时间内的大爆发。
5: 它会不会叮咬人或者是传播疾病呢？
6: 一般来讲它是不会叮咬人也不会传播疾病的，这个倒是不用太过担心。但是这一类因为是毛毛虫，所以它的幼虫体表是有一些细毛的，这些细毛呢它在活动的过程当中啊，还有到后期马上要进行老龄蜕皮的过程当中，化蛹的这个过程当中，像脱落的这些毛屑，它可能也会引起我们部分人群的皮肤的过敏。
5: 普通市民如果发现了美国白鹅的话，应该怎么处理呢？目前有哪些比较有效的治理手段呢？
6: 假如说少量的发现了几株，那我可以用人工去剪这种网木，因为它的幼虫都在那一个网兜里面，它会形成一个大大的网状的结构，把这些枝叶啊全部都包在里面，幼虫就在里面吃这个树叶，所以这个时候集中的去销毁是比较容易处理干净的。 那到了量非常大的时候，那肯定就还是需要用药剂去进行防控。这一类药剂的话呢，国内目前都还是比较多的，也是比较常用的，因为它是鳞翅目的害虫嘛。这个像美欧尿啊、甲胃炎啊、高消氯氰曲酯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用来防控的。那常规的假如说一整年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去防的话，那可以采用多种手段，除了化学防控之外呢，还有什么物理诱杀，就是等到它的蛾子大量发生的这个盛期，我们用黑光灯诱蛾或者是性信息素去诱捕，这样就可以把成虫产卵的这个季节降低它的产卵量。还有呢，就是可以去这个释放一些天敌昆虫啊，目前在国内用的也是比较多的，像一些聂小峰啊，还有一些鼻涕制剂啊，还有白将菌啊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生物防控里面用的比较多的。
4: 正如专家所说，对付美国白蛾呢，除了剪除网目、诱捕成虫和喷洒药剂，北京呢还在释放一种只有两毫米长的天敌昆虫周氏聂小峰，来以虫治虫。今年呢，北京市已经释放了近7亿头，9月28号起呢，全市继续释放约4亿头。
3: 名字里呢听着带着一个疯字，那它会不会蜇人啊？对人和宠物安全吗？我们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赵丽的解答。
7: 周氏聂小峰是一种寄生蜂，它的成虫非常小，体长通常只有1毫米多一点，大约就和一芝麻的大小差不多。不过它虽然个头小，却是鳞翅目害虫的克星。周氏聂小峰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没有蜇针，不会攻击人，所以说对人和宠物是完全无害的。如果在树上，我们可能会看见一些现在有一些释放周氏聂小峰的座蚕蛹或者纸袋，不要去摘取它。它可以通过借腹生殖、斩草除根的战术对付美国白蛾，因为雌性的周氏聂小峰拥有非常敏锐的生物导航能力，能够精确地找到隐藏在树皮缝隙里、落叶堆里的美国白蛾的蛹。找到目标以后呢，它就会用腹部锋利的产卵器刺破美国白蛾蛹的外壳，把200到300粒卵产在蛹里边。卵孵化以后呢，小蜂的幼虫就开始以美国白蛾蛹里边的内部组织为食物，吸取它的全部营养，这就导致了美国白蛾的蛹没办法羽化成成虫，从而被彻底消灭。而新一代的小蜂呢，还会从空蛹壳里飞出，继续找到新的美国白蛾蛹作为寄主，这样形成可持续的循环，一只雌蜂就可以终结一个美国白蛾的蛹，高效的话可以达到90%以上的寄生率，所以说我们也称它为森林小卫士。
4: 刚才呢，我们提到的美国白蛾啃的是树叶，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种虫子呢，更让人头疼了，因为它不光啃树叶，还能啃汽车。最近呢，上海、浙江、江苏等多地的多名车主接连反映说，自己停在路边的汽车出现了多个圆形的小洞。有车主呢，就调取了监控录像，发现这个罪魁祸首竟然是夜蛾的幼虫。
3: 那么夜蛾的幼虫为什么牙口这么好，又为什么要啃汽车呢？另外就是这种虫子会咬人吗？我们继续来听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周兴苗的解答。
5: 夜蛾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呢？它们的幼虫为什么要啃咬汽车的部件呢？
6: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就是鳞翅目夜蛾科的，有许多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扑棱蛾子，但这些蛾子呢，我们平常可能关注不多，但是他们的幼虫喜欢啃食树叶，所以它的这个口器，也就是取食器官，它是比较厉害的。这一类害虫呢，这个幼虫期会有一个暴食期，然后到了后面呢，它又要进入老熟，就要化蛹，这个时候它要找到相应的合适的位置，所以就会到处去找这个化蛹的场所。这个化蛹场所寻找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遇上我们停的车子，它会到处去找缝隙啊，或者是有眼的地方，要是没有，可能就会开始啃咬，所以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孔洞，这是它的这种习性造成的。
5: 它们会不会有传播疾病的风险呢？
6: 这一类夜蛾的幼虫可能很多，没有那么多的毛，一般不会咬人，从传播疾病角度来讲不存在问题，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5: 夜蛾的幼虫比较喜欢待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我们又该如何防范？

0: 目前南方呢，以栾树作为行道树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其他的像柳树、杉树啊等等，这些也都是他比较喜欢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行道树底下停的这些车辆，就更容易被树上的这些毛毛虫危害了。相对来说，北方可能会好一点。防的话，就是需要多注意观察周边行道树上有没有太多的幼虫出现，停车的位置要找好。假如说实在没有办法披上这个车衣，那可能相对来说会好一点。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6: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户籍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邱勇副部长介绍，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加强宣传教育引导，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科研环境，牵头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工作，推动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本系统撤稿论文常态化核查处理机制，进一步压实科研单位主体责任，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以及从事售卖论文的违规经营主体和网站网店等，并公开通报有关典型案例，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支撑有关方面在科技项目立项、院士增选、科技奖励等工作中开展科研诚信审核，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

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迈尔丹·穆盖提表示，15-57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当地时间28号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通讯社同一天证实，总统穆罕默德在阿布扎比会见内塔尼亚胡。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奥拉西奥马林当地时间28号表示，该公司石油日产量有望首次达到100万桶。马林还表示，阿根廷国家石油公司正处于扩张期，公司规模有望在未来几年扩大至目前的4倍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当地时间28号宣布，将继续采用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执行不载人飞往国际空间站任务，但只有在该飞船改进设计后才会开展新的载人飞行任务。亚运快报，在亚运会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记者获悉，珠海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旅客查验通道增建工程已顺利竣工，新增52条查验通道将于明天10点全面开通试运行。启用后，横琴口岸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秦澳人员往来将更加高效便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呢，先来关注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新规即将正式施行，如何守住网络金融营销的合规底线？
1: 生鲜电商发布通知，告别免费包装，福州多家电商平台超市收取订单打包费。
0: 还会为您聚焦第20届亚运会的最新赛况。

0: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9月30号正式实施。此次新规全面覆盖银行、基金、券商、保险全品类线上金融场景，重构线上金融营销的运行规则。那么新规该如何根治金融流量营销乱象，又将如何影响金融产品网络营销行业生态，从而守护百姓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2: 日常生活里，您可能对这样的情景不陌生，扫码缴个停车费、水电费，弹窗借贷广告却强势植入，极易误触。借贷宣传页面只放大日息几分钱的超低噱头，真实年化利率隐藏在细小字体里，无借贷需求的用户频繁收到信贷提额分期免息的算法推送。相比于直白的违规广告语，这些隐蔽套路化的网络金融营销长期渗透在大众数字生活中，诱导冲动借贷，暗藏消费陷阱，不仅扰乱市场秩序，也持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表面看，问题体现在弹窗广告营销话术不合规，而病根实际在于责任链条悬在半空，全责无法落到具体主体身上。针对这一制度短板，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的系统性规章。新规的核心本质并非简单清理广告、整改弹窗，而是重构营销全链条责任体系，重塑行业运行规则。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新规直击金融网络营销领域长期存在的监管痛点和制度漏洞。
3: 过去金融网络营销的最大的制度漏洞是持牌机构把线上营销全流程啊外包给第三方，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权责边界的模糊就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局面，卖产品的是平台，承担责任的却是机构，而机构对于前端营销的内容的管控能力非常的弱，这样虚假宣传、隐瞒费率、强制诱导、过度推送层出不穷。新规啊，破解的逻辑非常的清晰，一呢是从制度层面切断免责外包的退路，明确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因委托第三方开展营销而免除自身的责任，营销的内容啊必须要由总部统筹审核合规备案，分支机构和个人账号不得擅自发布。
2: 新规核心本质是一次制度补短板、责任重界定、行业重洗牌的系统性治理，厘清金融机构、互联网平台、第三方中介的权责边界，确立谁发布、谁负责、谁提供产品、谁承担主体责任的闭环监管原则，同时明确禁止各类诱导借贷套路、隐蔽式营销误导，要求金融营销信息公开透明、费率清晰公示、算法推送合规可控，从源头斩断违规营销利益链条。针对金融网络营销长效治理的难点，天府立研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认为，根治行业顽疾必须跳出阶段性整改的惯性思维，立足普通用户真实体验，开展常态化抽查监管，重点要看各类诱导借贷的隐形套路是否彻底根除，
4: 不能只看广告删了多少，这个弹窗改了多少，更重要的呢是要看这个诱导借贷的这个套路啊是否真正的消失啊，比如说购物的时候呢是否啊这个默认勾选贷款啊，宣传低息的时候呢是否还隐藏着其他收费，那么用户拒绝之后呢是否仍然被这个反复推送等等，要根治啊这个乱象啊，监管应该从普通用户的实际体验入手啊，持续的去抽查，对这个反复违规者呢应该依法加大啊处罚的力度，让他这个违规啊得不偿失，同时呢让用户能够方便的啊这个关闭推荐啊，看清费用，投诉维权，那么才能真正的减少啊这个明处改了暗处照旧的啊这种情况出现。
2: 业内人士表示，新规落地将对整个金融营销行业带来结构性变革，短期阵痛与长期利好并存。曾刚观察，
4: 新规落地呢意味着金融网络营销啊不能再单靠啊这个抢流量玩套路， 短期来看呢，这个平台啊需要清理广告啊，改造系统，金融机构呢只需要重新审核它的合作渠道，那么合规投入呢可能会显著的增加啊，部分依赖网络推广的业务呢在短期内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呢，规则更清楚，有助于让真正啊诚信经营的机构啊不再吃亏，竞争呢也会更多的转向价格是否合理、产品是否合适啊，以及服务是否可靠方面聚焦。对消费者而言呢，广告呢少了误导啊，费用呢更加透明，也有助于啊减少啊我们一些这个冲动的不理性的借贷行为啊。当然了，治理过程当中呢也应该避免啊一刀切，要保障啊正常的产品介绍和合理的金融需求啊得到满足。
2: 田立辉分析，新规落地带来的短期行业阵痛无可避免，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新规实现了行业竞争逻辑的根本性切换，推动行业转向拼产品、拼服务、拼风控。
3: 真正的挑战呢，是在这个执行的层面，跨部门协同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对违规行为的常态化巡查能否持续，以及合规成本高企的这个过渡期当中啊，如何避免中小机构因为转型困难而引发某些区域性、局部性的这个系统性风险。那么金融产品销售的核心啊，从来不是吸引点击，而是匹配风险、理性投资和长期服务。新规的本质就是让行业回归这个常识。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继多家线上超市电商平台宣布收取包装费之后，福建省福州市一家知名的生鲜电商平台正式对外宣布，从10月5号开始，每笔订单收取 0.45 元的打包费。这也意味着福州延续多年的下单免打包费模式迎来了改变。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请出福州台记者张金玲。金玲，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福州有哪些电商平台线上超市收取订单的打包费呢？
6: 好的，主持人。那许多福州消费者对于商品收取打包费、包装费还是比较陌生的。那实际上呢，这已经是不少平台的普遍做法。那作为从福州成长起来的本土生鲜品牌，这家的线上超市呢，它是凭借30分钟左右的前置餐配送服务，在福建本地呢是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那此前是长期维持包装免费政策，那今年以来呢，生鲜电商行业的包装收费节奏是明显加快了。早在2021年呢，国内某知名的大型会员商店就率先上线了一元基础包装费。2023年针对低温商品再额外征收一元的保温包装费用。而另外一家国内知名的生鲜超市呢，在2024年1月开始呢，线上配送订单统一也收取了一元的包装费。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余的四家商超线上渠道也先后推出了包装收费机制，收费区大多是在 0.8 元至 1.2 元之间。那不同平台的收费规则各有差异，部分平台是采用统一固定的收费，也有平台是拆分基础包装费和保温附加费，同时呢也设置了豁免的情景，原厂大包装的商品呢，他们不会重复收取包装费用。主持人，
5: 那根据你的采访情况来给我们介绍原因是什么？
6: 那对于生鲜电商平台扎堆收取包装费的原因呢，业内分析主要集中在两点，一点是因为成本的覆盖，那随着今年七月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的正式实施，以及相关限塑政策的推进，普通一次性的塑料袋呢逐渐被可降解的材料替代，直接推高了采购的成本。那也据了解呢，生物可降解包材的采购成本是传统普通塑料的3倍左右。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持续全额承担这笔开支呢是有一定的经营压力的。那在业内人士看来呢，对于日均百万级订单规模的生鲜电商平台而言呢，每单几毛钱的包材成本全年累计下来会是数亿元级别的支出。那另外呢，随着平台烧钱补贴的退潮，行业整体从规模扩张转向精细化的经营，平台需要将交易的真实成本显性化，包装费呢也被视为效率驱动盈利的主要体现。那法律界人士以监管部门呢此前就已经就外卖生鲜领域的打包费乱象发生过了， 那附加收费必须坚持明码标价，做到收费项目清晰，市价相符，并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对于新进入收费行业的平台而言呢，收费规则清晰，公示到位，是减少消费纠纷的前提。而对于我们消费者而言呢，几毛钱的打包费呢，影响是有限的。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收费之后平台能否提供与收费相匹配的包装品质和服务水准。主持人。
5: 确实。好的，张金玲。
7: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
8: 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9: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8: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9: 中国三百户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户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会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8: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及十月全国气候趋势预测。10月1号到7号国庆假日期间呢，全国大部地区的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那么11假期哪些地区天气晴好，具体哪些区域又对公众的出行旅游返程交通带来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国庆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6: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假日期间西北太平洋台风较活跃，除了26号台风舒利基之外，还将有2个台风生成，但均是远海台风，对我国基本无影响。
5: 对此，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
7: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

0: 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外出游玩要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
0: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请公众及时添衣保暖，特别是准备到上述地区旅游的公众要备好衣物，防范低温天气对健康的不利影响。另外，十月三日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十月六日到七日四川盆地南部等地有雾，需关注早晨低能见度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2: 文化和旅游部门呢也提醒大家哈，要做足行前的准备，关注途经地和目的地的天气交通状况，提前了解旅游景区的开放安排和门票预约要求，合理规划自己的出行线路和时间。另外呢，不要前往没有开发开放、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密切关注出境游目的地的安全形势和注意事项，不前往高风险地区。
3: 我们再来关注第二十届亚运会羽毛球赛场的最新赛况。今天上午开始呢，羽毛球单项五场金牌争夺战陆续开打。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此刻正在现场报道的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月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比赛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今天无论是名古屋市还是伊宫市的羽毛球综合体育馆都下着非常大的雨啊，可能这个天气呢也对我们的球员的状态有点影响。今天的混双呢，蒋振邦、魏亚欣开局的状态进步得很快，开局打得比较自如，上来取得了一个3-2的比分领先。第一局呢，我们要夸一下魏亚欣，他在前排的封网做得很出色，而蒋振邦的后排点杀和收票也做得比较灵活，战术多变。魏亚欣几次能够扛住对手的后排重杀，而今天这对印尼组合谢尔纳维、马尔瓦主要抓的是魏亚欣的头顶区，利用魏亚欣的这个封网重心靠前的问题呢，攻击他的上三路啊。魏亚欣几次回球下网，而六平的这一分呢，我觉得蒋振邦出现了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这个确实呢是我们需要格外注意的。今天蒋振邦几次身体的低位想去起球，效果都一般，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注意力不太集中的情况。而在技术线接回来呢，蒋振邦也是明显提升了自己的专注度，他和魏亚欣能够打出组合球了，通过连续的软压收掉和点杀得分。而魏亚欣的强网呢也是打得非常凶，但是呢因为蒋振邦此前的这个几次点杀出现了一些下网的情况，这种坏手感以及专注力不足的情况也随之传染，也影响到了魏亚欣对于球路的判断啊出现了问题。但是亚邦组合呢厉害的一点就在于在关键分上啊能够迅速调整自己的状态，从14-8大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一直追到了19-19，把比分给抹平了。在关键分上，蒋振邦和魏亚欣一直可以调动对手的脚步移动和站位，导致对手连续在场上出现失误以及配合不默契的情况。最终依靠着蒋振邦和魏亚欣的连续重杀，导致回球出界，中国队也是拿到了混双第一局的分数。第二局呢，中国队是延续了第一局连续得分的态势，一上来就取得了一个8-3比较大分数的领先。因为在羽毛球比赛当中啊，一旦取得了4-5的一个领先，可能这场比赛就不会有太大悬念了。最终我们的混双组合蒋振邦魏亚欣呢是2-0拿下，虽然第一局出现了波动，但还是依靠着经验稳住阵脚赢球了。羽毛球女双赛场由我们的圣坛组合刘胜书、谭宁对阵韩国组合白河那里朝夕，这是老对手了。这两队组合呢多次在世界羽联的巡回赛上碰面，我们可以说李白组合也是我们刘胜书、谭宁在洛杉矶奥运周期的最大竞争对手，两边从第一局就打得难解难分，从1-1啊一直打到20-20，甚至23-23，第一局打了非常久，一直到28-26才拿下了第一局啊。而且局点的一分我们也是抓住对手一个小小的脚步失位不到位的情况，配合失误，刘胜书、谭宁连续的高位下压才以28-26拿下。第二局呢，两队组合依然是在缠斗，从第一分缠斗到最后，但相比第一局呢，第二局我们处在追赶者的姿态，关键分上啊，白河大的两次点杀拿分，而我们的注意力和脚步移动出现了不到位的情况，让对手率先拿到了局点。此外呢，由于我们的注意力下滑，在落点的判断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终第二局失利，两边进入到了决胜局大战。第三局呢，我注意到圣坛组合明显是放缓了比赛节奏，希望呢能够恢复体能，而且呢通过慢节奏打乱白河那里朝夕的部署，但这个部署呢战术实际上效果一般，

0: 因为呢，对手也是经验丰富的，他们发觉了我们的意图，决胜局18-1。刘胜书啊，确实是出现伤情了，他一直在捂着自己的左腿的小腿后侧啊，而且伤情不太明朗。比赛的最后阶段呢，几乎变成了弹鸣1-2啊，一个给对方两个。但是很可惜，我们在关键分上没有能够赢球，最终我们在女双比赛是拿到了银牌。此外呢，在刚刚结束的男双比赛当中，中国组合梁伟坑王场也是1-2失利啊，拿到了银牌。主持人。
1: 嗯，好的，管乐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遗产资源全面摸清，监管体系基本理顺，法规制度更加健全，人才队伍持续壮大，保护督查有力有效，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文化遗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的重要作用充分彰显。规划部署了构建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提升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水平，推进考古工作和文明历史研究，加强可移动文物保护和博物馆管理，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扎实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推进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提升文化遗产治理能力和水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科技人才支撑，深化文化遗产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任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彭小春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彭小春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追缴在案的彭小春受贿所得财物及资息，依法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追缴。针对日前发生在韩朝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故，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要求军方迅速查明真相，并表示政府将视调查结果采取必要措施。韩国陆军第25师21号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侧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军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严重。韩国军方28号公布事故初步调查结果称，此次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28号要求军事审查机构对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采取法律行动，称后者在总理内塔尼亚胡密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回国途中就把消息捅了出去，属于严重违反军事审查规定。第12频道电视台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率先披露，内塔尼亚胡当天中午搭乘一架私人飞机前往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并在当地停留4个小时，其中1个小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谈。次日，这家电视台继续爆料称，会谈在阿布扎比一座机场举行。美国政府28号以打击腐败和贩毒活动为名，宣布对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4个拉美国家的27名国民及其直系家属实施签证限制，其中包括玻利维亚总检察长罗赫尔·马里亚卡等多名高级官员。亚运快报。亚运会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金牌。亚运会射击场今天产生4枚金牌，中国队以较大的优势夺得女子飞碟多项团体金牌，射击的项目的金牌数现在达到了17枚。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北京最低气温回落至14度左右，休息时请关好窗户，盖好被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时间来到了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先来说一说中国科学院今天宣布启动前沿突破计划，哪些项目入选，如何向科学极限发起冲击。
1: 我们还将关注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今天发布，我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呈现哪些发展趋势。
0: 今天呢，还是世界心脏日，面对总是沉默发病的心脏病，我们该如何读懂心脏的求救信号呢？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中国科学院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那么什么是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首批项目又包含哪些内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当前全球主要科技强国纷纷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抢占前沿赛道，科技竞争已进入谁先布局谁占主动的关键窗口期。同时，建制化和 AI 赋能正深刻重塑基础研究组织模式，全球科技竞争已从单点突破转向体系对抗。在这一背景下，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应运而生。这个计划总体思路是什么？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局长魏志祥介绍，
8: 本计划的话就是来聚焦极宏观、极微观、极端条件、极综合交叉，通过大科学装置与 AI 赋能的深度融合，对目标和路径相对明确、适合集团军作战的进行体系化攻关，在对这高风险、适合单兵突进的自由探索这些不同特点的话，会建立不同性质的科研项目，实施分类合理、长短结合、动态稳定的支持方式，以体系化的优势来赢得战略的主动。
7: 该计划具体将做什么科学前沿课题？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指出，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
9: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第三呢，是利用人工智能增选出好的问题，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7: 此次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四级领域前沿问题。魏志祥举例说，
8: 我们无人区的性质的选题来自于哪儿？来自于向宏观拓展，比如探索宇宙起源、天体演化等宏大尺度的基础科学问题，发展星际航行以及地外的底层生成技术，向极微观深入，我们能够探究物质跟生命的底层本质，发展原子分子级的精准操控方法，逼近材料及其性能的极限。向极端条件迈进，我们要发展新一代的面向温度、磁、压力、光学等极端实验条件，能够解决深空、深地、深海三级的科考和综合利用问题。向极综合交叉发力，希望以重大需求为牵引，通过大装置和人工智能的赋能来解决极综合的交叉问题。
0: 基础研究瞄准的呢，就是老百姓听不懂却对我们每个人都影响深远的科学问题。与此同时呢，基础研究又是所有科学当中最难突破的领域之一，因此呢，把它称为极限突破也不为过。那么极限突破计划到底如何突破，将提供哪些科技人才制度的支持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此次极限突破计划是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联用和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为抓手提出，因此包括科学大装置在内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撑十分重要。中国科学院科技基础能力局副局长杨维进指出，我国已布局77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目前中国科学院重大设施总量达到43项，占全国56%，是我国重大设施建设运行的主导力量。
10: 12五以来呢，我院设施总体建设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陆续建成了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空间环境地级综合监测网等一批性能国际领先的设施。那么这些先进的性能呢，为产出世界级的科研成果提供了重要基础。
7: 此外，中国科学院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共享服务平台，实现用户课题的在线申请和审批。目前平台已稳定运行10年，累计支撑用户课题8万个。2025年通过平台支撑用户实验基时35万小时，通过重点课题、紧急课题等的设置，可为极限突破计划提供绿色审批通道和重点保障。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正处于创新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基础研究的生力军。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邬永瑞表示，极限突破计划紧扣青年人才培养所需，科技创新规律所在，构建鸭蛋子加长周期加强赋能支持培养体系，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重大科技任务负责人，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挑大梁，
11: 持续开展稳定支持的试点工作，鼓励青年科技人才勇闯深耕高风险无人区，努力产出能够写入教科书的中国人的理论，利用 AI 赋能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智能化建设，通过数据资源体系化应用，让青年科技人才从重复劳动中解放，专注于创造性思维，

0: 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对外发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了7亿人，普及率超过50%。那么，从用户结构和消费行为来看，呈现出哪些发展新趋势？从大模型到智能体，人工智能发展现阶段有哪些新变化？未来的发展又会呈现怎样的新特点呢？带着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采访了报告的发布方，我们来详细的听报告。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占比分别为47.8%、37.6%和32.5%。从网民使用各类人工智能应用的使用次数来看 ，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月均使用次数远超其他类别。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过去一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用户普及应用呈现出接入方式便捷普惠、用户粘性持续增强等特征。
4: 生成式人工智能加快嵌入了各类智能终端和互联网应用，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不仅是接入方便，是吧？场景多了，很重要就是它粘性增强了，特别是我们在出行、办公这样一些垂类场景方面的，我们发的报告就是它显示了它的使用次数是实现了翻番的。另外呢，就是用户的活跃度不断提升，这个其实我们也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大家都使用它了，而且可能在某些这个已经离不开了。总体来看，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数字化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的引擎。
3: 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598款应用完成地方登记。DeepSeek、Kimi 等本土企业陆续发布万亿级参数开源大模型，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对此，张晓表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力基础设施底座进一步夯实，产业影响力稳居世界前列。
4: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算力的设施整体上架率是71.4%。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实现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服务的全站的国产化。
3: 报告显示，编程办公是过去一年来生成式人工智能进步最为显著的领域，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就从辅助用户修改和编写代码的工具演变为具备独立开发软件能力的生产力，重塑了整个软件开发领域的组织方式与生产范式。此外，具身智能成为人工智能发展最活跃的方向之一，具身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持续增强，应用场景覆盖工业生产、医疗手术、生活服务等多个领域。2026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400款，预计全年整机产量将突破10万台。为何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这两个领域发展活跃呢？对此，张晓解释称，
4: 这两个行业大家能看到这种技术落地的一种强支撑，也就是说你能直接的看到效果，它是非常明显的。就不管是代码编写这种结果验证，还是机器人这种动作控制它的反馈，它是有着明确的这种成败标准的，能够形成一种强化训练的一种闭环，这样的话可以大幅的加快模型能力的迭代。
3: 报告显示，我国已构建起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政策重心从技术攻关转向场景落地与规范治理并重。 技术端全站突破，融资端量质齐升。2026年上半年，我国发生1255起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融资事件，合计金额超2500亿元，已达到2025年全年。

0: 的182%，为行业高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展望未来，张晓坦言，生成式人工智能将持续深刻重塑生产与生活，模型能力会从回答问题走向直接交付结果，应用场景也将从数字空间跨入物理世界。
1: 大家都现在很关注智能体，是吧？过去可能只是跟你聊天，那现在它能够像一个数字员工一样自己干活了，自动拆解任务，然后调用各种工具，然后还能多智能体协同，然后你就直接拿结果。特别是这种大模型越来越多的嵌入到了我们的手机、电脑、汽车这样各类的终端，这个越来越多的走入了生产还有生活，是吧？家庭服务这样的一些未来的真实的场景中。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银发浪潮席卷而来，一群赛博护工呢正悄然走进老年人的生活日常。在浙江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多款养老机器人成为了团宠。这些机器人能为老年朋友做些什么？他们使用之后的感受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之清、余杭台记者许路阳的报道。
4: 您的血压是收压，
5: 压力正常呀。
6: 在杭州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二楼，一台身高约1.2米的机器人小西正在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为老人逐一测量血压血氧，他还能将健康数据精准留存，充当起一位专业的健康管家。太岩社区居民朱生祥：
7: 我们平时量血压什么都是用小西，对我们老年人比较方便。
8: 小西小西，等我唱着歌。
6: 从生活辅助到情感慰藉，小西和社区引入的其他智能机器人分布在不同区域，肩负起安全巡逻、趣味互动、咨询接待等多种职责。它不仅能满足老人对健康管理的需求，还能提供情绪价值。余杭区仓前街道太岩社区居委会委员朱思雨：
9: 我们老年人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们社区引入了3台智能机器人，分别是一楼有一台可以简单的帮我们的老年人处理一些问题，然后二楼呢有我们的一个智能机器人可以帮老年人量血压啊、测血脂啊，然后还有一个高科技的辅助机器人，就比如说我们老年人腿脚不方便的话呢，可以用它来做康复。
6: 在康复师和老人看来，机器人确实帮忙做了不少重复性劳动，这让大家对它的功能也有了更多的期待。社区居民朱生祥：
7: 我们非常希望它有多一些医疗功能，最好是有送药的功能，还有呢，比如讲我们头晕啊什么啊都能够检查得出就好了。我们年纪大的人啊，绝大部分都是方言，最好是方言也能够听懂。
6: 康复师陈真真则希望机器人以后能够全方位陪伴老人，
10: 比如说量血压可能就在当前的这个机器上，希望就是说以后能联网，比如说跟其他医院，比如说我们社区医院啊这种，我希望未来机器人不是说被动的听从我们的指令，而是能像人类一样主动的去观察我们的需求，做到全方位的陪伴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我们来关注一下心脏的健康。统计显示呢，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了全球头号健康杀手。我国心血管疾病的患者达到了3.3亿，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了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今天是世界心脏日，呼吁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尽早对心脏健康风险进行识别、筛查和早干预。那么如何提前掌握心脏健康状态，捕捉疾病的早期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3: 很多人对心肌梗死的印象停留在影视剧的画面，一个人突然捂住胸口，表情痛苦地倒地。但真实的心脏疾病远比这种表现更复杂。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坦言，全人群都应关注心脏健康。
14: 目前常见的心脏健康问题主要包括冠心病，对于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呢是最大的。此外还有像心律失常，这几年 心衰也越来越多，对我们的健康也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老年人年龄增加而带来的退行性心脏瓣膜疾病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疾病。
13: 专家解释，典型的心肌梗死症状往往会表现为持续性不缓解的疼痛，但心脏早期发出的求救信号不一定仅仅来自心口，这种疼痛可能会出现在背部、肩膀，甚至牙齿和下颌。此外，一部分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患者并没有典型胸痛，尤其是在老年人、女性患者中，更容易表现为不典型甚至隐匿的症状，如长时间出现上腹痛，突然出现喉咙发堵、气短，睡眠中突然憋醒，休息后能缓解或者持续不缓解，都要高度怀疑心脏问题。还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由于神经病变发生心肌缺血时，可能只感到没劲儿、心慌、出汗，这些都需要提高警惕。王增武提醒，
14: 要警惕心血管疾病的早期征兆，看有没有胸闷、胸憋、胸痛等症状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应该要引起关注，特别是在活动、劳累、激动、天气变化的时候，如果有上述症状的时候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如果平时有心慌、心跳的感觉，也有表现为停跳的感觉，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头晕、眼花等症状，往往提示有心律失常了，有早搏、房颤的可能。部分心脏病会表现为乏力、呼吸困难，尤其是劳累的时候呢，表现更为明显，常常会伴有夜间睡眠不好，个别情况下会出现浮肿，这些信号呢，警惕要有心衰的可能。
13: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示，有些人群在心电图检查中没有发现问题，并不能够绝对排除风险。对于有家族遗传病史、有心血管基础疾病人群或者长时间出现不适症状不能缓解的患者，应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
5: 一个静息状态的常规的心电图只能反映了当时几分钟的心脏的情况，它不能反映久坐不动、突然运动的情况，它不能反映熬夜之后又运动的情况，它也不能反映在生活中或者工作中的压力突然增加的情况。所以在检查的时候没有出现心脏的异常，但是在有一些的情况或者压力增加的情况下出现了异常，或者是说代谢紊乱，已经出现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情况，您有抽烟又喝酒、体重还大还肥胖、运动不多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重点关注对象。
13: 专家提醒，如果出现持续胸痛、胸闷、大汗、憋死感等疑似心肌梗死的表现，应立即停止一切活动，保持安静和情绪稳定，采取平卧或者半卧位，同时立即拨打120。既往有冠心病史且医生指导过，可舌下含服硝酸甘油。明确低血压、心率快、病情不确定时，不建议使用硝酸甘油。如无禁忌，可在急救人员指导下嚼服阿司匹林。已经确诊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房颤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一定要遵守医嘱，长期规范治疗，并定期复查。
3: 心脏疾病的发生发展呢，与不良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可能拖累心脏健康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近年来，不少年轻人也被心肌梗死悄悄叮嘱，这与不良的生活方式有关。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唐益达提醒，摄入高脂饮食、经常性熬夜、长期久坐不动、不正确的突击运动方式、生活和工作压力较大等因素，也可能让年轻的心脏承受过多的负担。
5: 长期熬夜、睡眠不足、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久坐不动、长期没有运动，导致心肺的功能下降、血液循环减慢、代谢紊乱增加，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所以增加了心脑血管疾病发生风险。报复性运动、过度运动就是一种对心脏的损伤，增加了心脏的负担。
13: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心血管疾病三大危险因素，保持合理膳食、进行适量运动、维持心理平衡等都有益于心脏健康。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王增武提醒，对于慢病人群，尤其应该从日常生活方式下手，为心脏健康打好基础。
14: 要控制脂肪的摄入，过多的脂肪摄入会增加血液里胆固醇的含量，从而进一步影响血脂的水平。对于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要严格控制盐和糖的摄入，包括含盐和含糖的 比较高的这种食物，还有就是要注意均衡饮食，食物要多样性，保证营养素摄入的均衡。无论是工作还是日常起居，都要有适当的身体活动，业余时间也要积极参加一些运动。针对不同的疾病状况以及疾病不同阶段，运动要强调个性化，循序渐进地来调整运动的强度，量力而行。
2: 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5: 北京时间18:00。
2: 张家口第四医院提醒您：准确对时。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爽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绘本有声音呢，我们一起来分享广播剧《妈妈在远方》第三集的下半部分。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这本书哈，我们还在天津呢，天津市的第11集啊。今天讲什么呢？先给小朋友们打一个哑谜，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听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

0: 就不去打工了。问题不这么简单，真要是留在家里无事可做，经济上翻不过身，同样会出现很多问题。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听扶贫第一书记说，村子里正规划着搞乡村旅游，你有没有可能参与？
1: 问题是能不能搞起来呀？咱们这儿要啥没啥。
0: 不对，咱们这里是要啥有啥。
1: 啊？
0: 汉中是历史文化名城，刘邦在这里拜将，诸葛亮在这里屯兵，包括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造纸术的发明家蔡伦，太多了。哎，连中国第一部电影都拍的是汉中。
1: 是吗？什么电影呀？
0: 定军山呀。黄忠在定军山刀劈夏侯渊，这是有名的历史故事，他又被拍成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电影，这还能说啥都没有吗？浩浩妈妈，我个人估计汉中旅游的发展只是个时间问题，它一定会越做越大。
1: 为啥呀？
0: 因为出过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现在汉中的交通也方便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汉中刚好处在蜀道的夹心地段，从前有多少人想来这里却根本来不了。
2: 就是别人来不了，我们也出不去。
0: 现在不同了，现在不光有了高速公路，而且有了高速铁路。据我所知，高铁开通以后，来汉中旅游的人数直线上升。浩浩妈妈，这些天我反复在想，你会做一手有陕南特色的好饭菜，能不能下决心试一把？真要是不成，你再出去打工。那时候，浩浩又长大了几岁，也离得开了。
3: 安静，大家安静一下啊！首先呢，我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浩浩妈已经决定留在村里了。
4: 太好了，留下来！
5: 哇，太好了！
3: 他要为我们带出一批有本地特色的好厨师，要让我们村的乡村旅游啊，在一开始就迈上一个高台阶。
4: 真的吗？乡村旅游真的是
3: 好。下面我们请韩校长讲话。
6: 别的我就不讲了，杨老师明天要带着壮壮回省城，我特意请大家来，一是欢送他们，二是杨老师伴随着两个孩子度过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暑期，学校的老师们都特别想听他讲一讲体会。杨老师，你千万不要推辞。
7: 好的，我心里还真的有好多话想说。这样吧，我先向浩浩和壮壮提几个问题。
8: 浩浩在哪儿？
9: 在这儿，杨老师。
7: 来，到前面来。来，浩浩，
10: 从这儿走，从这儿走。
7: 浩浩，除过精神上有压力，你离家出走最重要的原因是想妈妈了，对吗？
9: 对。
7: 但是当妈妈和壮壮来到包河村以后，你是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多呢，还是和壮壮在一起的时间多？
11: 和我多。
7: 壮壮，你让浩浩自己回答。
9: 适合壮壮在一起多。
7: 嗯，我这里有一个统计，这个统计是从每天起床到晚上睡觉前的所有活动时间。统计表明，浩浩和壮壮在一起的时间确实远远超过了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浩浩，能告诉我为什么会这样吗？
9: 我不知道。
7: 壮壮，你呢？
5: 我也不知道。
7: 那老师就来告诉你们，因为和妈妈在一起是规律的生活，但是小朋友在一起是自由的玩耍。我注意到回到包河村的第二天上午，你们两个在田埂上挖蚯蚓钓鱼，浩浩妈妈喊你们回去吃饭，你们都抗拒着不回。下午你们在草坪上扑蝴蝶，浩浩妈又来喊你们回去吃饭，你们仍然不回。这说明了什么？
9: 这个
7: 在座的各位能回答一下吗？
3: 我来说，爱玩是儿童的天性。
7: 对，说明爱玩是儿童的天性。我接着提问，这二十多天里，我每周安排了一次集体的歌曲演唱或者体育活动，所有这些活动都完全根据自愿的原则。统计结果是，浩浩和壮壮参加了所有的集体活动。我现在要问你们，为什么你们愿意参加这样的活动呢？
9: 热闹，好玩。
7: 可是一个孩子正在成长期，他不能总是玩，他需要学习呀。
5: 我在玩中也学习了呀。
7: 是指对唐诗宋词的体会吗？
5: 不是。
7: 啊？那是什么？
5: 我们班主任说，一个人的成长像大江大河，是靠涓涓细流汇集起来的。可是我不懂，我看见过长江，长江那么大，它和涓涓细流有什么关系啊？
7: 是啊，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5: 汉江是长江的支流，包河是汉江的支流。
7: 什么意思？
5: 上星期我跟浩浩爬到包河山顶，看见一条小溪流，浩浩说它是包河的源头。我看见山脚下的包河比山上大得多，一下子就明白了。
7: 明白了什么？
5: 长江是由好多汉江组成的，汉江是由好多包河组成的。那么大的长江，其实源头就是那些数不清的小溪流。当时我就想起了课本上的一句话，不积跬步，我已至千里，不积小流，我已成江海。杨老师，你说这是不是知识？
7: 说得很好。壮壮，我继续问你，你妈妈对我说过你在家里的表现，为什么同样是弹钢琴，在家里你不愿意弹，在这里你却主动要弹呢？
5: 这里不考级，

0: 什么意思？
1: 在家里弹钢琴就是为了考级，考了三级考四级，考了四级考五级，太烦人了。
0: 听见了吧？之所以喜欢在这里弹琴，是因为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现在全社会都在提倡关爱儿童，但是怎么关爱呢？我觉得这一个月中我最重要的收获是两点。第一，就是刚才那句话，爱玩是儿童的天性。搞懂了这一点，我也就搞懂了从前我们不断地给留守儿童送东西为什么收效不大。因为该给他们的东西我们没有给，至少没有给到位，而可以少给甚至可以不给的东西我们却给了一次又一次。所以我提议从现在开始我们改变一下，把单纯给他们送东西改为给他们送温暖送快乐。
2: 说得好，
3: 同意。
4: 没错，
5: 同意。
0: 我收获的第二点是，现在家长们都迫切地望子成龙，他们把最好的物质条件给了孩子，也把不堪忍受的压力给了孩子。几乎每一位家长都不是抱着平常心来对待成长中的孩子，而是要求孩子跑在最前面，永远争第一。所以当我们的孩子忧郁、苦闷、反叛，甚至自虐的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恐怕最重要的不是教育孩子，而首先是改变家长。
1: 杨老师，你这句话应当给我爸爸妈妈说，你去教育教育他们。
0: 好呀，浩浩，我会去给他们说的。可是今天我要说的是，通过我在农村支教，我发现生活走到今天，农民走向城市的脚步已经不可阻挡，这并不是坏事，但是农村同样需要有人坚守。怎么样坚守？这不是一句空话。为了给留守儿童们一个温暖而快乐的成长环境，需要我们大家继续努力。壮壮、浩浩，明年我还想和你们在一起度暑假，你们愿意吗？
6: 愿意！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9: 我也愿意！

才您听到的是三级儿童广播剧《妈妈在远方》，杨老师由于燕妮演播，壮壮由田氏锦旗演播，浩浩由王嘉林演播，壮壮爸由王涛演播，浩浩妈由张烨演播，韩校长由陈阳演播，王书记由杨志强演播。参加演播的人员有刘子明、陈泽峰、周丽莹、郭佩云，解说林江，总策划王春丽，策划曹宇、郑青春，监制张慧媛，艺术总监马俊慧、董平，编剧宁慧平、武红贤，导演莫深，音乐编辑刘明科，责任编辑刘倩，录音声音设计冯伟，录音效果彭飞，后期统筹龚真。本节目由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汉中市委宣传部、中共汉台区委、汉台区人民政府、汉台区委宣传部、汉台区文联联合录制。西安清末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啦，小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来讲天津。天津的五大道你去过吗？五大道区原本是一片坑洼的唐店哈，被规划为英租界之后呢，英租界工部局对这儿啊进行了改造，用海河的淤泥把坑洼填起来之后呢，这片土地上逐步建立起了天津的高级住宅区。五大道的洋房有2000多栋，建筑风格有英式的，有德式的，有意式的，还有一所洋楼里融入了多种风格的混合式，这都是由房子主人们混杂的审美眼光决定的。这些洋房之前的主人要么是清朝遗留的皇亲国戚、官僚贵族，要么是北洋政府的高官，他们觉得自己见多识广，要把世界上

0: 当红的建筑元素都加到自己的房子里。于是呢，房子里可能有哥德式的穹顶，以及呢柯林斯柱子，也可能有中式建筑的影子，比如庆王府，也就是清朝庆亲王在镇的府邸，那是一栋典型的中西合璧式的建筑，里面是中式的内天井维和式设计，外墙却是西式的。那五大道上呢，还有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张自忠的故居，以及民国外交官顾维钧的故居。顾维钧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代表战胜国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外交官之一。其实呢，关于五大道上的小洋楼，我们还能说出来很多。那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向小朋友们介绍喽。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美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甜甜的儿歌，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童谣坊我们和小朋友们分享到的歌曲《无敌小可爱》。那伴随这首歌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告一段落啦。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天。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国庆假日期间，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
1: 伊朗表示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

0: 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质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7: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3: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8: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3: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10: 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有云的供给。
7: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11: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7: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12: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2: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4: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3: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化投入格局。
14: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3: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5: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0: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6: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7: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

0: 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亿 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负电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1: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电源结构低碳化成效显著，2025年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达到24亿千瓦，占比超过60%，全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达到4.47万亿千瓦时，占比超过40%。电硅总院电力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强表示，
3: 未来3年，常规水电新增约1200万千瓦，沙格荒、水风光、深远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2: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3: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6: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5: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1: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8: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7: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4次会议。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 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
10: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

0: 手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1: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2: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3: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这个
0: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4: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0: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5: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7: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6: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8: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6: 此外，11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8: 假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0摄氏度左右。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5: 截至8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9%。
9: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公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公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5: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梵净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9: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5: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10: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超越自身领土范围划设所谓卡拉岩岛群，发布中国南沙群岛相关岛礁的所谓海图，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坚决反对菲律宾损害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任何行径，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28号表示，已与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方案转交给美国。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1: 当地时间28号，部分外媒称伊朗和美国可能会在纽约举行谈判，但伊朗媒体援引一方消息人士称，相关会晤是伊朗外长与调解方举行，旨在审查地区事态发展并就最新情况交换意见。目前伊朗并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计划。此前伊朗曾通过调解方向美国提出一项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该方案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恢复伊美谈判。作为交换，伊朗要求美国做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该地区所有战线停战等一系列条件。针对伊美是否能在调解方的努力下重返谈判桌，伊朗舆论普遍持谨慎态度。伊朗政治分析人士穆赫森·帕卡因指出，在美国违反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条款后，伊朗已经失去对美国的信任。近期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传递了重返谈判桌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否决了这项计划，因此伊朗与美国谈判大门已经关闭。但这并不意味着沟通渠道的关闭，伊美仍然可以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等调解方传递信息。他指出，此类沟通并非严肃的谈判，信息传递也并不等同于直接谈判的开始，局势如何演变仍需进一步观察。此外，针对伊美局势是否会再次走向战争，伊朗政治分析人士马杰里斯表示，如果可以在政治层面结束战争，那么发生进一步冲突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但如果只是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但主要分歧仍然存在，那么当前讨论的结束战争可能只是两场跨度较大冲突之间的过渡阶段。此外，这位分析人士指出，当前的伊美冲突已经外溢到黎巴嫩、伊拉克、也门、沙特等地区多个国家，因此当多个危机交织时，事态发展势必更为复杂。即便未来伊美外交和谈判渠道开启，但美国如何平衡伊美协议和以色列的安全问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舆论普遍认为，没有协议的停火、没有对话的威慑、没有明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路线图以及没有框架的伊朗核问题，这一系列问题中的任何一项都可能是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导火索。
9: 其他国际消息，澳大利亚储备银行29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至4.6%，升至近15年来最高水平。
5: 世界卫生组织29号警告，也门局势升级正将本已脆弱的卫生系统推向崩溃边缘。8月6号以来，当地累计死亡838人，超过180,000人流离失所，霍乱、登革热和麻疹疫情持续。
9: 伊拉克28号表示，美军及国际联盟部队将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的撤离。目前伊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
5: 截至28号晚，洪灾已在泰国造成23人死亡，其中曼谷市4人死亡，全国有超过250万人受灾。
9: 截至29号，日本东京市区已连续34天出现降雨天气，创1886年以来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5: 美国艾森豪威尔号航母28号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2: 听见国家的成长，
1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2: 听见世界的回响，
1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2: 听见伟大的梦想，
1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道德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这期节目要学习的道德经的内容是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0: 点亮心中明灯，开启智慧人生，历代圣贤身影依次指引我行。这里正在播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经典解读栏目，敬请继续收听。
1: 这句话可能听众朋友该说了，好像跟我们这个好像滚滚的经济大潮有点相悖的味道了。
2: 这个呢实际上就是真理的特质啊，就是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
1: 对，
2: 是吧？那我们不懂的人呢，往往被眼前的花红酒绿的世界呢所吸引住了。
1: 对，
2: 是吧？刚刚进入社会的时候容易这样，是吧？被名和利啊，对名利特别关心的阶段和年龄也会这样。
1: 是，
2: 但是呢人他总是有这个，就像一个波涛一样，他有起呢有伏，是吧？
1: 对，
2: 他有这个波涛万丈的时候呢，但是大多数时候还是归于宁静的。
1: 是，
2: 所以当人生他在不同的阶段，是吧，当你心情慢慢宁静下来以后，再去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祖先所讲的话呀，都是真理性的。
1: 对，
2: 那真理性的就是它是永恒的。
1: 对，
2: 那你比如说他这里讲的这个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其实告诉我们就是说人的生活呢要朴素一点。
1: 对，
2: 是吧？要简朴一点。
1: 嗯，
2: 让我们去观察嘛，你看那个凡是那种人他很健康的，是吧，家庭比较美满幸福的，往往都是属于符合这种特质。
1: 是，
2: 是吧？甚至我们讲一个成功人士，现在我们不知道大家心目中的成功人士是什么样的，是那种激情满怀然后满面红光，是吧，一直往前冲的人就叫做成功人士吗？那不一定。
1: 对，
2: 他经常讲叫做攻城容易守城难，是吧？我把一个城池拿下来，固然也很辛苦了，但是你把它拿下来以后，你能把它长期的坚持维持下去，那可不容易。
1: 对，
2: 是吧？就获得财富，一时获得一桶第一桶金，这个实际上并不是很难，虽然对有的人来讲已经很难了，但是呢你要把这桶金能够保持下去，那个不容易。
1: 对，要长久的保持我们的这个拥有是不容易的，
2: 就保持我们讲的
1: 财富，
2: 保富嘛，保持富贵，保持财富，保持心情的宁静，这个不容易。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看哈，它这个金钱的价值啊，它不是绝对的，你说一块钱就是一块钱吗？它不一定。你看怎么花，是吧？你比如说这一块钱，是吧，这一块钱如果说我是买一个东西动辄上万的话，那这一块钱几乎就不值钱了。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这一块钱呢，我就可能就是买两个馒头，我生活是以馒头为生活标准。

0: 那这一块钱就很值钱了，我可以买两个馒头啊。
1: 对，
0: 那打个比方说，这同样是十块钱吗？是吧？那十块钱的话，如果我每一顿饭都是几百块钱，那十块钱的话，那就是个塞牙缝的味道。
1: 对，
0: 但如果我一天的生活，我每一顿饭我就是十块钱一碗面条，那我觉得十块钱的价值是蛮高的，我可以解决我一餐的饭钱。是。 所以说这个钱的价值的高低呢，还跟我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生活选择有关。
1: 那当然了，是
0: 吧？所以我是过奢靡的生活，而且我的奢靡是无止境的话，那这个钱是越来越不值钱。
1: 对，
0: 那我总感觉钱不够，对不对？那我要降下来，我要过一些比较简朴的生活，那其实钱是蛮值钱的。
1: 对，我觉得我钱还挺多的，好像。
0: 对，我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告诉了一个满足感。
1: 对，
0: 所以经常讲一个人富不富，富在哪里呢？富在知足。 哦，就看他对他所拥有的是不是感到满足。对呀，他永远不满足的话，比如说永远觉得我们家里头还少一块金砖，是吧？那他再富有的人，他也觉得自己不足，
1: 他还是不快乐。
0: 对，所以你到底是哪些人更快乐，哪些人更痛苦？有人讲说我穷人很痛苦了，因为我是没有钱的痛苦，是吧？那富人是不是就很快乐呢？天知道。
1: 是，
0: 所谓天知道，就是说当拥有钱财的人面对着没有拥有钱财的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显得很快乐。 但是如果他遇到一个比他还有钱的人，他就开始不快乐。
1: 对，是，
0: 因为他的快乐是建立在比较的基础之上，
1: 对
0: 吧？我之所以快乐，是因为有人比我更贫穷，
1: 对，
0: 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比的时候呢，我很快乐。那反过来说，如果有人比我更有钱呢，我就成了被比的对象了，我就不快乐了。所以如果把快乐建立在攀比的比较的基础之上，很难得到真正的快乐。 那快乐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知足。所以现在最流行的一个词是幸福感。对，幸福感。你幸福吗？对啊，这幸福不幸福呢，老子就告诉我们，他说见素抱朴，那朴素的生活，或者我们讲简朴的生活。那这个道家是这样讲，儒家也这么讲，
1: 是
0: 吧？你看孔老夫子的这个告诉我们的这个五德嘛，叫做温良恭俭让。
1: 对，
0: 有个俭德吧，
1: 是有个俭德，
0: 是吧？这个俭德呢，也是指的这个简朴。所以现在我们其实你仔细观察一下，我们的老一辈啊，往往他们的生活其实是蛮幸福的，因为他们很节俭，
1: 是吧？
0: 现在可能他们最大的痛苦是孩子为什么不节俭呢？
1: 对对对，
0: 是吧？太浪费了，
1: 看不惯，
0: 一顿饭就是我一个月的伙食钱，
1: 是，
0: 可能心里很难过。所以这些老年人是很惜福的，
1: 我们的老一辈很少到外面吃饭，几乎不去。
0: 对，我觉得这种惜福的精神，其实我们要学习，当然不见得说要求我们每个人都是穿的那个跟叫花子似的，是吧？或者一年四季就穿一件衣服，那也不必要，因为我们毕竟还要有一些交往了，
1: 对，
0: 社会交往，国际交往，还有国际形象的，
1: 是，
0: 然后我们见到外国人的话，那人家我们要总要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这种好客的精神，是吧？待客之道。 还有我们国家现在毕竟发展了，富裕了，然后那我们穿着打扮上要很显得体面，符合我们的身份，符合交往的这个要求和习惯。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觉得是能简朴就简朴，能朴素就朴素。
1: 对，
0: 其实本身呢，这也是有利于养生的，
1: 是，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讲那个饮食嘛，饮食如果每天都是大鱼大肉的，是吧？吃的都是那个非常肥厚的，是吧？
1: 对。
0: 这个这样的食品的话，其实对身体很不好的。
1: 对，是
0: 啊，现在很多的经常的成人病了，高血压了，是吧？什么糖尿病了，然后什么胆固醇的偏高了，是吧？心脏不好了，等等。
1: 还有什么脂肪肝啊，
0: 脂肪肝了，是吧？哈，这个这些，其实往往都跟营养过剩有关。
1: 对，所以我们现在的人不是营养不够，而是太过剩了。
0: 太过剩了，所以经常有的时候说，哎呀，你这一顿饭不吃，我说这顿饭不吃饿不着。
1: 以前的话，以前在农村生活的时候，
0: 我们下饭过，那个时候冬天的话，一天也就两顿饭，喝点粥，也反正也过来了，日子也不错，挺健康的。现在吃这么多呢，往往都是让肠胃呢不得休息，
1: 是
0: 那个胃每天，你看人机器还要休息一下哈，现在都是说机器就24小时转，所以让我们的胃呢也24小时在工作，
1: 不停的在吃东西。<笑>
0: 让他不得休息，那人不得休息，人也会很疲劳的。内脏不得休息，内脏其实也会提早衰老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朴素的精神啊，一方面也是很养生的，
1: 对，
0: 同时也是告诉我们呢，这个把力量要花在那个应该花的地方上，可以让自己活得自在快乐嘛。你看我们赚了很多的钱，赚钱就很辛苦，对不对？然后你又赚钱的时候又拼命的花，花完之后又不够，还继续赚，花的这些地方呢，全都是浪费掉了。
1: 那好像听起来这是很，
0: 这不是有点折腾自己吗？
1: 对，太折腾了。
0: 那我觉得又说折腾自己，你看我们坐车，打个比方说，为什么要运动？

0: 因为天天都坐在车里头，是吧？然后呢坐了车坐在办公室，这时候专门要到健身房里花很多的钱去运动。早知道如此的话，多走5步不就完了吗？
1: 对呀，我们上班下班走路，
0: 走路能走路就走路嘛。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提倡的是吧，这个步行运动。
1: 对，
0: 自行车运动，
1: 是
0: 啊。现在很多的话都车都不买了，为什么呢？他走路他就起到了健身运动嘛。
1: 是啊，
0: 我们不懂的人开车坐办公室，然后呢专门花钱到健身房里去运动，就有想想的，当然这也是一种生活体验了。
1: 慢慢的
0: 到了一定程度明白了以后啊，其实就知道了，没有必要折腾自己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朴素的一个养生观，是吧？也是一个朴素的生活的这种价值观，我觉得会减少很多的这个时光的浪费和精力的浪费，
1: 对，
0: 也会减少对身体的伤害了。

0: 学习经典，启迪智慧，完善品格，成就人生。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致力于中华文化的推广和传播，现推出《中华文化大讲堂》系列经典讲解 MP3 光盘合集，每集节目时长15分钟，主要经典包括李益多老师选讲的《论语》、《大学》、《中庸》、《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孝经》、《弟子规》、《道德经》，作家郭文斌主讲的《寻找安详》、《中国传统节日》等12部国学经典，千余期节目。欢迎您登录诚敬和网站选购我们的产品，网址3w.51cjh.com， 联系电话0108850-8823 8850-8823。
1: 那么少思寡欲呢，这个也很有意思。
2: 嗯，
1: 我们经常讲啊，你看这个欲望一多的时候啊，
2: 嗯，
1: 就不坚强了。
2: 什么叫不坚强了？
1: 因为你比如说你为了拿项目是吧，
2: 嗯，
1: 需要钱啊，
2: 对，
1: 那为了获得钱财的话，这人就没有尊严了嘛。
2: 哦，是是，
1: 对不对？所以经常讲叫无欲则刚嘛。
2: 我们有欲我们就刚不起来了，
1: 对对
2: 我们好像总觉得就需要低点，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吧。
1: 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脾气很大是吧，你看他脾气大对谁发的？
2: 哦，
1: 往往是对有求于自己的人他脾气很大。
2: 对，
1: 他为什么他脾气大呢？有很多原因了，
2: 嗯，
1: 其中有的时候是因为别人对他发脾气了。
2: 哦，他要转嫁这个怒火。
1: 对呀，啊，因为我去求别人嘛，比如我去求张三，
2: 嗯，
1: 张三可能对我就很发脾气，
2: 那我就得忍着，
1: 我忍着，然后呢我现在就把这脾气转给他王五身上去了。
2: 嗯，那
1: 是吧，因为我拿到项目以后我就一直气使了，
2: 嗯，
1: 我下面对别人就发发脾气了。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脾气大呀，火气大呀，是吧，或者是有时候特别傲慢的，是因为受到了极大的屈辱。
2: 哦，原来是这个道理。
1: 是平衡嘛。
2: 对 对， 对，
1: 他一个人特别爱面子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他的面子曾经被人践踏过了。
2: 对
1: 吧，
2: 嗯，
1: 一个人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候，实际上是因为很有屈辱感了。
2: 嗯，
1: 是吧。反过来说呢，如果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屈辱感，他也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傲慢感。
2: 是，
1: 他这两个是平衡的。
2: 哦，
1: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那个人好像是很坚强，实际上是因为他很软弱的。
2: 哦，
1: 是吧，也是这样的吧。
2: 一
1: 个人很傲慢，实际上是因为很自卑的。
2: 嗯，
1: 一个人很爱面子，是因为曾经自己的面子被人践踏过的。
2: 嗯，
1: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极端的情况呢？就是因为有欲了。
2: 哦，
1: 欲望强了，是吧？
2: 对，
1: 你看贪名的人，贪名人跑，有时候为了跑官，那你就很恶心喽。
2: 嗯，
1: 你想跑，为了当个官，你那人格尊严都没有了。
2: 对，
1: 所以到了一定位置上以后呢，一定是颐指气使的。
2: 是，
1: 他把这个平衡找回来。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让自己心态不平衡，也跟这个有关。
2: 哦，
1: 所以你看老子告诉我们要少思寡欲。
2: 哦，当我们有很多欲望的时候，我们内心里就不痛快，不痛快有的时候会生气，生气呢又好像对身体又特别不好。
1: 对，所以那个欲里头当然很多了，是吧，
2: 嗯，
1: 贪财的欲望，
2: 对，
1: 是吧，贪名的欲望，
2: 嗯，
1: 还有呢，你比如说现在欲望，我们讲这个男女之间的欲望也很伤人呐，
2: 是，
1: 像经常讲色字头上一把刀，
2: 对
1: 啊，那个少年尤其是青年朋友，
2: 嗯，
1: 他这少之时这个血气未定，戒之在色，是吧，
2: 对，
1: 这是论语里讲的嘛。
2: 嗯，
1: 少年的时候你心性不定，这个时候呢，这个是特别容易伤身的。
2: 是，
1: 这欲望这个时候是很容易伤身，伤身伤得特别厉害。
2: 哦，
1: 少之时呢也要去寡欲。
2: 对，
1: 那少思呢就少一点私心了。
2: 哦，
1: 啊，少一点私心。
2: 嗯，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这个一个人呢只要有了私心他就假了。
2: 哦，对，
1: 对吧，
2: 是，就不真诚。
1: 公则为真嘛，
2: 对，
1: 私则为假，是吧，
2: 嗯，
1: 你看有的时候说的天花乱坠的，其实内心深处是为自己来做考虑的。
2: 嗯，
1: 这个时候就不真诚，
2: 别人也能感受得到。
1: 不真诚，而且呢就是这个做的事情呢往往容易错误。
2: 对，
1: 你看任何一件事情一来了，是吧，
2: 嗯，
1: 我们包括帮助别人工作也好，
2: 嗯，
1: 帮助别人出主意也好，帮助搞销售也好，
2: 对，嗯，
1: 是吧，如果我销售是私心为第一位的，你这个销售出来都有问题了。
2: 嗯，对，
1: 为啥呢？有的时候是为了得业绩，
2: 嗯，
1: 为了得奖金，是吧，
2: 嗯，
1: 为了这个我工资多一点，这是私心了。
2: 嗯，对，
1: 于是你卖东西的时候就有点不择手段了。
2: 是
1: 吧，坑蒙拐骗，
2: 急于
1: 推销了，人家需要不需要，管你需要不需要，我们都要卖出去。
2: 嗯，
1: 是吧，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商品呢也卖给别人。
2: 嗯，
1: 甚至说出现诈骗啊，是吧，这个不诚信啊，都出来了。为什么呢？私心出来了。还有的时候呢，人家比如说我们是出主意的，是吧，做律师也好啊，做医生也好啊，一些顾问的也好啊，因为经济社会需要很多人出主意嘛，帮助别人嘛。帮助别人是私心还是公心？哦，这也很重要。所谓公心就是不要想自己，帮助他来解决问题，那个主意就比较正确了。
2: 对，
1: 如果想到了我， 我在这个项目当中能多多少钱呢？是不是让他到医院里头多住一段时间，我的手术费是吧，收入会高一点呢？如果把他引导到我的这个什么一个模式里面，我可以赚得多一点啊，这时候你再给别人出的主意往往都是馊的。就是害人的主意了。因为私心的时候就会出假主意，是吧，有时候打个比方说，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是吧，找情敌去咨询该不该跟自己心仪的人
2: 这个继续交往下去，那肯定出的都是馊主意。再去看那个情敌是公心还是私心，对不对？他要公心的话，他会说你们俩很好啊，继续去吧。他要私心的话就说那人不好，你怎么能跟他在一起呢？对，那我最近就看一个医生的忏悔啊，他自己本来是做别的科的医生，但是他为了多赚钱就改了那个美容整形科。
1: 他说在我看来病人就意味着钱，但是他40岁就得了癌症，这个医生本人得了癌症，后来去世了，去世前他的反省很深刻，他就觉得我错了，我以前都是欲望，所以呢我现在发现我一病了绝症，然后那个那么多的钱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说我私心太重，
2: 对，所以私心太重，
1: 你看做出错误的决策是吧，然后赚进来的钱呢最后还要把它在治病上再花出去，是。
2: 所以这也是前车之鉴了。对，所以我们祖先所讲的这个每一句话，其实是我们后人呢，即使听上去和我们现在的一些感觉不一致，也不要怀疑，是，
1: 而是说呢，很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理解，或者我们还没有到时候。那会的人的话，即使暂时不理解，我也不敢去诽谤，我要去细细的想一想，为什么我们的祖先，我们的古人
0: 会这样讲，是，我们抱着一颗开放的心来面对我们一时不太理解的东西比较好。对，我们这期节目学到的是《道德经》当中的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谢谢李老师的开解，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我们不能经由一个没有喜悦的旅程而达到喜悦的终点， 快乐着，学习着，感动着。中华文化大讲堂与您同行，共创喜悦充满的生命旅程。敢于发问，问出智慧，长于听闻，闻出对话， 善于沟通，谈出共识，勇于思考，想出创意，受于锻炼，磨出实力，安于静修，修出道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刚才的经典选读栏目当中，我们一起学习了《道德经》。 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心灵之约栏目，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古人的智慧来自心灵。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让我们卸掉肩上的负担， 回到生命的喜悦，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生活带来的惊喜，感恩生命的存在。中华文化大讲堂，心灵之

听众朋友，对于今天的人们而言啊，古人的心灵非常发达，而头脑呢就简单的多。也许有人会说，古人头脑简单，但古人不是很有智慧吗？说得很好，古人的智慧其实来自于心灵。不论您属于哪个国家，不论您是哪个民族，不论您是什么肤色，也不论您说什么语言，不同的国度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可是所有的文化及事物都来自于人们的头脑、心灵和本能，这是人性共通的部分。古代的人啊，心灵的发达是我们现代人远远不能比拟的。古人所拥有的叫智慧，我们现在学习的很多知识只能称为知识。智慧是不同于知识的，知识来源于头脑，而智慧则来源于心灵。在远古时代，人们茹毛饮血，过着蛮荒的生活。那个时候，语言还没有出现，人与人的交流完全出自心灵的感受力。远古时代的人们心灵是极度发达的，人们之间的沟通不需语言，不需文字，你想要倾诉什么，只要一个眼神，对方马上明白你的意思了。想要表达什么呢，只要一个动作，对方就能知道我们的需要。当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完全需要用心灵来感应，那是人们最质朴最原始的状态。想想看，那也是最美妙最自然的一种交流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心灵的感受力逐渐退化了。要了解对方，要理解对方，就需要靠语言来进行了。其实语言的产生并不一定是人类的进步，而恰恰是人类心灵退化的一种标记。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复杂了，人们所表达的内容呢，也许并不是内心所想。心灵退化了，感受力弱了，无法明白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在告诉自己什么意思，就只能靠语言来沟通、来表达。语言属于头脑的范畴。当人们学会用语言表达意思的时候，就不再试着用心灵去体会对方的心意。所以说呢，随着头脑的进化，我们的心灵感受力却弱了。要知道，一个人生命的能量它是均衡的，头脑越发达，意味着我们的心灵越萎缩。曾经有许多人说，语言文字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其实这个概念不一定对，也不一定全面。正确的定义应该是，语言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心灵退化、头脑进化的标志。所以说呢，差异就在这里，心灵的感受力和头脑的发达程度是此消彼长的。如今好像我们生活在一个资讯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可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却出现了问题，导致了人情的冷漠。有的人宁愿相信没有生命的机器，也很难对身边的人付出真诚。可见我们的心都已经封闭了，心灵已经物化了。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内心禁锢在黑暗冰冷的城堡，不去感受外界冷暖，也不愿让别人走进来，那么渐渐的，我们的心灵会麻木，直至死去。听众朋友，让我们学会打开心门吧。只有让这颗心见到阳光，淋到雨露，吹到春风，这样它才会慢慢苏醒，逐渐恢复它本来的敏感。知礼仪，明

0: 孝悌，讲仁德。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北京养正教育培训学校支持播出。出品人：朱双成、肖祥建，总策划：李义多、雅清，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您可登录中华文化学习网收听和下载我们的节目，网址：3w.51cjh.cn， 联系电话：0108882-4269 8882-4269。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成果的专有权利，也是社会财富的重要来源，需要全社会共同保护。保护好知识产权，让劳动成果受到尊重，才可以孕育出创新的种子，它会萌生创新之芽，激发创造热情。伸展创新枝干，支撑高质量发展。它结成创新果实，回报辛苦的智力劳动。它筑起创新之巢，为新发展格局保驾护航。它凝聚创新余力，研发核心技术。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保护知识产权就是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45次会议；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日前，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采访民族团结故事，感受草原人民幸福生活。
1: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系列活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扎实开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29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4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盟委书记庞辉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相关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密切关注近期天气变化，抢抓农时开展秋收作业，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按时保质完成任务。要统筹抓好牲畜秋季出栏、饲草料冬储等工作，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确保农牧民收入稳步增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公安110建设运行情况，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政治建警方针，严厉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维护边疆稳固、社会安全、人民安宁。要扎实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按照时序安排和实施步骤，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细落实。要持续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要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提升办学综合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推动全盟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食品药品质量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情况，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认真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排查和专项治理，让群众吃得放心，用得安心。要持续开展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质量强盟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加强对我盟牛羊肉、乳制品等品牌的保护，严厉打击未被准予使用、擅自使用、伪造等违法行为，助力区域特色产业价值提升。会议听取了全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四加十加 N 重点任务，逐个领域攻坚，逐个问题破解，以超常规举措抓紧抓实各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要做好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化解，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就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四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短板弱项，全力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做好国庆假期值班值守，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变化，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政治建设，加强团结协作，努力担当作为，做好请示报告，注重廉洁自律，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采访民族团结故事，感受草原人民幸福生活。新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薛竹音、包雷明、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2: 采访团首站走进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展馆，感受一代代电力人与草原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岁月。北京日报社记者胡德成，
3: 今天听到斯金巴特尔老人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他是国家的孩子，然后他留在草原，回报草原，这种跨越血缘的深情，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体现，让我特别深受感动。
2: 在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引导牧民剪羊增牛、围栏轮牧、种树治沙的事迹，让采访团一行深有感触。科技日报社记者孙瑜
4: 实地了解廷巴特尔的生态实践之后，我感触很深，草原要保护好，老百姓的日子也要过好，这份思考也正是我们此行想要挖掘报道的内容。
2: 在苏尼特左旗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馆，国家的孩子满都日娃为采访团讲述了他与养父母的暖心故事。
5: 5岁那一年我就得了个病，然后抱着我去北京，好几个牧民啊借钱赚了好几个大医院，最后要治好了。
2: 采访团还走进苏尼特右旗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观看乌兰牧旗加红书包送文化下乡志愿服务演出。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策乐恒，
6: 我也是这个红书包的一名志愿者，然后以这个身份参与到了我爷爷创始的这个事业当中，特别的骄傲。
0: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锡林郭勒盟各地通过开展国防教育进牧区、进军营、进校园等系列活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西蒙荣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7: 苏尼特右旗组织开展长征精神永传承、青春足迹护北疆主题教育活动，在额济纳尔苏木吉胡朗图嘎查护边缘三因巴特尔家举办特色讲堂，志愿者、基层团支部青年、边境民警、护边缘代表围坐一堂，以真实戍边故事为载体，聆听守边护疆历程，交流感悟，凝聚共识。西部计划志愿者胡中涛，
8: 一代一代的人书写着他们自己的护边故事啊，我认为这种精神非常的伟大，也值得我们青年一代进行学习。
7: 活动中，大家还走进吉胡朗图嘎查筑牢两个屏障主题展厅，实地了解边境治理、边疆建设和基层青年工作开展成效。正乡白旗组织学生走进武警中队，参观营区环境、武器装备标准化内务设置、荣誉室及训练场馆，官兵现场讲解国防发展历程和军兵种知识，让学生们近距离观摩军营内务，直观感受严明的纪律作风和过硬的军事素养。 TAP 四旗国防动员办公室走进第三小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向青少年普及国防动员基本概念、重要意义以及公民在国防动员中的责任和义务。 TAP 四旗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张志伟，
9: 我们将持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教育内容，推动国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让国防观念深入人心。
1: 自9月25号起，锡林郭勒盟多地提前启动集中供暖，确保居民温暖过冬。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10: 正蓝旗较常规提前6天开启供暖，内蒙古上都发电公司热网部机组稳步升温，各换热站同步投运，供热管网逐步循环送热，调度中心实时监测热源负荷、管网压力、温度等参数，居民家中暖意渐浓。正蓝旗上都镇居民王先生，
11: 这两天那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屋里变得比较凉了，然后正好赶上供暖，屋里就热乎了。
10: 内蒙古上都发电公司热网部负责人王俊胜，
12: 我们将24小时值守巡检，动态调控供热参数，保障居民家中的温度达标。
10: 西乌珠穆沁旗巴拉噶尔高勒镇较原计划提前5天开始集中供热，西乌珠穆沁旗富龙城镇供暖有限责任公司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运行数据，为稳定供暖提供保障。西乌珠穆沁旗富龙城镇供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主任任殿强，
13: 供热初期部分热用户室内采暖设施 喘气不热或者跑冒滴漏的情况，请广大热用户留意家中采暖设施是否有漏水情况，并做好室内采暖设施排气工作。
10: 目前锡林郭勒盟各地供热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负荷，常态化巡检维护，及时处置群众供热诉求，保障全盟供热系统安全平稳运行，确保广大群众温暖过冬。
0: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史孟超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围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等问题，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保障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在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沿街门店等重点区域，检查组仔细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消防救援窗口有无遮挡，现场测试火灾报警、消防供水等设施运行情况，检查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微型消防站应急处置能力，对发现的隐患督促单位立即整改。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孙俊：
14: 重点是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未保持有效、值班值守缺位等风险隐患，严查各类消防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的节日期间的消防安全。
1: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赵宇轩报道。9月29号，小石榴子会团结、同心向党迎国庆、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活动在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举行。来自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和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与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职工代表一同分享民族团结故事，两校学生还结成手拉手好朋友，互相交换礼物。活动中还邀请书法家开展书法教学，孩子们与书法家共同执笔书写，在翰墨书香中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学生李子轩：
15: 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知识，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和同学们友好相处，把民族团结记在心里。
0: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只进一门、一网通办和集成办、承诺办、跨域办、免申办改革，统筹推进企业服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为民办实事举措，服务效能明显提升。
1: 2026年两节假期期间，锡林浩特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3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38%。
0: 9月28号，中蒙边境森林草原防火隔离带东乌鲁木齐旗段全线贯通，沿边境建成宽度100米、更翻深度25至30厘米的防火隔离带。
1: 近日，多伦县团委走进大北沟小学，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孩子们送去书包等学习物资，让关爱落到实处。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红霞、志斌，编辑郭晓娟、方明、杨晓旭，监制张基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温度较低，全蒙大部地区最低气温降至0度以下。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全蒙多云渐晴，西北风4-5级。明天白天全蒙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中近旗东部有雨夹雪，西北风6-7级，短时8-9级，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30号夜间至1号全蒙多云渐晴，乌拉盖东中近旗东部有雨夹雪，西北风4-5级，短时6级，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1号夜间至2号全蒙多云渐晴，偏南风4级转偏东风4级，大部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西连浩特市多云渐晴，0度到10度。乌拉盖巴音湖设镇雨夹雪，-3度到6度。东中近旗乌里雅斯泰镇多云渐晴，-3度到8度。西乌中近旗巴拉格尔高勒镇多云渐晴，-2度到8度。阿巴嘎旗别里古台镇多云渐晴，-3度到8度。苏尼特左旗满多拉图镇多云渐晴，-3度到10度。二连浩特市多云渐晴，-2度到11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多云渐晴，-2度到9度。镶黄旗新保拉格镇多云渐晴，-3度到7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多云渐晴，-4度到5度。太普寺旗宝昌镇多云渐晴，-3度到6度。正蓝旗上都镇多云渐晴，0度到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多云渐晴，-3度到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和安排，那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4: 哎，准是看手机了。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0: 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么高了，我就让你帮我洗。
1: 真的？好。哎呦，我的脚崴了。
0: 啊？我带你找卫生员去。
1: 不，我要找阿妈。
0: 好，那我送你去。

0: 是得想个新的办法。
1: 还想再骗我？
0: 哎，水桶不见了！
2: 水桶。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追忆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8: 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9: 心中有榜样，脚下有力量。
4: 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10: 雷锋精神。

0: 足的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提高睡眠质量，送您几条小贴士：一，作息规律，睡觉前半个小时不要玩手机或打游戏，适当阅读一些有益书籍；二，保持午休习惯。 午休能使人体保持精力旺盛，如果太忙不能午休，也尽量抽出10分钟来闭目养神。三，保持良好睡眠环境，注意通风，室内温度控制在20度左右，床单被褥要经常换洗，睡前必须关灯，以防破坏褪黑素。四，健康饮食，控制好晚餐的量，饱腹或者空腹状态都会影响睡眠。 对于失眠的人群来说，可以多吃一些富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45次会议。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日前，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采访民族团结故事，感受草原人民幸福生活。
1: 9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系列活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扎实开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融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亚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29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4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盟委书记庞辉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相关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密切关注近期天气变化，抢抓农时开展秋收作业，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按时保质完成任务。要统筹抓好牲畜秋季出栏、饲草料冬储等工作，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确保农牧民收入稳步增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公安110建设运行情况，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政治建警方针，严厉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维护边疆稳固、社会安全、人民安宁。要扎实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按照时序安排和实施步骤，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细落实。要持续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要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提升办学综合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推动全盟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食品药品质量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情况，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4个最严要求，认真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排查和专项治理，让群众吃得放心，用得安心。要持续开展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质量强盟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加强对我盟牛羊肉、乳制品等品牌的保护，严厉打击未被准予使用、擅自使用、伪造等违法行为，助力区域特色产业价值提升。会议听取了全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4+10+N重点任务，逐个领域攻坚，逐个问题破解，以超常规举措抓紧抓实各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要做好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化解，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就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4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短板弱项，全力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做好国庆假期值班值守，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变化，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政治建设，加强团结协作，努力担当作为，做好请示报告，注重廉洁自律，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采访民族团结故事，感受草原人民幸福生活。新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薛竹音、包雷明、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2: 采访团首站走进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展馆，感受一代代电力人与草原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岁月。北京日报社记者胡德成：
3: 今天听到斯金巴特尔老人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他是国家的孩子，然后他留在草原，回报草原，这种跨越血缘的深情，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体现，让我特别深受感动。
2: 在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引导牧民剪羊增牛、围栏轮牧、种树治沙的事迹，让采访团一行深有感触。

0: 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策乐恒。
1: 我也是这个红书包的一名志愿者，然后以这个身份参与到了我爷爷创始的这个事业当中，特别的骄傲。
2: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锡林郭勒盟各地通过开展国防教育进牧区、进军营、进校园等系列活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西蒙荣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3: 苏宁特右旗组织开展长征精神永传承、青春足迹护北疆主题教育活动，在俄人淖尔苏木、吉虎朗图嘎察护边缘三银巴特尔家举办特色讲堂，志愿者、基层团支部青年、边境民警、护边缘代表围坐一堂，以真实戍边故事为载体，聆听守边护疆历程，交流感悟，凝聚共识。西部计划志愿者胡中涛：
4: 一代一代的人书写着他们自己的护边故事啊，我认为这种精神非常的伟大，也值得我们青年一代进行学习。
3: 活动中，大家还走进吉虎朗图嘎察筑牢两个屏障主题展厅，实地了解边境治理、边疆建设和基层青年工作开展成效。正镶白旗组织学生走进武警中队，参观营区环境、武器装备标准化内务设置、荣誉室及训练场馆，官兵现场讲解国防发展历程和军兵种知识，让学生们近距离观摩军营内务，直观感受严明的纪律作风和过硬的军事素养。 TAP 四旗国防动员办公室走进第三小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向青少年普及国防动员基本概念、重要意义以及公民在国防动员中的责任和义务。 TAP 四旗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张志伟：
5: 我们将持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教育内容，推动国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让国防观念深入人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7: 自9月25号起，锡林郭勒盟多地提前启动集中供暖，确保居民温暖过冬。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8: 春晚旗较常规提前6天开启供暖，内蒙古上都发电公司热网部机组稳步升温，各化热站同步投运，供热管网逐步循环送热，调度中心实时监测热源负荷、管网压力、温度等参数，居民家中暖意渐浓。正蓝旗上都镇居民王先生：
9: 这两天那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屋里变得比较凉了，然后正好赶上供暖，屋里就热乎了。
8: 内蒙古上都发电公司热网部负责人王俊胜：
10: 我们将24小时值守巡检，动态调控供热参数，保障居民家中的温度达标。
8: 西乌中庆旗巴拉高尔高乐镇较原计划提前5天开始集中供热，西乌中庆旗富龙城镇供暖有限责任公司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运行数据，为稳定供暖提供保障。西乌中庆旗富龙城镇供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主任任殿强：
11: 供热初期，部分热用户室内采暖设施存气不热或者跑冒滴漏的情况，请广大热用户留意家中采暖设施是否有漏水情况，并做好室内采暖设施排气工作。
8: 目前锡林郭勒盟各地供热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负荷，常态化巡检维护，及时处置群众供热诉求，保障全盟供热系统安全平稳运行，确保广大群众温暖过冬。
2: 西蒙荣媒记者赵光耀、史孟超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围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等问题，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保障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在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沿街门店等重点区域，检查组仔细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消防救援窗口有无遮挡，现场测试火灾报警、消防供水等设施运行情况，检查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微型消防站应急处置能力，对发现的隐患督促单位立即整改。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孙俊：
12: 重点是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未保持有效、值班值守缺位等风险隐患，严查各类消防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辖区群众。

0: 群众的节日期间的消防安全。
1: 新盟融媒记者庞杰、赵宇轩报道。9月29号，小石榴子会团结，同心向党迎国庆，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活动在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举行。来自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和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与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职工代表一同分享民族团结故事，两校学生还结成手拉手好朋友，互相交换礼物。活动中还邀请书法家开展书法教学，孩子们与书法家共同执笔书写，在翰墨书香中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学生李子轩：
2: 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知识，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和同学们友好相处，把民族团结记在心里。
3: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只进一门一网通办和集成办、承诺办、跨域办、免申办改革，统筹推进企业服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为民办实施举措，服务效能明显提升。
1: 2026年两节假期期间，锡林浩特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3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38%。
3: 9月28号，中蒙边境森林草原防火隔离带东乌鲁木齐旗段全线贯通，沿边境建成宽度100米、更翻深度25至30厘米的防火隔离带。
1: 近日，多伦县团委走进大北沟小学，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孩子们送去书包等学习物资，让关爱落到实处。
3: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扎实推进汽车、家电、数码和3C、智能家居四大品类以旧换新工作，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盟融媒客户端。

0: 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本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预告这次播音时间的全部内容。6点25分，节目预告。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全区新闻联播。7点20分，全盟新闻联播。7点35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8点，一路欢歌。9点，聆听锡林郭勒。10点，缤纷生活家。11点，供求热线。11点55分，全盟新闻联播。12点10分，广播加评书剧场。14点，有车时代。15点，一路欢歌。16点，旅行四季。17点，你好社区。18点，超级同学。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中华文化大讲堂。19点30分，全盟新闻联播。19点45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20点，民歌串烧。22点40分，全盟新闻联播。22点55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0: 明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4: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3: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5: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3: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4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

0: 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1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4: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5: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6: 产能还有提高，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15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的供给。
5: 15/5/17，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7: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17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9: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8: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4: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11: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12: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11: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0000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13: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5: 本台消息，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4: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15: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6: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7: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6: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8: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9: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20: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5: 中国科学院昨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其首批项目，计划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聚焦于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开辟新前沿新方向的重大科学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重点围绕国家安全、人民健康、重大工程中的难点卡点，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基础科学研究局副局长李玉辉：
21: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1: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22: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 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x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

0: 陆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雯雯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重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 没有悬念，
2: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0: 跳水赛场女子十米跳台决赛，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男子三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一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两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两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百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3: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
4: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3: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练，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练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4: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4: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降至81.9，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88.6，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3: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

0: 9号公布了8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9.38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59美元，跌 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呼和浩特晴，14度到0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
1: 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召开；
3: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长征魂，同心路，追寻；三枚银元，一生情谊；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漫汉声声，其乐融融；
3: 五剧骑兵登上中央歌剧院舞台；
1: 红旗迎国庆，各地洋溢喜庆气氛。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确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提供坚强保证。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不折不扣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系统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着力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持续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要持而不息正风肃纪反腐，加大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关键岗位的监督，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各级纪委监委要履行好监督责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贺信精神，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紧扣我区高质量发展需求，积极搭建平台载体，加快布局高技能人才培养，努力补齐教育短板，办好各类职业教育学校，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要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健全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弘扬工匠精神，持续营造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和良好环境。会议对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再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毫不放松抓好道路交通、旅游、矿山、工贸、危化、建筑施工、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监管，做好森林草原火灾防范工作，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做好防风、防冻、防寒等工作，全力夺取秋粮丰产丰收。各级各地要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盟市旗县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抓实抓细各项安全防范举措，确保群众过一个平安祥和的节日。会议审议了内蒙古自治区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内蒙古台消息，9月28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包刚主持召开全区安全生产和森林草原防灭火视频会议，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重点任务，以更大力度和举措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会议指出，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客流、车流、物流增加，生产经营活动旺盛，叠加可能出现的大风降水降温天气，全区安全风险防范形势依然严峻。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强化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摒弃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风险想在前，把漏洞堵在前，把工作做在前，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动真碰硬，开展矿山、化工和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等领域打非制围，突出抓好九小场所、高层建筑、养老机构等火灾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紧盯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和全区安全生产大检查大督查发现问题整改，着重解决规章制度落实不到位、违规分包转包、安全监管执法不严等问题，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手段改进监管方式，提升安全治理水平。会议强调，当前正值秋季防火期，我区森林草原面积大，防灭火任务艰巨，各地各单位要保持高度警觉，发挥林长制和网格化管控作用，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打好防灭火主动仗。要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体系，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从严管控祭祀、施工等野外用火，加快推进自然保护区、风景区防火隔离带规划建设，补齐防火通道、蓄水池等基础设施短板。

0: 要有效组织实战化应急演练，适度前置专业扑火队伍、物资装备，健全跨区域、跨部门调度机制，实施科学扑救，做到打早、打小、打了。会议要求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重点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大对违规违法行为的曝光、惩戒和行刑衔接力度，强化警示震慑。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确保责任闭环、指令畅通、执行有力，切实守护万家平安。王本强、齐巴图、郑光照、戴青、孙俊清、唐毅、苏和出席。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一枚银元分量不重，三枚合在一起也不过掌心一握。但90多年前交到富商红军胡道才手中的这三块银元，承载的却是一支军队的信义，也埋下了改变赤水河畔一座古镇的种子。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记者走进四川省古蔺县太平渡，寻着三块银元寻找长征在赤水河畔留下的答案，请听报道。
0: 1935年，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古蔺县，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在此转战54天，是长征驻足最久的县域。在这里，记者见到当年的红军后人胡敬华，讲父亲的故事是他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四川省泸州市古蔺县太平镇村民胡道才的儿子胡敬华。
2: 部队上队规和受伤红军战士发了3块银元给他们，作为生活费。
0: 这枚银元正是当年红军部队发放给父亲胡道才的，但直到父亲临终，胡敬华才知道，原来父亲曾是一名红军战士，那一年他才7岁。胡敬华
3: 在那个墙壁石狮头埋上了3块银元，部队上这3块银元呢，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都舍不得用。
0: 第一次知道自己身上流着红军的血液，胡敬华拿着3枚银元，沿着红军当年的路四处打听。胡敬华
3: 在贵州打土城青冈坡的时候，我父亲就在这次战场上受伤，2块大皮打在这个臀部里面去，直渡赤水的时候流落在太平赤水河边。
0: 尽管身负重伤，胡道才依然强忍剧痛，紧紧跟着部队四渡赤水，直到伤情严重无法跟随，才留在太平渡。得知他是红军，当地汉苗彝各族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教他方言，安排挑夫短工为生计。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但乡亲们四处寻来草药为他治疗。胡道才拿出银元想答谢乡亲，却没人肯收下。就这样，这3枚银元一直留在手里。胡敬华
3: 1953年找了个外科黑医师来去，当时又没打麻药针，流血过多，实际拖在过程就埋在赤水河边。
0: 从那以后，赤水河变成了胡敬华一生牵挂的河。17岁起，他就在赤水河畔当起船工，跟着父亲的战友江明万学会了赤水河船工号子，一边拉船谋生，一边传唱四渡赤水的故事。后来河上架起大桥，不再需要木船与纤夫，放下纤绳的胡敬华把宣讲的阵地搬回自家小院子，敞开大门，义务讲述四渡赤水和三块银元的往事。这一讲就是30多年。胡敬华
3: 喇叭还有口气，我都要把红色过程让他发现眼里，因为我是个红军后代。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记者近日随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来到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探寻非遗之声曼汉调。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马小平、赞丹的报道。
4: 走进准格尔旗曼汉调项目国家

0: 级传承人齐富林传习基地，记者遇到鲁军准备去拜访齐富林老师。鲁军是慢旱调爱好者，他的女儿师从齐富林的徒弟学习慢旱调，两个人有着30多年的友谊。鲁军，
1: 这个连连鹤的小不点嘛，是齐老师的拳头，唱的挺好，我们慢旱调哈一直往下传承的，特别棒。
0: 齐富林，
2: 我底下学了22个徒弟，下面还有徒弟了，新的些小孩们都唱的非常好。
0: 1953年出生于准噶尔旗的齐富林，以洪亮清脆憨厚带有浓郁山野风格的慢旱调演唱闻名全国。慢旱调又称为山曲儿，以蒙古族民歌为基调，辅以汉族唱词，曲调优美，韵味独特。慢旱调的伴奏乐器包括梅、四胡、扬琴、三弦四大件，兼及吹拉弹打4种不同的演奏方式，不同的表现力彰显出丰富的音乐文化内涵。准噶尔旗打造慢旱调同心小剧场，小剧场实行每周2场常态化演出，节目经精心编排，既保留慢旱调经典韵味，又融入现代元素，兼顾老艺人传承与新生代创新，让非遗焕发新生。中央民族大学知行特聘教授王伟，
3: 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新的年轻人呢，也在加入到我们这个慢旱调的这样的队伍当中来进行创作传承，深切地感受到我们传承的不仅仅的是一个歌曲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更多的是关于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精神的脉络啊，与我们各民族共享的这种文化符号呢，构筑起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4: 9月28号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迎来重磅剧目，内蒙古艺术剧院原创舞剧《骑兵》登上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为首都观众献上一场直击心灵的红色艺术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的报道。
5: 演出接近尾声，光影流转间，当年那些牺牲的骑兵战士从男女主角的追忆中缓步走来，随后又渐渐远去，化作舞台上一座座不朽的精神丰碑。幕布上骑兵烈士英明路缓缓上升，字字滚烫，瞬间击中全场观众的内心，观众精明。
6: 我觉得来看这样的革命的红色题材的舞剧也好，艺术文艺作品也好，对于我们新时代青年是非常鼓舞的，可以汲取一些我们当代的一些奋进力量。
5: 舞剧《骑兵》是内蒙古唯一入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剧目。该剧2019年完成首演后，历经多轮打磨提升，先后斩获第12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剧奖、第17届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文华大奖、第16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奖等多个重要奖项。内蒙古艺术剧院歌舞团团长乌兰木启乐：
7: 全国好多的观众是通过舞剧《骑兵》了解了内蒙古骑兵的历史，这个剧又体现了内蒙古人民的家国情怀。我们呢将继续哈，传承好红色基因，守好我们红色艺术的这个阵地。
8: 红旗迎国庆，连日来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气氛。请听报道。在呼和浩特新华广场附近，工人们利用登高作业车将崭新的五星红旗逐一安装于路灯杆两侧。从新华大街与通道南路交汇处一路向东，一面面五星红旗悬挂的高度、角度、间距整齐统一，装扮一新的街道庄重美观，将节日气氛拉满。外地游客张先生：
9: 国庆氛围很强，非常的祥和，让祖国看着一天天繁荣强大、繁荣昌盛。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在心里面非常自豪。
8: 行走在包头街区、钢铁大街、复兴大街、青山路等城市核心主干道，焕然一新。道路两侧的灯杆上，崭新的五星红旗整齐排列，错落有致，在澄澈蓝天、秋日绿树的映衬下，熠熠生辉，迎风猎猎。当车流穿梭、行人往来时，满眼热烈的中国红让每一位身处其中的市民都能直观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氛围与蓬勃向上的城市活力。市民刘建国：
10: 一抬头就能看到飘扬的五星红旗，感觉特别激动，祝祖国繁荣昌盛。
8: 锡林浩特市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从主

0: 自干道到商圈广场，从沿街商铺到居民小区，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满城亮眼的中国红，勾勒出城市最美的节日底色。昔日塔拉街道一棵树社区居委会主任鲁桂杰：
1: 希望祖国能够繁荣富强，希望我们辖区的居民在国庆期间能够快乐地度过这个假期。
2: 9月29号，内蒙古医科大学建校70周年高质量发展会议在呼和浩特金山校区举行。自治区相关部门、国内兄弟院校、医疗机构、企业代表与海内外校友欢聚一堂，共庆建校70华诞。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于学慧的报道。
3: 内蒙古医科大学始建于1956年，是新中国在民族地区最早建立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经过70年深耕建设，学校建成本硕博完整医学人才培养体系，累计为国家和自治区输送12万多名医药卫生专业人才。内蒙古医科大学2024级博士研究生李雅静：
4: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中医学博士研究生，我们要用新的视角去理解中医的传承，要用现代科学去讲好中医药故事，让传承不止于守护，更成为创新。
5: 铁路护路进行时。
0: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近日阿拉善盟护路办组织12名专兼职护路员深入乌吉铁路沿线，完成25000多米的次丝防护网架设与加固任务。
2: 请听简讯。9月29号，内蒙古拳击运动员赵轩斩获亚运会女子拳击54公斤级铜牌。
0: 9月29号，全国首个储算一体化项目海博思创包头储算一体化项目暨磁源工厂开工建设。
2: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朱兰，播音刘丹、雪琪。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6: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7: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新盟委召开2026年第45次会议。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日前，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采访民族团结故事，感受草原人民幸福生活。
1: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锡林郭勒盟各地举办系列活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扎实开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西蒙荣媒记者张世林、乌日根巴雅尔，实习记者韩永飞报道。9月29号，中共西蒙委召开2026年第45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听取相关情况汇报，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盟委书记庞辉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的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相关情况汇报，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密切关注近期天气变化，抢抓农时开展秋收作业，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按时保质完成任务。要统筹抓好牲畜秋季出栏、饲草料冬储等工作，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确保农牧民收入稳步增长。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回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公安110建设运行情况，强调各级公安机关要坚持政治建警方针，严厉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保持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全力维护边疆稳固、社会安全、人民安宁。要扎实推进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按照时序安排和实施步骤，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细落实。要持续巩固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公安铁军。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致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贺信及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强调锡林郭勒职业学院要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提升办学综合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推动全盟经济高质量发展上展现更大作为。会议传达学习了自治区党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了全盟食品药品质量提升知识产权工作情况，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全面落实四个最严要求，认真开展食品药品安全隐患排查和专项治理，让群众吃得放心，用得安心。要持续开展产品工程和服务质量提升行动，推动质量强盟工作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加强对我盟牛羊肉、乳制品等品牌的保护，严厉打击未被准予使用、擅自使用、伪造等违法行为，助力区域特色产业价值提升。会议听取了全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强调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4+10+N重点任务，逐个领域攻坚，逐个问题破解，以超常规举措抓紧抓实各项工作，以实实在在的成果报账交卷。要做好民生领域信访事项化解，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机制，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会议还就安全生产、森林草原防灭火、四季度经济运行等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强调各地各部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短板弱项，全力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做好国庆假期值班值守，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变化，坚决防范和遏制各类事故发生。各级领导干部要强化政治建设，加强团结协作，努力担当作为，做好请示报告，注重廉洁自律，齐心协力，共同推动全盟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近日，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主题宣传活动采访团走进锡林郭勒，采访民族团结故事，感受草原人民幸福生活。新蒙荣媒记者道利亚、薛竹音、包雷明、苏立德、张建新报道。
2: 采访团首站走进内蒙古电力集团锡林郭勒供电公司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展馆，感受一代代电力人与草原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岁月。北京日报社记者胡德成：
3: 今天听到斯金巴克尔老人的故事，我特别的感动。他是国家的孩子，然后他留在草原，回报草原，这种跨越血缘的深情，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生动的体现，让我特别深受感动。
2: 在阿布嘎旗红格尔高勒镇萨如拉图雅嘎查，七一勋章获得者廷巴特引导牧民剪羊增牛、围栏轮牧、种树治沙的事迹，让采访团一行深有感触。科技日报社记者孙瑜：
4: 实地了解廷巴特尔的生态实践之后，我感触很深，草原要保护好，老百姓的日子也要过好，这份思考也正是我们此行想要挖掘报道的内容。
2: 在苏尼特佐旗国家的孩子主题展览馆，国家的孩子满都日娃为采访团讲述了他与养父母的暖心故事。
5: 5岁那一年我就得了个病，然后抱着我去北京好几个牧民啊借钱，赚了好几个大医院，最后治好了。
2: 采访团还走进苏尼特右旗红书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观看乌兰木旗加红书包送文化下乡志愿服务演出。苏尼特右旗桑宝拉格苏木党政综合办工作人员策乐恒：
6: 我也是这个红书包的一名志愿者，然后以这个身份参与到了我爷爷创始的这个事业当中，特别的骄傲。
0: 九月是全民国防教育月，锡林郭勒盟各地通过开展国防教育进牧区、进军营、进校园等系列活动，推动全民国防教育走深走实。西蒙荣媒记者任静、刘思琪、杨小旭报道。
7: 苏尼特右旗组织开展长征精神永传承、青春足迹护北疆主题教育活动，在俄人纳尔苏木、吉胡朗图嘎查护边缘三一巴特尔家举办特色讲堂，志愿者、基层团支部青年、边境民警、护边缘代表围坐一堂，以真实戍边故事为载体，聆听守边护疆历程，交流感悟，凝聚共识。西部计划志愿者胡中涛：
8: 代一代的人书写着他们自己的护边故事啊，我认为这种精神非常的伟大，也值得我们青年一代进行学习。
7: 活动中，大家还走进吉胡朗图嘎查筑牢两个屏障主题展厅，实地了解边境治理、边疆建设和基层青年工作开展成效。正镶白旗组织学生走进武警中队，参观营区环境、武器装备标准化内务设置、荣誉室及训练场馆，官兵现场讲解国防发展历程和军兵种知识，让学生们近距离观摩军营内务，直观感受严明的纪律作风和过硬的军事素养。 TAPS 旗国防动员办公室走进第三小学，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形式，向青少年普及国防动员基本概念、重要意义以及公民在国防动员中的责任和义务。 TAPS 旗国防动员办公室副主任张志伟：
9: 我们将持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教育内容，推动国防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让国防观念深入人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
1: 自9月25号起，锡林郭勒盟多地提前启动集中供暖，确保居民温暖过冬。西蒙荣媒记者姜文慧、刘思琪、王淑荣报道。
4: 春兰旗较常规提前6天开启供暖，内蒙古上都发电公司热网部机组稳步升温，各换热站同步投运，供热管网逐步循环送热，调度中心实时监测热源负荷、管网压力、温度等参数，居民家中暖意渐浓。春兰旗上都镇居民王先生：
11: 这两天那个早晚温差比较大，屋里变得比较凉了，然后正好赶上供暖，屋里就热乎了。
4: 内蒙古上都发电公司热网部负责人王俊胜：
12: 我们将24小时值守巡检，动态调控供热参数，保障居民家中的温度达标。
4: 西乌珠穆沁旗巴拉高尔高勒镇较原计划提前5天开始集中供热，西乌珠穆沁旗富龙城镇供暖有限责任公司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运行数据，为稳定供暖提供保障。 西屋中信旗富龙城镇供暖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技术部主任任殿强。
13: 供热初期，部分热用户室内采暖设施存气不热或者跑冒滴漏的情况，请广大热用户留意家中采暖设施是否有漏水情况，并做好室内采暖设施排气工作。
4: 目前锡林郭勒盟各地供热部门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动态调整供热负荷，常态化巡检维护，及时处置群众供热诉求，保障全盟供热系统安全平稳运行，确保广大群众温暖过冬。
14: 西蒙融媒记者赵光耀、史孟超报道。近日，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围绕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消防设施是否完好有效等问题，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保障节日期间消防安全。在宾馆、饭店、商场、市场、娱乐场所、沿街门店等重点区域，检查组仔细核查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是否畅通，消防救援窗口有无遮挡，现场测试火灾报警、消防供水等设施运行情况，检查消防控制室值班值守、微型消防站应急处置能力，对发现的隐患督促单位立即整改。锡林郭勒盟消防救援局副局长孙俊：
15: 重点是排查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通道堵塞、消防设施未保持有效、值班值守缺位等风险隐患，严查各类消防违法行为，全力保障辖区群众的节日期间的消防安全。
1: 西蒙融媒记者庞杰、赵宇轩报道。9月29号，小石榴子会团结，同心向党迎国庆，民族团结进步活动月主题活动在锡林郭勒供电公司举行。来自锡林浩特市第一小学和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的少先队员代表与锡林郭勒供电公司职工代表一同分享民族团结故事，两校学生还结成手拉手好朋友，互相交换礼物。活动中还邀请书法家开展书法教学，孩子们与书法家共同执笔书写，在翰墨书香中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锡林浩特市第十小学学生李子轩：
16: 今后我会努力学好知识，尊重不同民族的习俗，和同学们友好相处，把民族团结记在心里。
14: 下面播送简讯。锡林郭勒盟持续深化只进一门、一网通办和集成办、承诺办、跨域办、免申办改革，统筹推进企业服务、帮办代办、延时服务等为民办实事举措，服务效能明显提升。
1: 2026年两节假期期间，锡林浩特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3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约38%。
14: 9月28号，中蒙边境森林草原防火隔离带东乌鲁木沁旗段全线贯通，沿边境建成宽度100米、更翻深度25至30厘米的防火隔离带。
1: 近日，多伦县团委走进大北沟小学，开展爱心捐赠活动，为孩子们送去书包等学习物资，让关爱落到实处。
14: 今年以来，锡林郭勒盟扎实推进汽车、家电、数码和3C 智能家居四大品类以旧换新工作，累计带动销售额突破10亿元。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杨小旭，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九九四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在早间7:35到8:00并机播出的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荣媒或者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荣媒主持人卓娜。
0: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积极参加癌症筛查，及早发现癌症和癌前病变。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那今天要说到的话题呢，其实这个病症哈，如果严重的话就真的也是癌症的其中一种。我们要说到的是红斑狼疮，这个可能有些朋友知道是吧。这种病啊，它不只是红点，可能还在悄悄攻击着全身的各处器官，所以今天呢就来聊一聊这个疾病。其实这样的病症有些朋友可能听过哈，就是有这样一个30岁上下的一个这个朋友，外出时呢晒了太阳，回来之后突然就发热，然后呢面部又出现了皮疹，下肢还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淤青，然后就到医院检查，竟然啊被确诊为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他有的时候表现大家觉得，你看上面这样一出就觉得是不是过敏了啊，结果呢他这个因为下肢还出现了淤青综合是吧。很多人就可能也有这个疑惑，说这个红斑狼疮不就是脸上长红斑吗？其实它不仅仅是这样的，它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揭示一下它具体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哈。
1: 系统性红斑狼疮它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其基本的病理呢表现的是血管炎。由于血管呢是分布在我们全身各个部位，所以它可以影响到几乎所有的器官系统。正因为如此，就有学者形象地说，系统性红斑狼疮可以表现出任何症状。
0: 对，它这个就比较容易出现误诊，因为曾经我们家小朋友在住院的时候碰到一个小朋友，他也是被耽误了，就当地医院可能耽误了2-3年，就是红斑狼疮，最后是来到这个我们当时在北京儿童医院嘛，后来是确诊是血液病，然后是这个红斑狼疮，但是哪一种不是很确，我们当时不是很了解，但是就是被误诊了。所以说啊，这个确实我们下面要说到的几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一定要提高警惕。有的时候呢其实病症啊虽然听上去可能严重，但你及时治疗的话它会愈后非常好，但是一旦被耽误的话就会比较严重了。
1: 是，
0: 比如说莫名其妙的发热，如果持续不退的低烧或者高烧啊，高热，它都有可能是疾病活动的信号，尤其是这个持续不退的低烧，这个要特别注意，是吧？
1: 还有就是蝶形的红斑，阳光暴晒以后呢，面颊出现了对称性的红斑，形状似蝴蝶，不累积到这个鼻唇沟，有这种蝶形红斑的时候也要警惕，
0: 这个就比较典型了。这个其实你要是比如说我们今天说过之后你去观察，你就会觉得它比较典型，比较容易红斑狼疮嘛，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可能表现的没有那么就是这么对称，是吧？
1: 对。
0: 还有脱发跟口腔溃疡，这个呢其实大家比如说你经常熬夜压力大也会出现这两种状况，是吧？
1: 是。
0: 头发无故大量脱落，口腔内反复出现这种溃疡，是吧？这是经常容易出现的。那么还有就是下肢水肿，然后呢这个尿这上面有很多的泡沫，就正常你去排尿的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因为这个就是你稍微等一等啊，没有冲掉之前你发现上面这个泡沫不太容易消掉，要特别注意，这个大约50%的患者是会出现的，可能就提示狼疮性肾炎。我现在想那个小朋友他家长跟我们说他东北的嘛，他说红斑狼疮，我估计他应该是到这个系统性肾炎这个状况了，已经
1: 比较严重了，
0: 因为他下肢水肿的非常厉害。
1: 还有一种现象呢就是血液的异常，白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皮肤的淤青。还有就是多系统的症状，从消化系统的恶心呕吐，再到呼吸系统的胸腔积液，然后到神经系统的头痛，情绪异常，这都可能是红斑狼疮的一种表现。
0: 对，还有呢就是对于这个 女性反复的流产，复发性血栓形成，反复流产以及复发性动静脉血栓形成，伴有血小板减少，这些都提示抗磷脂综合征也可能与系统性红斑狼疮有关。所以啊，如果你要是出现这样一些情况，莫名其妙的发热，然后呢脸上有这种蝶形红斑，然后大量的这个头发的脱落，出现口腔溃疡是反复出现的，然后你再伴有下肢水肿、泡沫尿、血液异常，这个是要去做这个是吧血液检测的，还有多系统的一些症状啊，反复流产、复发性血栓形成的话，要特别注意。这些呢，都提示着可能你的身体在这些部位已经出现问题了。
1: 而且我们还要告诉您的是，您可不要被这个“红斑”二字给误导了。系统性红斑狼疮呢，它可不仅仅是皮肤病，它是一组系统性自身免疫的疾病，可以会攻击我们身体的多个重要的器官，像心脏、大脑、肺部、肾部、血液系统呢，几乎是没有他不敢碰的地方。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就会严重影响到器官功能，甚至危及到生命。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这样对控制病情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一旦要发现可疑的症状，千万不要拖，及时就医才是正确选择。
0: 尤其是那种就莫名其妙的低烧呀、高热呀，除非他比如说是正在这个感冒期内，是吧？你还能找着一个病因，其他如果老出现的话，就真的要特别注意了。那么怎么查能够确诊啊？有一些检查其实真的挺关键的。那么就是说，面对这个红斑狼疮的时候，首先要专业的问诊和查体，那么风湿免疫科的医生会详细的询问病史，并且呢进行专业的查体，包括观察这个患者面部皮疹的形态，检查是否有脱发、口腔溃疡、关节压痛、下肢水肿等。一般情况下，我们在这要说下肢水肿啊，它这个有的时候分有的一些，反正我目前了解到下肢水肿跟肾90%是有关系的。当然了，那个也看比如说你这个尿是泡沫尿啊，这肯定是跟肾有关系。还有一些老年人就容易水肿，是吧？这个总之下肢如果经常水肿要特别注意。还有呢，实验室的检查，比如说抗核抗体 ANA 的检查，95%以上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的患者呈阳性，就做这个抗体的话是最基本的筛查指标。还有特异性抗体，比如说抗 dsDNA 抗体、抗 SM 抗体、抗核小体抗体，它们的阳性高度提示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就这几种抗体做出来之后它高度提示。还有补体，就是 C3 C4， 那么疾病活动期一般情况下这两个表现都是降低的。还有血液的检查，比如说白细胞低呀、血小板提示啊，它这个也是比较低的嘛，就提示血液系统当中可能已经受累了。还有就是尿液的检查，比如说蛋白尿啊、这个血尿，它都提示你的这个肾脏可能已经受损了。所以它是实验室检查是有很多的方式去直接确定是不是有这个问题的。
1: 虽然说现在系统性红斑狼疮没有办法根治，但是也不要担心，规范的治疗可以让大多数的患者长期稳定回归正常的生活，保持良好的生活质量。
0: 对，你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没有办法根治，但是预后是比较好的啊。
1: 对，所以呢首先就给大家介绍药物治疗的方案，如果有相关的这种的症状的话，一定要去医院及时就医。药物治疗方案首先就是激素，比如泼尼松，
0: 对，
1: 这是治疗的重要手段。激素应用的时机、剂量、减停药的时间都需要在风湿免疫科专科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和调整啊。
0: 这个千万要遵医嘱，这个非常就是任何激素的使用一定要遵医嘱。
1: 第二种是抗疟药，几乎所有的患者都需要长期使用，可以减少复发。还有呢是免疫抑制剂，控制疾病活动，抑制重要的器官受损，这也是激素减量的一个保证。另外呢就是生物制剂，这是近年来这个领域新的治疗变革，适用于中重度及难治的患者，当然也是在专科医生指导下应用的。
0: 这就是比较专业的，这是药物治疗方案。总之不管吃哪种药一定要遵医嘱啊。就有些朋友吃那个，因为我了解到有些比如说吃激素他觉得胖嘛或者不好看，就经常会有小朋友，也不是小朋友，就是这个能自主的一些人会有停药。其实你随意停药，你之前所有做的这个努力全部就白费了，这很可惜啊。另外呢，如果是系统性红斑狼疮的话，要严格遵守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比如说严格防晒，这一点极其重要，避免阳光暴晒，外出时涂抹 SPF50 以上的防晒霜啊，这个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注意防晒。其次呢，适度的运动，散步、瑜伽等轻度运动有益，但是避免过度劳累，本来肾脏的这个疾病的患者就不能劳累啊。预防感染，因为感染是狼疮加重的重要诱因，注意增减衣物，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最好不要感冒什么的啊。还有保持乐观的心态，就是积极面对疾病嘛，避免过度焦虑。我们一直说这个心情对于疾病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的，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有人谈激素色变，担心有不良的反应，寻求偏方，最后耽误了病情，这点是非常不可取的。大家要知道呀，专科医生通过规范化的治疗，可以及时减少激素的剂量，部分的患者甚至最终停用激素。因此呀，控制狼疮早期诊断是最为重要的。另外呢，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规范随访治疗同样最为重要。
0: 总之大家要就是特别切记一点，就是不要相信什么偏方，或者说不要轻信嘛，是吧？科学的治疗才是控制疾病的基石。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人呀，或者你自己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我们要说到是四个字，不明原因的，比如说皮疹呐、脱发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哺乳期的女性是容易出现的，是吧？还有你压力特别大，经常熬夜，但这个是不是也已经是通过脱发提示你有其他疾病呢？啊，这也要关注。还有关节痛、水肿，这个水肿这件事情要特别关注，尤其是年轻女性，那最好是要就是早早的去这个风湿免疫科就诊，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才能更好的控制病情，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这是我们今天要说到的第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红斑狼疮的，这个其实也是属于这个就是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嘛，是吧？另外呢，聊到一个话题呢，是关于淤青，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这个不明原因的淤青嘛，是吧？
1: 如果说发现了身上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了淤青，或者是成片的红色斑点，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可能正在向你传递着危险信号。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长期莫名出现的淤青，有可能是血小板出了问题。不只是淤青啊，有些朋友还会发现鼻子经常流血，而且难以止住，刷牙呢或者清漱的时候牙龈就会出血，轻微的伤口呢也难以止血。女性朋友则可能会发现月经量增加，或者是经期延长，有这样的情况，
0: 对，
1: 那要注意是不是这个血小板的问题了。
0: 对，你看我们特别要说到女性朋友月经量增加，你经常性的增加是吧，以及经期的经常性的延长，也要去赶紧查一下了。刚才其实在我们上一篇的科普文章当中也提到了血小板，是吧，它的减少，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其实说到血小板啊，是血液当中最小的这个血细胞，形态呢类似于小碟子，就是尺寸非常小，但它们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功能。血小板是帮助血液凝固，防止过度出血的啊，这个就是血液凝固嘛，伤口愈合的就会快，是吧？当身体某处受伤，血小板就像是一个就是小兵，立即聚集到受伤的部位，堵住伤口，减少出血。它们呢还会释放一些化学物质，来激活其他的凝血因子，来帮助形成更加坚固的这个叫血凝块，同时释放多种生长因子，促进组织的修复和愈合。
1: 看样子这个血小板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如果血小板减少会有哪些危害呢？绝大多数血小板减少者并没有什么临床的症状，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但是部分血小板的减少者会出现下列的症状，请您关注。轻微碰撞以后皮肤容易淤青，外伤后止血很困难，频繁的鼻出血、牙龈出血，女性月经量增多、经期延长，严重者可能还会出现黑便、 胃肠道出血及脑出血等重要脏器出血的现象。
0: 这个有的人说皮肤白的人就容易淤青哈，这个可能是因为皮肤黑的人没看出来，我觉得是，但是还是要注意的。那么这个引起它降低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呢？首先我们说到像是新冠、甲流、巨细胞病毒这些感染是会引起或者加重血小板减少的。这个其实这几个合起来，尤其前两个都是那种感冒的症状嘛，是吧？
1: 对。
0: 还有一些血液系统疾病，比如说免疫性血小板减少、再生障碍性贫血等，可能会引起血小板减少。还有一种这个血小板减少呢，就是也可见于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这属于免疫性血小板减少嘛。还有肝燥综合征，这个有些朋友可能也听过这个病。还有抗磷脂综合征等一些自身的免疫病啊，它也会造成血小板减少。那么约有20%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会发生在就是最后吧，应该是发展成啊这个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尤其是年龄小于40岁的成年人，还有育龄期的女性，抗核抗体也就刚才提到的 ANA 阳性，补体水平降低或有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表现，是更容易发生血小板减少的。对于这部分群体要定期的复查和监测，尽早干预。
1: 那如何去诊断评估呢？这点呢我们也很关注。当发现身体长期莫名出现了淤青，需要做哪些检查？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以下几项检查是能够帮助诊断的。血常规，这是第一项，这也是最基本的，通过检测血液当中血小板的数量来判断是否存在着血小板减少。此外，通过免疫球蛋白、补体水平、抗核抗体谱、抗血小板抗体、抗磷脂抗体、骨髓穿刺细胞学检查，对诊断血小板减少的原因以及是否同时合并有自身免疫病都具有着重要的作用。那临床医生呢会进一步的评估血小板减少的原因，并且制定相应的治疗方案。
0: 那怎么治疗呢？血小板减少的治疗方案它是取决于你的病因和严重程度的。对于最常见的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血小板低于这个就是它

0: 减量或者停药，包括环磷酰胺呀，还有像这个就是硫唑嘌呤等等啊。治疗当中注意监测血常规、肝肾功能等。
1: 嗯，其他的促进血小板生成的药物呢，像艾曲波帕、罗米斯婷，也是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的治疗选择。但是在我们刚刚开始说到的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抗磷脂综合征等一些自身免疫病的话，就要注意血栓的风险。重症血小板减少患者呢，就需要输血的治疗了。
0: 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 B 细胞靶向生物制剂啊，这个对糖皮质激素免疫抑制剂治疗抵抗或者减量之后的复发者，新型的这个 B 细胞靶向药物，比如说这个泰他西普等吧，这个也是它的一个选择之一哈。
1: 嗯，
0: 那么怎么监测跟预防呢？其实对于这样一些这个血小板的减少者，务必定期复查血小板水平，有问题及时处理。那长期来使用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的这个群体吧，需要预防的就是感染，要监测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同时呢，免疫性血小板减少者要监测抗核抗体谱的变化，警惕自身免疫病的发生，就是别最后更严重了，发展成那个，是吧？
1: 嗯。
0: 还有治疗当中血小板持续下降或者减量之后复发，要及时在专科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进一步的治疗。所以说其实这两篇文章它是比较衔接的，那么重点都是跟血小板有关系，但是呢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它可能更严重了，
1: 嗯，
0: 是吧？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希望能够给您提供帮助。下期节目让我们再会，
0: 拜拜。
2: 家风家教话传承，
3: 爸爸妈妈，人世间开始啦！
4: 哎，来啦！
5: 来了，来了，来了！
6: 自古以来啊，需要分两种，养口体，养心智。伺候在父母身边，照顾衣食住行，是养口体。远走高飞，有所成就，让父母以此为荣，是养心智。同样重要，缺一不可。
7: 养心智，养口体，但是这俩活我全包。
8: 我以后也要为你们养口体，养心智。
9: 乖，真是好女儿。
10: 好孩子，给你点赞。
2: 老人安享晚年，子女孝敬为先，让我们一起共建好家庭，传承好家教，弘扬好家风。
11: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工艺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